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

0: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
1: 里升腾，
0: 在朝霞的注视中
1: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白露节气。这里是早间的是故乡民，白露一至呢，秋意越发的浓厚，中秋团圆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白露的到来意味着暑热彻底的退去，中秋正式开启。夜里呢，气温下降，空中的水汽遇冷，在草木之上凝结成晶莹的露珠，白露由此得名。从古至今呢，不少诗词里都描写过白露的景致，字里行间满是秋日独有的诗意。这个时节呢，天高云淡，大气通透，也是观星的好时节。夏日银河还未消散，秋季的星空缓缓升起，入夜之后呢，大火星向西沉落，秋季四边形从东方慢慢的浮现，在光污染少的地方还能够欣赏到银河垂落的浪漫景致。时序流转，气温逐步的走低，也提醒大家眼下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切莫贪凉，早晚出行记得及时添加衣物。一朝白露至，人间渐入秋，祝大家在清爽惬意的秋日平安顺遂，收获生活的点滴美好。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风向风力3级。再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

0: 和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昆仑山北坡与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与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雁池、昌吉州东部等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南疆盆地东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塔城地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雁池、昌吉州东部等风口风力是八到九级，南疆盆地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警提示：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南疆盆地风沙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河北中南部、北京西部和南部、山西、陕西中北部、宁夏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新疆南疆的西部、云南西部、广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河北西部、山西中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是暴雨，内蒙古、黑龙江东部、辽宁、河北中南部、天津、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是四到六级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六到七级风，阵风是八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在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活动，行动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指导，联合多家社会爱心企业，为全国1870万名教师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的优惠服务。目前，抖音电商已率先加入，上线了40多个品牌、2800余款商品的教师专属折扣。教育部表示，将持续推进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把尊师惠师的暖心实事办好办实。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显示，2026年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9月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到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昨天，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次开行了直达高铁，车次为高3998次智能复兴号列车。上午11:02从瑞金站驶出，当天22:34抵达延安站，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11小时32分，途经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沿途连接南昌、武汉、西安等重要节点。9月7号起，两地正式实施双向对开。9月5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标志着工程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以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共布置3个泊位，主要承担建设期间的汽渣运送、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货物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自然资源部消息，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服务数据日前正式启动了授权运营，这标志着我国7569座北斗基准站的高精度定位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设施基础，此次开放之后，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领域均可获得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为了控制血脂，都会走入一个饮食误区，就是完全断油，少吃肉类，追求极致的清淡。但是不少人复查之后呢，发现甘油三酯是降了，但是坏胆固醇依然偏高，甚至出现了贫血、肌肉流失等问题。其实呢，老年人控血脂不是戒掉脂肪，而是学会吃对好脂肪。真正的让血脂居高不下的元凶，往往是我们天天吃的精米白面，很多碳水会在体内转化成脂肪，来加重血脂的负担。想要科学的养护血管、平稳控脂，首先要选对食用油，日常啊尽量的避开动物油，还有油炸用油、含植脂末的反式脂肪，可以常备像橄榄油啊、菜籽油啊、亚麻籽油这类的优质的植物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帮助养护血管。日常用油呢，可以灵活搭配啊，烟点高的菜籽油啊、橄榄油啊用来炒菜，不耐高温的亚麻籽油、紫苏油用来凉拌、淋汤使用。那多种油呢轮换着吃，营养会更加的均衡。其次呢，要为鸡蛋蛋黄证明啊，很多人控制了不敢吃蛋黄，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蛋黄当中呢，有一些优质的，比如说优质的卵磷脂，能够来乳化油脂，促进脂肪代谢，对调节血脂很有帮助。除了有极高危的心脑血管病史的人群啊，老年人每天一个完整的鸡蛋，安全又营养，完全不用担心升高血脂。最后关键一步啊，就是调节主食的结构，长期只吃白米饭、白面条，精细的碳水超标，照样会堆积脂肪。建议大家啊，把1/3到一半的精米白面换成燕麦、荞麦、杂豆、薯类这一类的粗粮。粗粮当中呢，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内多余的胆固醇，并且排出体外，既能够稳血脂，还能够改善肠道，预防便秘，一举多得。所以啊，控脂不用极端的忌口，选对脂肪，换对主食，吃对鸡蛋，温和的调整饮食结构，就能够更好的守护心血管健康，安稳的度过引领时光。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慢慢的进入秋天啊。秋天呢，很多人容易秋燥，对吧？那秋季呢，很多人感觉秋燥有这么几种啊，早上起来口干、皮肤干、嗓子痒。今天问大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A 呀、你喝水少了啊。B 呢，是秋天呢空气的湿度低，身体呢生理性的邪燥反应。那 C 呢，前一天晚上吃太咸了。D 呢，熬夜导致的。所以到底是哪一个呢？ABCD 四个答案，各位如果您知道，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9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6: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新疆62家上市公司半年报已经全面的披露，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207.9亿元，有35家企业实现盈利，其中3家企业净利润增幅超过10倍，不少能源、畜牧、化工类企业业绩表现亮眼，多家营收利润实现2位数增长，展现了本地上市公司整体发展活力。全国百社千校新疆行阅读推广活动落地和田，活动邀请了多位作家、主持人走进校园，开展名家讲堂，还向学校捐赠大批的图书。活动将持续到9月8号，先后走进和田5所学校，开展阅读分享、图书捐赠等活动，把优质的阅读资源送到边疆校园，助力书香校园建设。昌吉学院迎来2026级的新生，今年呢报到的新生达到8000人。学校为新生和陪同家长准备了暖心的福利，食堂连续2天免费提供烤全羊、抓饭等新疆特色美食，用地道烟火美食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帮助新生快速的适应校园生活，开启大学求学时光。出行方面，今年暑运天津航空在将累计运送旅客75.03万人次，多条的热门航线客座率突破97%。暑运期间投放多架宽体窄体客机，新开加密多条疆内外航线，新增轮台航点，进一步的织密新疆空中交通网络，全力保障暑运客流出行。受到降雪天气的影响，独库公路哈希勒根达坂一带路面积雪，乌苏邑到乔尔马路段实行双向临时交通管制，养护部门正在开展清雪作业，恢复通行时间另行通知。计划通行独库公路的自驾游客请及时关注。

关注路况，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阿克陶县穆什塔格峰二号冰川发生了雪崩，事发区域呢属于无人区，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该冰川属于未对外开放的高危管控区域，那当地文旅部门提示，严禁游客擅自闯入，不要开展徒步、探险、拍摄等涉险活动，规避冰川带来的安全风险。路况信息，截至9月6号的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计2条2处，其余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大范围的天气事故导致的双向封闭管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出行前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查看实时的路况信息。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的秋燥啊，秋季呢，很多人早上起来感觉口干、皮肤干、嗓子痒，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你觉着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喝水太少了 ，B 呢秋天啊空气湿度低，身体呢生理性的燥邪反应 ，C 呢前一天晚上吃的太咸了 ，D 熬夜导致的，不熬夜就好了。A、B、C、D 四个选项。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能够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第五师双河市边境团场86团的棉田阡陌间，万亩棉田长势茁壮，连片的白棉铺就了丰收的画卷。一名扎根边疆20余年的普通连队女职工，一边深耕棉花种植，钻研农技，带领邻里稳产增收，一边坚守边境，值守岗位，履职护边，以点滴善行促进民族团结，用兵团女职工的质朴坚守践行着维稳戍边的使命。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兵团第五师86团十连职工、连队副连与工会委员周春兰。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扎根边境连队的巾帼劳动者的奋斗故事。20年前，周春兰落户86团，成为兵团职工，从零基础的门外汉起步，扎根棉田生产。早年文化基础薄弱的他，不甘止步传统的种地模式，2013年主动报名团场农业技术培训班。他白天下地劳作，夜晚伏案苦读农技课本，把《棉花高产栽培技术》一书翻阅到了书页卷边，笔记密布，顺利考取了初级农艺工证书。2020年，他再度深耕植保专业，拿下了农作物植保员从业资质。连队的每一场农技授课，他始终坐在最前排，求教点滴的种植诀窍。慢慢的，他成长为了全连公认的棉花土专家。周春兰常说，身在兵团啊，守好地，护好边，帮好邻里，就是我最实在的本分。掌握科学植棉技术后，他常年免费上门为各族职工查看棉田的病害，指导滴灌管控与田间管护。谁家的棉苗长势异常，一通电话，他便骑着三轮车奔赴田间现场答疑。

作为边境团场的护边员，六年的时间里，他累计值守边境点位400余天，昼夜紧盯监控巡查边界，牢牢地扛起了戍边责任。日常生活中，他热心帮扶困难群众，定期为他们送去米面粮油，资助孩子就学，主动调解邻里的矛盾，牵头连队环境整治。十连职工提起周春兰，都纷纷地称赞说，不管呀，是种地遇到难题，还是生活有难处，找周大姐啊，准没错。她掏心窝子帮咱们各族群众办实事。从外来落户的普通职工，到戍边兴农的巾帼劳模，20载扎根边境沃土，周春兰把论文写在了棉田里，把责任守在了边境线上，在平凡的田间岗位，诠释着新时代兵团劳动者的劳模底色。

0: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
2: 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风向风力3级转东南风4到5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白露节气。现在是早间的8:4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眼下乌鲁木齐多个老旧小区正在开展民生改

改造工程，部分小区翻新了人行步道，更换了防滑花砖，解决了路面坑洼积水，还有小区翻新了停车场地坪，重新的湿化车位标线，同步升级了供暖燃气管网，刷新了消防通道的禁停标识，改造聚焦居民出行、停车、供暖用气以及消防安全，实实在在解决老旧小区当中的生活痛点，让居民居住更安心。乌鲁木齐天山区广电社区下马勒巴克巷的社区正式启用了社区专属的慈善基金，启动基金用来辖区的爱心企业捐赠。那基金呢，实行专户专款管理，用于小区的微改造，帮扶困难群众，开展各类的便民公益服务。授牌现场还组织了免费理发、义诊等便民的活动，用基层慈善力量解决居民身边的大小诉求。米东区玉林社区把一处3000平方米的闲置荒地完成了硬化改造，新增了95个停车泊位。改造之前，这块空地呢扬尘大，垃圾堆积，还存在着停车难、车辆占用消防通道的隐患。改造之后，既缓解了周边的停车缺口，治理了扬尘脏乱的问题，也改善了沿街的商户的经营环境。红高山片区全新的文旅商业综合体环球美食街进入了施工的收尾，计划9月25号试营业。项目设置了8大主题街巷，汇聚了各地的餐饮、文创、亲子游乐，地下配套智慧农贸市场，还配备了4400个停车位。未来将打造夜间集市和演艺活动，激活片区的夜间消费。随着2026齐薅羊毛共享生活第3-4季度城市主题购物活动的启幕，各大商超、数码家电、餐饮等商户集中的让利叠加，加之会员的折扣、买赠、抽奖等活动，企业政府补贴也同时发力，让消费者以更优惠的价格买到更好的商品。周末逛展会，周末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合家网家博会人气旺盛，数百家的参展企业集中展出了家装、家电、家居类的产品，各大商家推出了折扣、满减等多项的优惠举措，不少消费者前来购展来挑选，在家博会上享受实惠的消费。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来公布正确答案。今天说了秋天，很多人觉得早上起床口干、皮肤干、嗓子痒，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喝水太少， B 呢秋季的空气湿度低啊，身体的生理性的造血反应， C 呢是前一天晚上吃太咸了， D 是熬夜导致的啊。正确答案是 B 啊， ACD 其实都是它的表象啊。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就是干燥，昼夜温差大，空气的湿度骤降，人体的水分蒸发快，就会出现像口鼻啊、皮肤啊、呼吸道干燥的生理性的反应，是典型的秋燥的表现。单纯的多喝水啊，治标不治本。另外呢，还要像搭配像润燥的饮食啊，保护保湿防护啊，这样效果会更好。所以总体来讲，应该是选 B。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给出了正确答案，可能是觉得 A、C 都一样，那只能选一个，所以选 B 吧啊。我们的中奖信息已经发到了中奖听众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了新一批的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涵盖了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四种类型，共19条航线。此次发布的案例地域覆盖面广，涉及北京、山西、上海、重庆等19个省市区。那北京大运河精品观光航线、广西桂林的漓江金华段航线、山西太行水运九女仙湖精品航线等代表性航线成功入选。体育方面，9月6号晚，新疆广汇男篮俱乐部宣布与外籍球员卡梅隆杨已完成了签约。待俱乐部向 CBA 联赛报送注册材料并经审核公示通过之后，他将代表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参加2026-27赛季的 CBA 联赛。9月4号，在斯诺伐克举行的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落下帷幕，中国跳伞队共斩获了13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创造队伍参加世锦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北京时间9月6号，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当中，郑钦文以1-6、7-6、7-5战胜了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在决胜盘当中，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连下7局完成了逆转。早间的8:55，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今日聚焦房产相关政策的解读，2026年公积金提取规定。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海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6: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7: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6: 倾听百姓生命，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8: 每天的这个时段呢，电波架起民生桥梁，我们准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日常里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类问题，生活当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的参与节目互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大家有问题呢，不仅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在这里呢，也向听众征集民生线索。那如果您遇到了各类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的信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5度，风向风力3级，转东南风4到5级。路况方面呢，这会儿早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实时路况的信息。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比较严重，拥堵指数5.9。另外呢，五星北路的辅路由北向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7。迎宾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5。北环高架路呢，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2。苏州东街辅路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2。香山街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1。那各位啊，早高峰已经来临，那您在路上呢，也请慢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民生服务信息。那城市道路畅通呢，关系着百姓的出行便利。为了优化城市路网的通行环境，消除占道电力设施的安全隐患，守护居民和师生的出行安全，高新区呢针对了有新街锦州东路的110千伏的电力线路，以及130中学北大门门口的电力线杆两处关键的风险节点，实施了专项的改造。目前呢，两项工程均已即将完工并投入使用。曾经阻碍通行的电力的梗阻彻底的打通，辖区数万群众告别了绕行的烦恼，真正的实现了道路的畅通，民心的畅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项暖心的民生工程。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项目的负责人蒋宇航。蒋工，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那在电力改签工程实施之前啊，像有新街锦州东路以及130中学的北大门的电力设施给大家带来了哪些不便和安全的困扰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就是针对有新街锦州东路这个的话，在天津北路与锦州东路这个交叉口这个位置，那个高压电杆占道的问题由来已久了，然后这些城区的道路不断拓宽，原本在道路边缘的这些线杆也渐渐地跑到了路中间。然后锦州东路连接长沙路和天津路的这个地方宽度本来有40米，但是这个道路提升通车多年之后，路上的线杆一直未能移走，然后会对现场的一些车辆通行以及行人的出行还有师生的上下学造成一定的安全影响。
0: 就是它主要在路中间，所以呢，这个无论是车辆的通行还是学生的这个通行的话，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在我们工程的施工建设过程当中，如何来保障像施工的质量啊、电力设施的运行安全以及道路的通行畅通，来保障工程的高标准、高质量的完工？因为它在路中间嘛，所以在施工的时候肯定会对周边来造成影响，对不对？
1: 对，是的。这可以有几个方面。就一个方面是这个工程项目的协调难度挺高，这次迁改的话需要与这些供电部门啊进行反复沟通，要去协调这个停电计划、施工方案，然后涉及周边的这种住宅小区还有用户的用电保障。然后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施工的技术要求也挺高的，这个高压线路入地涉及到这些电缆线路的深化设计啊、电缆铺设还有旧线拆除等多个环节，就是我们要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保证供电不中断，技术难度和施工周期都比较长。而且在这个车辆通行和行人通行这方面我们提前与周边的住户还有社区进行沟通协调，也张贴了一些公示，然后让大家能够这个尽量的错峰出行，我们也进行分段的这样施工，大概就是这样。
0: 那这一次的施工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1: 大概将近2个月。
0: 2个月，哇，那还是对，那整个对于施工的要求确实还挺高的啊。
1: 是的，对。
0: 那周边我们通过这样告知了我们的周边的群众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施工，大家反应怎么样？大家配合吗？
1: 就是在工程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时候只能进行较晚时间段的施工，可能会收到一定的

0: 诉，但是我们收到投诉之后都及时进行反馈，及时与投诉的这个居民进行沟通，把这个居民的这些相关的诉求都已经及时的反馈到，然后把这个影响控制到最低，保证我们工程的顺利进行。
1: 那其实也是更多的是为了周边的市民在日后的通行啊，以及上下学上下班都为了更通畅嘛。那相信沟通好了以后，大家其实还是理解的。
0: 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这项民生工程经过了两个月完工之后，现在大家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便利，对大家日常的生活通勤出行带来了哪些便利？
0: 在我们这个电力线杆牵改完毕之后，我们原来封闭的一条已经建成的市政规划路将与我们的路网进行连通，这样的话我们的交通就能循环起来。可能以前需要绕一定路程的这个路线，我们现在就可以从我们这条已经贯通的路上直接通过，然后就是提高了我们出行的便利程度，节约了我们这些市民还有师生的这个通行时间。
1: 那便利是实实在在的。那么还想问一下蒋工，经过这两个月的这个施工，每天日夜不停的奋战在这儿，那现在工程完工了，下一步是不是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或者说还有别的工程继续在等待着你们？
0: 我们下一步就是我们高新区新市区就是始终在把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嘛，然后始终在解决这个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目前我们这两个点位完工之后，我们还在陆续进行着宁波街，然后湖州路，还有特别电工园区这一块的这个高压电力线路迁改。然后就保证我们这个我们的市民还有我们的企业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居住还有营商环境。
1: 那接下来就是说还有好几个片区在等待着你们需要来继续的改造，把它对于大家来讲生活更加方便，通行更加顺畅，是吗？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蒋工，你们辛苦了。那施工当中注意安全。
0: 好的好的，
1: 谢
0: 谢
1: 谢谢，十分感谢。我之前没有想到啊，就是非常频繁的在一个在路中间的电杆啊，一个变压器的一个迁移，没想到会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啊。确实在生活过程当中，以及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会来联系不同的一些项目负责人，以及有时候会来请进直播间，通过跟他们的连线换位思考啊，各行各业其实都不容易。那也希望下一次啊，如果在您的生活居住以及上学上班的周边有这样的工程的话，也希望大家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关照。那么在整个的施工工程民生工程完工之后，对于周边以及路过的行人群众以及我们上班族和学生的便利也是实实在在的。
2: 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好，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1: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2: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3: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百姓热线，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日常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类问题、生活当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那如果您有问题，不仅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在这里也向听众来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各类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老旧小区周边的改造。说起老旧小区周边的小路呢，不少居民都有体会啊，比如路面坑坑洼洼，下雨天容易积水，路上的标线看不清，那出门走路开车通行都不是非常的方便，也存在着不少的安全隐患。为了彻底解决这些身边的烦心事、糟心事啊，乌鲁木齐高新区呢升级了老旧小区的改造方式，不再只是整治小区院内的环境，而是把小区外围的支路、背街小巷也一并来翻新提升。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采用了分段错峰的作业，尽量不耽误大家日常的出行和街边商铺的正常的经营。如今呢，一条条破旧难走的老路慢慢的变新颜，也变得平整干净和通畅安全，打通了家门口的出行微循环，让居民的生活更加的舒心，更加的便利。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份实实在在的民生变化，来连线项目的负责人王工。王工，早上好。
4: 好，你好，主持人。
3: 那首先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以往哈，你看咱们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大多只是说来改造小区的院内就可以了，比如说在这个旁这隔热板啊、小区的里面的道路啊、环境啊，这次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契机或者想法，怎么想到了把小区外面的这个支路啊、背街小巷也一块改造了？因为是不是这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已经突破了像老旧小区改造这样的一个范围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鉴于我区这个持续深化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打破以往这个仅改造小区院内的局限，因为这个有些小区它特别是这个背街小巷，像这个88中 北侧道路的这种，
3: 嗯，
4: 原先就比较这个道路破损的比较严重，而且原先这条是一条断头路，
3: 嗯，
4: 但是在由于这个居民和群众的这个大力要求和这个我们在进行实地踏勘以后，这个条这像这条路就是有这个很必要打通的，
3: 嗯，
4: 我们就是在这个能纳入这个老旧小区的周这个老旧小区的范围周边，我们进行了一个纳入，然后进行一个提质改造。
3: 嗯，那之前这您继续说。
4: 之前我们就是在设计的时候也已经这个设计院也已经对这个这个像辖区周边这个老旧小区延伸出来的道路进行一个摸排，把它已经在这个在除了这个城管局上面他们自己进行提质改造的范围内，我们在没有纳入范围内的我们进行了一个摸排以后，将在小区这个周边延伸出来的道路进行了一个纳入这个小区周边的一个整治这个当中，把它也纳入了这个老旧小区的范围。
3: 那应该来讲是一次创新了，是不是？
4: 对，也算一次创新了。因为以前老旧小区的改造，基本上不会改造这个道路。
3: 对对对，而且在我们印象当中，老旧小区嘛，你只是来改小区里面就行了。那这一次像把范围扩大了之后，之前这些像外围的小路坑坑洼洼、雨天积水、标线不清这些问题，应该也困扰大家很长时间了。
4: 对，我们对于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是养护，我们不会进行一个大面积的开挖，就这个进行一个人行道的铺装，这个砖石的一个换撇换，还有一个这个起爆路面照面进行，然后重新画这个标识标线，还要和交警队已经形成联动，还要增加一些有关的相关的这个一些这个标牌。
3: 那本次呢，一共计划改造，我看是28条路，目前呢已经进场施工了12条。现在我们主要在做哪些的一个施工？另外，像整体的工期，说明年上半年会完工，整体的改造会给片区带来哪些最直观的变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最主要现在正在改造的是环卫路这个片区，这环卫路片区一共涉及到6条道路。然后就是现在采用的是这个石材材质的这个人行道铺砖，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改变就是这个像这个还有一个纳入到这些88中的这个北侧道路，它直接就是打通了一个这个平顶山街道这个清河路这个西四巷，还有这个和这个影炉和这88中的一个微连接、微循环，让这个周边的这个居民住户通过这条路，可以这个更快速的走到西望环。
3: 那在改造过程当中啊，我特别的感兴趣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来实行，因为平常我们在资讯当中都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分段施工、错峰作业，那么我们是怎么来把它具体实施的，具体怎么来落地的？
4: 因为我们就像道路的这种都是会这个搭建这个硬质围挡进行这个封闭施工，然后但是在这个和这个交警，因为我们这个施工的同时也要配合着交警进行这个导改方案，会预留，一般都会这个通这个市民进行一个通行，有序的通行。
3: 所以我们的分段施工错峰作业不只是我们一个部门的，是多部门的一个联。

0: 路。
1: 嗯，
0: 我们目前就是还没有这个进行了正常的动工，必须等他们这个先进行这个路面的开挖结束以后，我们快速的进行这个铺这个沥青和造面。
1: 嗯。所以说，就是不只是我们需要多部门的协调联动，而且有多部门的施工在里面。
0: 对、yeah. ，
1: 嗯，好的，那也期待着啊，九月底我们的施工完成之后，市民的出行更加的畅通，也为周边的居民来有更多的一些出行的便利。再次的感谢王工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止。
4: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地州首府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28度到15度，风向风力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阿勒泰晴，26度到10度，塔城晴转多云，29度到14度，伊宁晴转多云，30度到13度，伯乐晴转多云，28度到14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9度到16度，奎屯晴30度到12度，石河子晴29度到10度，昌吉晴29度到12度，哈密多云转晴26度到14度，吐鲁番晴33度到22度，库尔勒阵雨转晴27度到14度，阿克苏阵雨23度到12度，阿图什阵雨转中雨23度到15度，喀什阵雨转中雨24度到15度，和田晴24度到13度。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9:31，现阶段我们来关注到实时的路况信息。北环高架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6.5，呈深红色。那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5.9。西山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5。上海路由南向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3。北环高架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2。克拉玛依西街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2。那早高峰期间，建议大家在路上减速慢行，多观察周围，平安出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7: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6: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7: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 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

0: 夜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4: 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现在是早间的9点3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每天这个时段，电波架起民生桥梁，我们准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日常的政策困惑，办事出行的各类问题，生活当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大家有问题，不仅可以拨打热线，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在这里也面向听众来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各类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呢是房产相关政策的解读，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年公积金的提取规定。那由乌鲁木齐公积金中心规级管理科的副科长王甜甜来为我们介绍2026年公积金提取规定和资料的提交，有请。
5: 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呢也回复一下，今年呢我们在1月4号的时候，我们住房公积金也推出了一些关于住房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的一些最新政策。那如果职工要想要购房的话，只要您是本中心的缴存职工，并且本人以及配偶不存在本中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本中心的贴息贷款，就可以进行购房提取。那购买本地新建商品住房，以网签备案的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内就可以办理住房公积金的购房提取业务了。那所购的住房呢，是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这一层，或者再交易住房的话，还可以按照产权比例全额提取配偶、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房款，就是全家都可以一起来帮您购房了。
4: 感谢王科长的解读。那么在微信当中各位

0: 有什么样的生活啊，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留言，我们也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来咨询专家为您解读。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解读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马上来连线律师。
1: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2: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每天呢我们都会在微信平台当中接到朋友们大量的一些咨询的内容，那在每天早上呢我们也会来集中的进行回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马律师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0: 那来看我们今天的内容。在微信平台当中，刘先生咨询啊，说我家阳台漏水，在排查之后呢确定是楼上的住户家的水管老化所致的，造成我家墙面脱落，家具受损，但是对方拒不承认责任，拒绝赔偿，我应该怎么样来取证索赔？我觉得刘先生首先特别好，因为他有一个取证的一个这个观念啊，那他应该怎么办？马律师来帮帮他。
5: 是这样的，既然对方不认可赔偿的话，说明他我大概率对方也不认可，原因是他们家造成的
0: 啊。
5: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两，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可以邀请物业或者说社区等第三方，以及鉴定公司做一个鉴定，就是对漏水原因做个鉴定。如果说当然了，因为这是相当于说你邀请第三方做鉴定，对方不一定配合
0: 啊。
5: 如果说对方不配合的话，那就采取第二种方式，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来委托第三方来进行鉴定。鉴定出原因以后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的确是楼上造成的，那么再去根据具体损失来给予赔偿。
0: 那在生活当中大家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如果这个楼上你说是他说不是，然后不给你开门，打电话没有人接啊，这样的话直接找法院直接起诉他。
6: 对，这样是这也是最快的。同时呢，在起诉过程当中尽量的保留现场，在没有鉴定之前，因为你破坏现场的话可能会导致鉴定的结果不准
0: 啊。一般就是像这个天花板啊、楼顶嘛，拍照片录视频，这种方法是正确的。
6: 对，是这样子。
0: 那如果比如说我在法院起诉他，到这个法院开始这个指定第三方过来调查的话，这需要多长时间？这个第三方有没有一些强制性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开门我必须要联系到你？
6: 是这样的，如果说他不开门，作为第三方他是没办法去强制对方去开门。但是如果说你不开门不配合鉴定的话，意味着你对该结果是属于默许态度，那就无需再鉴定了。直接推定为责任就是你了。
0: 就是法院有这种就是说可以来直接的认定，就是这。
6: 对，
0: 这就是你。
6: 对，是这样子的。
0: 好，刘先生，希望以上的马律师的解答能够对您有用。来，接下来依然是这个房屋的问题。这个应该是更多的人在租房的时候都碰到的一些事儿啊。吴女士咨询说，我租了一套房屋，租期是一年，入住半年之后呢，房屋的热水器啊、水管自然老化损坏，房东拒不维修，要求我自行承担维修费。想问一下，这个维修费到底应该由谁承担？我们印象当中这个好像是但是他半年之后了啊。马律师您来说说这到底应该怎么办？
6: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0: 嗯，
6: 那么首先既然说已经损坏嘛，那损坏或者说受损肯定有一个原因嘛。

0: 如果说鉴就是如果说判断出来这个原因是自然损耗，那么作为承租人他是有义作为那个出租人他是有义务对你的出租物进行维护和修缮的，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如果说是承租人的使用不当或者恶意的使用导致那个机器损坏了，那么作为承租人他理应来进行修复和甚至来说赔偿。因此来说，首先得要鉴定它属于自然损耗还是非正常损耗。
1: 那这个有没有第三方？
0: 这个很简单，这个也行，因为他刚才就是这个女士她咨询的是电器嘛。作为电器的话，你可以叫售后嘛。那作为售后，他自然可以判断出，哎，这到底是您使用不当造成的，还是电器元件老化那个进行导致的。因此来说，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房屋漏水要好
1: 啊，
0: 相对来说容易得多
1: 啊。这个比较简单，而且不会涉及到楼上楼下的这种纠纷啊。
0: 哎，对，是这样子。
1: 好，这主要就是你找售后，你看售后怎么来定损，然后你看你是找房东，或者是来你自己就来维修了。
0: 对，是这样子。
1: 那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是自然的老化，就是如果是房东的责任，那么房东拒不维修，这应该怎么办？
0: 如果说这样的情况，这个房东拒绝维修的话，那么作为，因为你不可能因为房东不修你就不用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那么作为租户，你可以先行垫付，保留好相关票据。甚至来说，当你维修过程当中，如果说这自然只是更换了元器件，那你把更换记录保留好。如果说这个全部损坏了，那你可以更换一个新的，在更换新的过程当中呢，你把以前损坏的原件保留下来，避免到最后让房东说这个东西是你损坏的。那么后期如果鉴定的话，也有一个东西可以鉴定。那么同时大家现在都知道，因为我有交房租，我也有交押金嘛。那么如果说你押金不到位的情况下，作为房东也不进行修复的话，作为这个租客，他也有权拒绝交付将来的那个租金的。
1: 那这反正是总有办法。
0: 对对，是这样子。
1: 好的，来接下来的这个都是这个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啊。接下来是这个欠钱的事儿啊。高先生咨询说，这个亲戚啊，两年前向我借款50,000，有这个微信转账，有聊天记录，但是没有纸质的借条啊，多次的催讨对方呢，一直拖延不还，我是否能凭着电子证据来起诉追回欠款？哎，这个我记得好像是不是这个有法律说这个电子证据也能够来当做证据，比如说微信的聊天记录啊，这个转账啊，这个是不是有这回事？
0: 对，是因为电子证据它也是证据的形式一种证据形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只要它的证据原件就是它的原始载体在，就是说这个证据没有经过迁移，没有经过就是改造，那么是属于原始状态下，是完全是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的，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刚才这位先生他也说了，他有个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那么这两个就非常关键，为什么呢？转账记录证明你履行了，那么聊天记录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说我履行的目的是什么，是借款还是货款什么的。这样的话，结合这两份证据，我认为如果说他要走到诉讼程序，只要完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就是他有了这两项，那接下来没有纸质借条其实关系不大。
0: 对，是这样子。
1: 这个微信转账和这个聊天记录也是具有法律的这个效力的。好的，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来继续来追回欠款了。
0: 对，是这样子，可能就是周期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
1: 那这个周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因为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因为它是50,000块钱，因为根据每个地方的那个经济水平不同，有的地方50,000块钱属于速裁程序，有的地方50,000块钱不一定属于速裁程序。因此如果说他这50,000块钱在当地属于速裁程序的话，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出结果。如果说非速裁程序的话，可能就是按照1审2审，可能周期相对来说就比较长了。
1: 那如果以乌鲁木齐为例呢？
0: 乌鲁木齐的数据我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我记得好像50,000块钱啊不在素材范围之内，应该是咱乌鲁木齐人40,000多块钱，我印象中是。
1: 所以他这个会比较的，
0: 相对来说可能要经历1审2审了。
1: 经历一审二审了。
0: 对。
1: 好的，那高先生，希望以上的回复对您有用。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我们在回复微信平台上听众的问题。再一次的感谢马律师，您辛苦，谢谢，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0: 这个事情历时一个月嘛，我四到五回跑到乌鲁木齐。
1: 嗯，
0: 说实话，这个事情最后解决，在此我感谢九二九，我非常感谢九二九广播。
1: 嗯，
0: 在我拨打电话之后，你们能够及时给沟通，这个事情最后得以解决，你们给予了很大帮助。
1: 嗯，
0: 谢谢你们。
1: 有问题继续给我们九二九百姓热线打电话，好吗，王先生？
0: 好的，谢谢你们。
2: 倾听百姓声音，
3: 我这个消费上的事情我想咨询一下。
2: 服务百姓生活，
4: 主持人，上周给你们反映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了。
2: 百姓热线。

北京时间的9:50，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929百姓热线节目。那我们也欢迎各位啊，如果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为您开通。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转交给我们，我们会随时跟您联系。那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资讯方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是周一，周天13号，乌鲁木齐马拉松就将开始了。那为了做好9月13号马拉松赛事的出行服务呢，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联合了市珍宝巴士有限公司，开通了13条临时的接驳专线，覆盖了全市主要的客流集散点。参赛的选手呢，可以凭借赛事的凭证免费乘车，直达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安检口。那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的消息呢，目前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接驳方案出炉，赛前接驳专线共6条，运营时间是9月13号的早上5:10到6:20，每15分钟一班，人满即发。那覆盖市区的多个重点的区域啊，比如说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就是河南东路的南侧，那到会展大道与会展中街交汇口北侧。经开区万达广场公交站，就是万寿山街路的南侧，到会展大道与尾巴路的交汇口。王家梁公交车站到会展大道与尾巴路的交汇口，西公园公交站到会展大道与尾巴路的交汇口，以及北郊客运站公交站到会展大道与尾巴路交汇口，汇佳时代广场东门到会展大道与会展中街交汇口的北侧。赛后的疏散方案呢，设置了全马赛后专线5条，半马赛后专线2条，根据完赛的时段动态发车，保障选手的快速离场。半马接驳服务时间是9月13号的9点到11:45，包括新疆体育中心北门东侧到起点附近，就是会展中心的西二门，以及新疆体育中心北门东侧到华天饭店公交站。全马赛后的接驳时间呢，是9月13号的10:30到14:30，每15分钟一班，或者是人满即发。全马赛后专线呢，均从会展中心西一门发车，分别前往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经开区万达广场、王家梁公交车站以及西公园公交车站和北郊客运站的公交车站。赛事期间呢，一共投入了270辆公交车，配备80辆的应急车辆和4辆拖车，由市珍宝巴士有限公司和市公交集团分工承担运力，现场的安排专人引导，确保接驳有序，响应及时。那在赛事当天呢，周边的道路将实行交通管制，建议选手优先选择接驳专线出行，并留意现场的指引标识。具体线路及发车密度呢，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查询。公交部门呢，全程监控客流变化，灵活调度，全力确保赛事交通畅通。那也提醒大家啊，9月13号全市的一些重点的路段会有限时的交通管制，如果那天各位出行，也请及时的查看路况信息以及微信公众号当中的出行提示，以及关注929，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多次的为您来提示出行方式。

看，北京时间的9:54，那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热线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通过拨打电话和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随时关注。那么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山美景忽宾客，不到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0: 北京时间的10:03，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新的一周向大家问好。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一周不见了，咱们929的玩转新疆的新朋友老朋友们，各位还好吗？又是周一啊，祝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啊，打起精神来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嘛，一日之周在于每天的每周的周一啊。当然周一的时分呢，又赶上咱们孩子们已经正式的开学了，入学了，现在的早高峰呢非常的热闹。每天这个点呢，咱们玩转新疆的这个点呢，也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报路况。同时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即将预热啊，马上到来的2026年的11大假的黄金周，我们要去哪儿？不卖关子了，来说一下我们的展望和即将的计划。我们来一趟出疆游吧，好不好？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提前进行咨询和报名。好，我们的关键词啊，关键词是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老规矩嘛，老规矩啊。提前我们建了一个群啊，建了一个群呢，里面有我们的领队以及我们这一趟行程的所有的包含吃住行玩的负责人，包括我自己也在群里面啊。那么即将为大家送出的就是咱们今年的黄金周啊，11黄金周的自驾游，7天的时间啊，7天的时间去哪玩呢？如果说天山南北大家跟着我们已经转遍了，那我们这一趟的脚步，这一趟的一个足迹呢，涉及到啊，我们放远一点，视野打开一点，游历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来一次出疆游吧。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提前了解我们的行程。当然这一时段呢，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报路况。我们来刷新一下由路况交通的平面的这个大数据交通中心啊，今天的路况的一个情况来梳理一下啊。哎呀，今儿这个路况有一条路是第一次上榜，非常的堵。这是河滩快速路啊，河滩是在咱们这个南边燕窝北立交桥进城的方向，整个北向南这一段一直延续到广汇桥桥下，河滩路的这一段啊，进城的方向南向北呢，非常非常的堵。什么情况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说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您所途经的这条路是通畅还是拥堵的，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一报路况。当然刚刚过去的周末啊，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美丽的风景啊，不错的一些周边游玩的线路的分享，以及啊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的分享，也都欢迎大家编辑文字或者是语音，最好是文字啊发送过来。如果说您在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不能够接打电话和发语音啊，停在路边安全的位置呢，不想编文字，现在都有语音啊，语音转文字嘛，也可以转文字发送过来，或者直接啊这个发现哪些好吃的美丽的风景啊，随手的拍张照片给我们发过来，大家相互的分享。老朋友马老师来了啊，说维晨早上好，早上好啊。哎呀，一周不见了，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们，真的啊想大家了，不让大家想我们。9月7号嘛，我们展望一下嘛，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今年啊重头戏的重磅自驾游。今年呢，包括以往啊，咱们真的是929玩转新疆，近3到4年二道桥带你游新疆，天山南北带着大家基本上都走遍了啊，走遍了。那么梳理一下十一去哪玩，当然十一期间是赏胡杨最好的一个黄金季节了。黄金季节啊，咱们这个北疆先是北疆先黄，现在其实整个阿勒泰个别地区已经黄了。今年不是在咱们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官方的气象台发布的赏胡杨的一个气象讯息呢，显示今年要比往年胡杨来的要早一些。2026年的胡杨啊，要比以往的时间要黄得早一些。所以呢，由北向南啊，这个次第的慢慢的全部啊，一遍一遍的先黄再黄再黄。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足迹不想跑得太远，十一七天呢，可以咱们啊乌鲁木齐市周边呀、啊，北边像是非常好的乌伦古湖，乌伦古湖的旁边也有胡杨林啊，小叶胡杨，以及啊咱们这个克孜加尔湖啊，包括啊走远点咱们的这个南疆啊，现在乌玉高速也开通了，直接去轮台南边啊塔河流域看胡杨。 发现没，你看胡杨一定要在湖跟前，就沙漠跟前的胡杨看不过瘾，一定要有水有湖的地方看胡杨，那真的是非常有灵性啊，那才叫一个壮观。这一次我们929带着大家呢，我们去一趟别的地方看胡杨吧，出江游吧，我们也是看胡杨。因为你十一这个季节，你看什么样的风景嘛，最主要看风景嘛。风景如果你不想跑得太远，七天客观来讲你也走不了多远，你不可能一小游到这个北上广啊，你有点紧，当然也能去七天的时间就光跑路了，没时间看风景，那有点太远了，有点太远了。我们小小的出个江，去哪儿呢？不卖关子了，直接去咱们内蒙古的鄂齐纳旗，这是我们即将要给大家展现的十一期间的看胡杨的一个行程。哎，我们去到别的省份看一下当地的胡杨林，鄂齐纳旗也是全国呀为数不多的有水有湖，而且它不止一两个湖泊，水系和湖泊和沙漠组成的一个壮观的赏胡杨林的这么一个集中的一个地点。正好呢，它卡的这个地点和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哎，不远不近啊，不远不近，七天的时间刚刚好。如果你只有七天的时间，假期呢跟我们一样，七天跟着我们走。如果你的时间哎还可以继续往下走啊，不因为这个七天的时间，而局限啊，跟着我们去了那以后，你从那为终点啊，为起点，你往北京、往呼和浩特、往齐齐哈尔，甚至你一路向南啊，一路向南，向西安、银川啊的方向也可以继续走。七天如果正好卡的时间点，跟着我们来一趟七天的来回自驾游，那行程安排的也是相当的啊，怎么说呢？相当的合理吧，非常的合理。好吧，这就是我们国庆期间即将为大家展现的啊，929二道桥带你游遍啊祖国的大好山河，即将出发的自驾游的一个前瞻吧。我们也有一个报名群，老朋友新朋友们都知道啊，报名呢，咱们929的自驾游报名是回复关键词自驾啊，扫码进群，提前来扫码进群，进到群里面，详细的行程和吃住游玩的安排在群里面呢，我们的导游和向导领队会跟大家做一对一的详细的解读。马老师说，哎呀，给热心的听众说一下子，一周没见了，忙啥去了？没忙啥，也是天天也坐班呢，上班呢，然后趁这段时间呢，好好的把咱们十一期间的这个自驾游是吧，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啊，咱们的赞助啊，包括线路确定下来了啊，基本上已经定了咱们的方向，刚才说了嘛，就是去鄂齐纳旗，我们小小的出个江，来到我们旁边的其他的省份欣赏一下是吧，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美食啊，不一样的风景，去看一下哎别的地方的胡杨林。这个鄂齐纳旗呢，每年最佳的观赏期，今年我查了一下，最佳的观赏期就是十一期间，十一黄金周啊，从10月2号到8号，今年大面积的金黄色的黄金，这个黄颜色的胡杨啊，就全部都绽放了。这里呢有几个非常重点的景点和一些地理的名称啊，大家可以提前上网去搜索一下。你像鄂齐纳旗的黑城啊、怪树林儿，以及啊非常经典的鄂齐纳旗主胡杨林1到8桥。一道桥，哎，这里面也有个二道桥啊，这二道桥、三道桥、四道桥、五道桥、六道桥、七道桥、八道桥，1到8桥是它，非常浓缩的一个核心的景点景区，哎，其中这个二道桥的倒影林啊，特别的震撼啊，非常的漂亮，以及四道桥的英雄林啊，也是电影《英雄》的取景地啊，武侠人啊，想象和这个梦幻的空间。啊，绝佳的拍武侠片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它也是咱们这个电影《英雄》的一个取景地，也是相当不错。还有呢，说了看胡杨嘛，要看一下有水、有湖啊、有海子的胡杨，水天一色形成的倒影才更加的壮观。鄂齐纳旗这块还有一个叫做居延海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湖泊。啊，早上过来看日出，晚上过去看橙色的果冻海，看这个芦苇荡啊，包括这里还有海鸥啊，包括这里的海子旁边的这个水胡杨也非常的壮观。 好吧，今天的节目在周一的早间，蓝转新疆向大家问好，和大家提前的预告了一下啊，预告了一下咱们即将到来的国庆黄金周啊，出去游玩的自驾线路，小小的来一趟出疆游。那跟着我们玩过的朋友都知道，跟着咱们出发出去游玩啊，无论是天山南北还是祖国各地啊，那吃住行游玩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放心和安心，也包括极具性价比啊，极具性价比。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提前了解我们行程的安排。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讯息啊，每天早间的这个点呢，路况呢还是个别路段还是比较拥堵的。我们来放大看一下，现在通过大数据中心的路况网的分析呢，看一下现在西环高架这一块呢，整个就是西外环啊，西外环北向南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比较大，但是没有堵的那种水泄不通，慢慢的缓行。还有呢，这一段是北环高架，这个北环高架其实就是北一环，在蜘蛛山隧道立交桥进口的方向呢，整个桥面上西向东的方向啊，下来之后呢，到咱们九中啊小西沟这个下引桥的方向，桥面上呢也是挺堵啊。这时段呢，整个河滩路来梳理一下啊，刚刚说到的这个点呢，是从雁北立交桥一直到咱们的华林桥啊，到咱们的广汇桥，整个南向北呢现在已经通畅了啊，完全通畅了。那现在呢，是整个河滩路是从咱们的这个西大桥桥面上一直啊到咱们的三桥啊，再延续到广汇桥，这整个又是北向南有一些车流量的缓行，其他路段的双向车流量问题不是很大啊，都是保持正常的通行。现在还有安宁区路这一段，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啊，这一块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有点拥堵。好吧，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介绍我们即将出行自驾游的同时呢，以及啊更多的咱们啊美好生活分享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啊给我们来报报路况，好不好？哎，你是特别的，哈喽哈喽，你好呀！想要报名参与我们的即将国庆大假的自驾游吗？也欢迎大家在咱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啊，首先打开微信，向下拉，然后呢就搜索啊公众账号，输入929文化旅游广播啊，会有我们黄色的那个认证标的啊，带认证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准了关注啊，看准了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啊，新疆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自驾，扫码进群啊，咨询我们十一大假七天啊，小小的带着大家出一趟疆啊，到祖国的其他的啊，其他的。

地方我们去看一下啊，大好山河。同样这个季节看胡杨嘛，我们去旁边的邻省啊，内蒙古啊，内蒙古我们去看一下鄂齐纳旗这一块的胡杨林。这一块呢有很多的水系和河道，包括非常有名的电影取景地，去看一下那边的胡杨，品尝一下当地的风情，当地的美食，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七天的时间啊，我们来回走一下，当然你时间非常的充裕。这两天咱们929的老听众很多的这个群里面来咨询我，能不能我玩了第六天我往其他地方走一下，当然可以，你有时间啊，这个有空有闲，以鄂齐纳旗为中心为起点，你直接啊一路向东往北京的方向，然后一路向南往银川西安的方向，兰州的方向都很近了。好吧，这个活动我们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还没有正式的上宣传，这两天估计会上，会有这个短视频，包括微信头条，以及在咱们节目当中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活动的口播都会有。那您可以在咱们节目的同时呢，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我们提前建立一个咨询群，扫码进群来进行提前的一个询问啊。我们的领队导游包括我啊，都在群里面，都会跟大家做一对一的详细的解读。天降双霞好运来，哎呀，给我们发来了几张丰收的照片呀、啊！这种丰收喜悦的照片，我就特别喜欢看。哇，太火热了！这一车一车装的是什么？看起来好像是桃啊！你们家那块是伊宁市边上是吧？边上这个牧场、团场上的这个果子林，看起来好像是苹果还是桃？对，你看我在果园里面玩呢。边吃边玩边听我们的广播是吧，挺好，哎呀会享受啊。茶发来信息，早上好微臣，哎呀问小慧呢啊，你看你又一周没听节目了，上一周小慧嘛，这一周是我嘛，我们现在节目有一些调整，就是一人一周啊，不卖关子，直接跟大家汇报我们近期的节目安排。现在的玩转新疆呢，就是我跟小慧呢一人一周啊，一人一周，节目有些调整和微调，但是不影响和大家每天早上欢乐的互动嘛啊，无论是小慧还是微臣是吧，每天早间如约和大家相伴啊。茶说我在家听着广播做家务呢，哎，挺好，也是会享受的啊。你是特别的，哎呀，这不是经常关注我们家兄的嘛，是吧？来蹲一下兄弟啊，可以蹲一下，蹲一下啊，蹲一下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路况，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即将的十一大假的啊，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出疆的自驾游。感兴趣的朋友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关键词啊，回复自驾扫码进群啊。老朋友暖玉金蝉红印当头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陈帅早上好啊，各位啊，各位早上好啊，呵呵，各位帅哥美女们啊，大家早上好。哎呀，问我这是干什么回来了啊，昨天还看我朋友圈呢，没有更新旅游线路呀，是没更新，今天不是更新了吗？我的第一时间更新啊，总是在节目当中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去分享啊，朋友圈啊，等等再说吧，再说。好运来又发来信息了，哦，这是海棠果，哦呦，现在这个海棠果都长这么大个了吗？看起来像桃子、小苹果这么大小啊！真的，你要不说海棠果，我是压根没往海棠果的方向去想，因为这个大小。是我印象当中传统上面那个海棠果至少三四倍大啊、哦！看来现在这个水果啊，经过一代一代的这个品种的培养和不停的改良，是吧，又大又甜又圆又好看了。估计你们家这个果园里的海棠果它应该也很甜啊，不像我们小时候吃那海棠果一咬一倒牙，哎呀酸的那是直跳奔子。对，哎，你是特别说现在的海棠果都跟鹅蛋一样大了，就是的，不光鹅蛋，还是椭圆形的。刚才咱们这个朋友发来这海棠果，它还是圆形的，圆圆的，跟那个应该是跟棒球吧，或者跟网球那么大个，赶上小苹果的大小了啊。是的啊，这个这周应该也是
应该是加你的班吧，等一会

我看一下啊，看一下他10:40左右，我瞅一下我们导播间是不是他，提前给你说一下啊。有朋友在咱们群里问，这个7天时间去厄齐纳奇时间够吗？去厄齐纳奇时间是相当充足啊，那是相当的充裕，够的，够的啊。你再跑远就不够了，本身我们计划是再跑远点，但是有些人你比方说你那个假期就是7天时间，而且呢行程不要安排太满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怎么去玩这个地方呢？它其实离咱们的这个东江出江的第一站其实离哈密不远的，行程的第一天就从乌鲁木齐出发，哎，我们走新修好的4改8，哇，这个连霍高速大家知不知道，整个乌鲁木齐到哈密双向啊，双向是8车道，那叫一个一马平川啊，那叫一个一路畅通，那叫一个路面，那叫一个好，开起来非常的舒服。我们这一小游就到哈密了，中途我们在啊哈密可以安排1-2个景点，大海道我们去转转去看一下，然后第二天从哈密出发，下午10分不到晚上就直接就已经到了厄齐纳奇了，从10月3号、4号、5号啊，就开始整个3天纯纯的咱们在厄齐纳奇的周边，像居延海啊，刚才还有一个叫什么怪柳离，还有8道湾啊，还有一个叫什么黑水镇啊，这些地方感觉真的起的名字就都像是这种啊奇幻的武侠小说里面的这些地方，我们就纯纯的玩啊，玩好玩透啊，感受当地的风情、当地的美食以及当地的这个胡杨林的风情和美景。从6号呢也是2天的时间吧，2天，6号、7号我们啊不慌不忙的安安全全的圆满返程。还有就是有些朋友时间很充裕，就正好跟着我们玩，6号他不想回来，那既然都到这个中间点了还能往哪走呢？你沿着 G7 可以一路向首都北京开，也是很近了，然后更近的是往银川、西安啊、兰州的方向一路南下也非常的近。所以如果时间啊就刚好7天时间跟着我们这样去玩一趟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以咱们居延海厄齐纳奇那块为起点啊，往更远的啊祖国的大好山河那边的方向啊去跑一下，那也是相当可以啊。哎，你是特别的，我看到你家兄了，他今天来的早，半天之前就来了，闪了一下，刚才我就看到了，提前跟你说一下啊，下一个点就是佳妮的节目啊。小喜也来了啊，咱们的新朋友老朋友欢迎大家，这里是围城为您带来的啊特别版的一周一期啊，珍惜听啊，玩转新疆啊，玩转新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刚刚过去的周末是吧，周六周天发现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包括一些美丽的风景啊，好的心情的分享，欢迎大家来啊，给我们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到929的微信平台。当然今天提前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是11黄金周啊，7天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路啊，应该是一路向东了啊，我们游历的祖国大好山河，我们出江有的一个赏胡杨林的自驾游，提前报名和咨询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小喜发来信息说那天吃了个特别好吃的恐龙蛋啊，就是那个李子和杏子的一个培育的那个是吧，一个新品种恐龙蛋，红色的啊，一定要买那种硬硬的那种，为啥？我感觉恐龙蛋摸起来软软那种才好吃啊。小喜说那种脆脆的，哦，你爱吃脆的水果，那你跟我刚好相反，我喜欢吃那种软软的啪啪的糯糯的。小喜说我爱吃脆的水果啊，然后再去市场买都没有那么硬的恐龙蛋了。那是我跟你说，一般咱们吃恐龙蛋不就是吃那种软的棉的吗？你那回我跟你讲，你买的你可能正好买到没熟透的。

0: 对，两箱油，两箱油到额济纳旗，而且十一期间，不出意外的话，是不是啊？板上钉钉的，咱们这个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哎，也是有适当的减免的。好吧，马上跳半点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一周一期围城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美丽的心情的分享，欢迎大家发送照片或者语音和文字，当然可以继续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我们的出疆游。
1: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天气。由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15到28度，风力3级。明天是晴转多云，17到29度啊。后天要注意继续的降温和变天了。9月9号白天到夜间是阵雨，17到25度，风力3到4级。
1: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九玩转新疆。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

乡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的10:35，让我们燥起来，燥起来。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向大家问好，上午好，我是维晨。继续的来刷新咱们的微信平台啊，非常的热闹。Smile 发来信息，哎呀，我看到了，看到了。姐姐早上好，早上好。他说维晨早上好，我给你发了图片互动啊，怎么没有提我啊？这不就来了吗？你发那个图片有点小，真的有点小啊，一个小太阳啊。早上好，上午好。你是特别的发来了几张照片，我看一下啊。哎，不对，看串了，这小喜发来的信息。小喜发来的信息说，你说对了，我爱吃海棠果，爱吃那种老式款的啊，老款的。你还别说，现在啊，现在什么都老的好啊，各位啊，老的好啊，是不是啊？吃的你看饭馆什么，什么这个老饭馆、老月饼、老菜品，一下这个老就感觉到，这个就比较有厚重和沉淀，就比较好，是吧？那个节目也是老的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小喜还说的啥。小喜说的酸酸甜甜的老式的那种海棠果特别好吃，前段时间去雅山徒步啊，就在雅山上摘了几个特别好吃的果子，海棠果啊，这野生的，脆脆的，酸酸甜甜的。现在好多海棠果买回来是绵绵的，不太爱吃。就你发的照片一看就是咱们小时候吃那种啊，就是那老款的。对，这个一看就是那种一咬一嘎巴脆还倒牙那种，牙口特别好的，喜欢吃酸的啊，酸里带甜的，那就特别喜欢这一口。你看我看那个照片，其实我都唇齿生津的在咽口水，就酸的已经感觉倒牙了，真的。你看那个照片我都感觉有点酸。然后刚才看改良过的那个好运来，哎，天降双侠好运来，他们家旁边那个果园的海棠果呢，那个一看我都第一时间我没反应过来是海棠果，看起来就是那软软绵绵甜甜的，而且它那个色啊，它的颜色是那种发那种粉红色的啊，粉红色的，你就看起来就不酸，你这个一看就是野派的，对，野派的。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跟我们互动，老朋友新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即将出行的自驾游啊，出疆游嘛，我们玩转新疆，带着大家去游历祖国的大好山河，刚好11天玩点什么，去哪玩啊？去哪玩？我们去趟别的地方看一下胡杨嘛，去一下内蒙古的鄂齐纳旗，哎，去那块的黑水镇啊，绿水湾啊，绿水湾没有啊，是有黑水镇的，还有居延海，哎，还有咱们英雄的电影的取景地，一道拐、二道拐、三道拐，哦，人家叫一道桥、二道桥、三道桥、四道桥，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二道桥、五道桥，一直到八道桥啊，我们去看一下那边的胡杨林。每年的这个季节也是最佳的观赏胡杨林的季节，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风景啊！跟着929，我们去看一下吧。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了解，提前了解我们这次的出疆自驾游的详细的行程，好不好？对，马老师发来信息说，现在高速走直线啊，去鄂齐纳再也不用绕武威南了。那这个我倒具体还不知道。因为

啊，我也没走过，这回也是带着大家，这个直接走。印象中上一回的这个出趟远门还是好久好久之前了，好久好久之前，啊，949汽车俱乐部那个年代，带着大家去过一次，咱们环青海湖，哇，那都是陈年往事了啊。当然，每一次都有每次不同的回忆，每一次自驾游，不管是行程远的还是行程近的，哪怕就是就近的自驾和行程，都在我的记忆和印象当中。也相信每一位跟着我们玩过的咱们的听众啊，都会有自己独家的记忆和我们一同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快乐的分享。马老师又说了，现在天气凉爽了，适合跑戈壁高速，一望无际的诗和远方，哇，那是走这个先走一段。咱们今年才刚好建好的就是4改8嘛，啊，就是咱们乌鲁木齐到哈密的老的咱们的这个 G312 啊，应该是连霍高速，现在也是全程一直到哈密再到星星峡，路况都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从哈密再转到 G7 京新高速，哇，那一路就像你说的这个诗和远方啊，非常的漂亮。哦，对了，你是特别的问到了，自驾游是一家人还是有拼车？对，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这回我们自驾的不同之处啊。传统的方式，我们老听众就是你报一台车啊，你跟你的亲朋好友，你们自己开车嘛啊，你们自己开车啊，有车有人，这叫啊一家亲朋好友跟着我们一起自驾游。还有呢，就是你比方说你有台车或者你不想开车，你可以拼车。这一回我们还准备了5台房车，哎，四海为家，天地为家，房车自驾游，各位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吧。这个房车自驾游呢，那就省了住宿费了嘛，啊，住宿，啊，我们给大家提供好房车。你这如果要是一家几口人，3口4口的，那就太好了。我们提供好房车啊，准备好里面的水电，包括各个方面都给你备好，进去就直接能开，直接能用，直接能住那种。跟着我们啊，你看有自驾的，有拼车的啊，还可以房车游啊。这回我们只有5台房车，11期间的依维柯啊，那种啊非常高档的房车啊，高档的房车自驾游，也会跟着我们一块啊一起去自驾。这个自驾出远门，你就要跟着我们出去玩，就非常的放心了，是吧？你比方说一个单人或者说单车的话，或者一两个车，你不太放心，是吧？一路上没有底儿。那跟着我们一起去啊，一起出行，吃住行用完所有的行程的路上所有的安排，给大家提前安排的妥妥的，一路上也有一个安全相互的保障。我们每台车，无论是拼车、自己的私家车还是房车，每车啊都配备了对讲机和手台啊，一路时都有通讯和保障，欢声笑语的一路啊跟着我们929出行。好吧，想要关注和报名这次的行程呢，您可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提前扫码进群。慕寒发来信息说，陈帅你感冒了吗？哎呀，是有点，不是今天，不是昨天前天感冒，就今天早间我穿着短袖进的直播间，一周没往这里面跑了啊，所以还有点不适应。进来之后感觉到这里面真的很凉，所以临上节目之前感觉就这个鼻子就这么灵敏啊，就是上节目之前就有一点小感冒了，就让你听出来了啊。感谢大家，感谢您对我的关心，也提示大家这两天天气变天了，明后天大后天气温继续有些下降，提示大家早晚添衣保暖，谨防伤风感冒啊。同时慕寒告诉我说，早晚天凉，是的啊，要及时的加衣服保暖。汾酒燕子发来信息说，啊，我打小爱吃那种黄元帅脆的，前两天直播间喀什买了点，今天到不知道到了怎么样。哦，你说那个黄元帅，对，你照片也发来，是那种青苹果吗？啊，青苹果让我想起了小虎队的一首歌，是吧？就是那种歌如其名，歌如苹果，酸酸甜甜的，带点发涩啊，这个苹果的味道就像是懵懂的初恋一样啊，有点涩啊，有点酸。看来喜欢吃这种脆甜口的
咱们的朋友们还不少啊，各位都牙口比较好，不像我一咬啊，倒牙，倒牙。小喜又发来信息，不是像你那样说的啊，要是像你这样说的就太好了啊，太好了。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来信息说，对呢，吃东西就喜欢老式的，放心，老款的，老的。看来大家这个买东西吃东西包括去地方都是老的好，唯独这个人，人是喜欢新的是吧。然后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这个谁知道新市区范围内哪能买到老式的黄包米？有啊，你去那个八点半和那个，一个八点半，一个叫啥？每日每夜，那个咱们本地的两个龙头的非常不错的这种啊连锁的超市，里面就有这个老款的老式的黄包米，它有水果的糯米、糯玉米的糯的包米，也有老式的黄包米，你去吧。买上，我记得有前两天买到过黄黄那种啊，一吃一口的就是那种老式的苞米的味道，应该有，你去看看。好吧，这一时段来和大家也分享一下啊，好吃的好玩的嘛，都说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啊，有哪些好的心情、美好的风景，以及啊好吃的啊，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前两天吃了一个特别，怎么说呢？我感觉很特别的一个鱼儿，在馕坑里面做的鱼儿啊，真的是香的超乎想象，也推荐给大家吧，分享给大家啊。会吃的人来到咱们新疆之后呢，哎呀，那真的是啊，真的是口福之欲，大饱口福，大快朵颐。小红书上不是有一个评选说，未吃啊，未吃活就活一嘴。为了这口就喜欢这口吃的，去一个城市旅游的评选啊，上榜的有哪些？那必须有咱们新疆，有喀什，有乌鲁木齐啊。前两天吃的那个在馕坑里面做的 SPA 的这个鱼儿呢啊，就非常的鲜嫩。它呢真的是先烤完烤的这个外酥里嫩啊，烤完之后呢，然后再放到这个麻辣和孜然锅里面去炖。这个馕坑烤出来的鱼儿本身它就很焦脆，啊，很焦脆，不仅保留了鱼肉本身的汁水，表皮呢还被烘烤的这种黄金酥脆。你单吃其实撒点，这个时候烤出来的鱼儿啊，撒点孜然啊，撒点咸盐就焦脆，啊，也非常的好吃啊。但是等等，这还没结束呢，烤完之后再加上秘制的酱汁儿，喜欢吃的蔬菜继续的炖煮，让这个汤汁儿啊慢慢的啊这个浸润到鱼肉里面。哇，这个炖出来这个鱼儿啊，你既能吃到烤鱼的酥脆，又有这个酱汁的麻辣鲜香，口感那是很丰富啊。当然还有咱们本地的这个孜然味的火锅，浓郁又上头。说到这个孜然味火锅啊，其实很早之前不是有一个品牌小肥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印象当中那是第一个，我自己啊，我个人说，我个人口味印象当中第一个先入为主的孜然锅底的一个火锅，一个品牌，哎，非常不错，好像都开到了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都有小肥羊这个品牌呢，所以足以说明大家其实对于这种孜然锅底味道啊非常喜爱。当然现在咱们乌鲁木齐有几家非常不错的孜然味的锅底啊，好像有个叫做是塔奇娜，还有一个叫做这个阿兹哥啊，特别要重点分享一下这个阿兹哥。最早远来开在天山花园一家小店，现在好像搬了，之前也上过我们的节目。他的这个锅底呢，因为他本身这个老板他非常有故事，他也是吃了之前那个某个大牌的一个品牌的孜然锅底，哎呀，他就喜欢琢磨啊，这个就怕人琢磨啊，就怕这个某一个领域一个行业你沉下心去研究，匠心独运啊。可以说他是在原来这个大品牌的这个锅底的味型的基础上，又研发出来他一点点吃出来的无数次的这种试菜试口味试调料，他自个儿又发明升级了一种孜然锅底味型，那是相当的浓郁。他们家锅底不夸张，我说每次煮到最后，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里面那个蒜，哎呀，里面煮出来那个大蒜瓣呀，相当的入味儿，包括里面涮各种的蔬菜都非常的吸味。那你想想，煮一些这种

切的小肥牛、小肥羊，那能不好吃吗？小喜发来信息说，说到这个孜然锅的时候啊，呵呵，对，说着说着，这个眼角的泪水就从嘴巴里流出来了，包都包不住。哎，真是啊！你别说了，刚才看你那个照片啊，我就感觉我眼角的泪水也从嘴巴里流出来，看得我是又酸又倒牙的。暖玉金蝉红云当头发来信息说，八点半和每日每夜我半个月前就去找了，没有呢。它是这样的，你发现没，每个八点半和每日每夜它里面的这个菜品啊，不是菜品啊，就里面的商品它都不一样，有微调，真的有微调。就恰巧了，我们家楼下面那个八点半那块，那天我真让我买到那个老式的玉米了，黄黄的嘛，那个黄玉米吃起来就是没有其他的味道，就一股就是原来那个包谷面的味道嘛，是吧？就老玉米让我吃到了啊，让我吃到了。是的，它里面也有其他口味的其他的玉米，什么糯玉米、软玉米、水果玉米，但恰巧那天真让我买到那个老玉米了，壮吧，还真是啊。我觉得你想吃到这个老玉米，你不妨去批发市场菜店啊，你去直接去买，你说那种或者安宁区那块有种的啊，那种其实以前咱们所说的老玉米啊，其实它就是打那种包谷面的，真的是打那种包谷户包谷面，因为可能它的口感不是太好，是粗粮的一种嘛，所以后面不是大家喜欢吃水果的嘎嘣脆的，还喜欢吃黏玉米、糯玉米，慢慢都改良了。哎，你反过来去找那种老款的玉米还真不好找了。好吧，就说到这个美食啊，吃到美食就有美丽的分享，好的心情，也包括这次我们即将十一大假期间的出行自驾游。这个内蒙吃什么呀？你还别说，内蒙也是主要以这个牛羊肉为主嘛，但是人家那块吃的这种方法，吃的这种做法跟咱们这边还是有区别的。你去厄齐纳，或者这次我们自驾游重点给他安排了两道美食啊，一个就是当地的小烧烤，烧烤谁没吃过，你说是吧，不一样，真不一样。去了那边烧烤，肉筋食物的烧烤是煮的半分熟然后再烤，味道也香呢，真的。咱们推荐美食和分享的时候，真的我最不喜欢那种就是踩一捧一，真的都好吃啊，都好吃，这只是不同的口味嘛，不同的风情嘛，跟谁一块吃味道也不一样的，是不是啊？跟着咱们一块吃是吧，那叫一个香。还有就是内蒙非常有名的就是当地的牛羊肉，特别是羊肉的烧麦，哎呀，吃过的朋友我跟你讲，真的太香了，薄薄的那个就是那种透着里面馅儿的那种烧麦，里面包的非常扎实的牛羊肉的馅儿啊，然后一口还爆汁那种。乌鲁木齐有几家店在经营呢，不多，我能数上名字的一个是在华润万家那块河北路，还有一个是在美居后门那个烧麦馆，这都是从哪引进的，人家老板他就是去内蒙学的。哎，到了那我们要吃一下当地的羊肉的牛肉的烧麦。还有呢就是当地的手抓，那块的手抓肉跟咱们这块的吃法还是不一样，那块是抹着浓浓的韭菜花，哎，抹着那个绿绿的韭菜花，这样蘸着酱吃也是不同的风味吧。我相信收音前的各位，是不是这种的纯正的吃法，你问我自个儿，我还真没吃过，想去尝尝鲜。所以说去了那儿呢，看不一样的风景，品尝不一样的美食，体验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哎，这一回呢，十一期间跟着我们来一趟出疆游啊，我们一路沿着这个连霍高速转 G7 来到厄齐纳那一块去转一下。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提前我们锁定名额，包括这回我们出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首先就是自驾嘛，大家跟着我们报名自驾游，还有就是我们提供拼车，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五台的房车啊，有五台房车。如果你是一家三口四口的，开一台房车那就再好不过了，或者说呢你想开的话啊，喜欢开，我们也安排拼车。我们这次呢有房车的自驾，让大家感受天地为家、四海为家的这种房车自驾。

0: 大的感觉，也非常的有意思吧？好吧，那么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提前扫码进群来进行咨询，导游和向导包括领队以及我们呢都在群里面会跟大家做一对一的详细的解读。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啊，这两天天气的确比较寒凉，今儿是15到28度，明天是17到29度，后天有阵雨，17到25度。提示大家一定要早晚啊，添衣保暖，谨防伤风感冒。今天的节目先和大家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相约 FM92.9 兆赫文化旅游广播，玩转新疆，我们不见不散吧。
1: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0: 各位啊，节目最后再啰嗦一句啊，所有回复自驾和自驾游的朋友们，您会自动获得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记得长按二维码啊，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6: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00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7: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

0: 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7: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8: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7: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8，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在每天上午11点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来直播间备播的时候啊，在半个小时之前，我们的值班编辑一元哥就很兴奋地说：“佳妮啊，你人还没有到，你的听众已经在签到了。”我说真的吗？真的吗？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啊！都是谁呀？让我出来，让大家出来看看，让我看看。好的，看到 A， 你是特别的啊！一早就说，我来蹲守一下我自家兄弟啊！你兄弟是谁？哪一位？我想说我是你的姐妹。还有鸿运当头啊，我看还有小喜啊、小伟啊、七彩阳光啊、这个汾酒燕子啊，还有马安平等等啊，好朋友都。

已经在929的这个电波当中守候了太久太久的时间，包括是老朋友往事随风啊、天降双侠啊、 smile 啊、一只月亮啊、还有小茶啊、还有路况播报员5328等等等等，太多的朋友都已经早早的蹲守在929的电波旁，只为了你和我之间的相遇，对不对？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啊！如果说大家继续在同城转转节目这一个小时当中来签到的话，今天佳妮定不负大家的众望，因为今天我要给大家谋福利啊！这个福利是什么呢？上一档节目当中大家也有聊到一些好吃的，是不是啊？那光聊不行啊，我们得吃点实实在在的，送点福利哈。哎，到底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到的这家品牌是哪里呢？我们先留一个小小的悬念好不好？因为稍后呢我就会把这位主理人请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探究竟。

0: 抓紧时间，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的同时，也给大家放松一些福利啊！早早的就有很多的朋友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听着我们的节目了，对不对？我看到鸿运当头说：“甜甜的佳妮，你吃早饭了没有啊？早餐做的什么呢？”我今天做的是吐司、面包、牛奶，然后比较简单的简餐。当然，如果说大家有吃到更好吃的早餐，也可以推荐给我啊。我知道今天。很多的朋友蹲守在直播间，包括这个节目当中，都在想我们的福利是什么呢？接下来我要请到的一位好朋友啊，也是很多朋友有吃过啊，曾经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据说这家店呢很有特色，而且是10年老店精装啊，而且在这个精心的装修之后全然换新，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吐鲁番的风光大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把爱丁湖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啊，包括坎儿井都放在了这个包厢里，放在了餐厅的这个陈设当中。而且你进去之后，哇，我们真的不用驱车2-3个小时去到吐鲁番，而来到爱丁湖烤全羊餐厅呢，就可以欣赏到吐鲁番的风光景点，可以打卡拍照的同时，还能够吃到正宗的爱丁湖烤全羊。来，这个上午时光给大家分享到的菜硬不硬啊？是不是很硬啊？那没错，今天是周一嘛，我们只有民以食为天，吃饱喝足才有力气，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掌声欢呼声有请到的是爱丁湖烤全羊餐饮店的王瑞店长，来，掌声欢呼声送给王店长。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王店长在不在线上呢？王店长你好。
1: 你好。钟姐你好。
0: 你好王店长，听到我们的掌声欢呼声了没？
1: 听到了，听到了。
0: 听到了，再来一下。好的，那王店长也是百忙之中啊，为了支持我们的节目光临929文化旅游广播同城转转节目当中，我是佳妮，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佳妮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和网友在我们的电波的那一端听我们的节目，早早就来了，就说王店长的到来，也是把这个10年老店重装之后的这个全新的感觉带给大家。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装修之后咱们的爱丁湖烤全羊呈现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装修的风格，包括它的特色啊，包厢有多少间，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呢？
1: 我们的爱丁湖烤全羊，现在走进来可以感受到独特属于吐鲁番的诗意大漠风情，主要是突出的就是坎儿井，然后门口是那个拱形门窗呀，暖色大地色调呀，然后里面软装饰土陶呀，明字月字点缀，就是具有

0: 记特色又不会特别繁重厚重那种，然后店里面一楼大厅有散座，有五个卡座，然后还有四个圆桌，二楼有六个包厢，它有容纳十个人的、十二个人的，也有十五个人，还有二十个人的，也有五个卡座，卡座可以坐六个人，咱们在海景方向呢有五个大的包厢，里面有二十个人的，有十五个人的，还有大的三十个人的，也有那种卡景形式的水帘洞，也有五个，里面可以容纳十个人、十二个人。
1: 哇！
0: 所以啊，所有的桌面呢都是电动的桌子，不用你手动去划。
1: 是的，这个桌子也就是包括在转菜的方面，就是很智能和先进啊。其实刚才王店长介绍到的，他的卡座也特别有风格，它是有纱幔、有窗帘，它也有自己的私密性。虽然说啊，我们可能在走廊里设置了这个卡座，但它其实也像是一个小型的包厢，而且很有通透的感觉，是不是？
0: 对。
1: 好的。对，我看有这个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反馈了，像这个失忆的人生说，第一次走进重装修之后的爱丁湖烤全羊，就手机就没有放下来过，一直在拍照打卡，因为上面就是这个装修风格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到负一层的时候看到这个坎儿井的时候，就恍若真的是在吐鲁番哎，是在景区里，
0: 因为有水流声，下面一圈水流和卡。你去偷拍卡尔井在下面转一圈也是水流声，然后整个房的就是卡尔井的形式。
1: 对，卡尔井的形式，它有水流，有这个景点的这个就是如梦似幻的体验，而且有这个生土建筑的这个装修的融入，哎，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接地气了。好，有包厢，有散台，有卡座，那必点的招牌菜都有哪些呢？
0: 来到爱丁湖必点的招牌菜肯定就是咱们爱丁湖的羊，
1: 对，烤全羊，
0: 对，小黑山羊，它的肉是特别滑嫩，而且不会有羊膻味，最主要的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就采用了爱丁湖的小黑山羊，它的肉一般整个羊生的肉控制在12公斤之内，最大不会超过12公斤，
1: 都是我们俗话说的没有结婚的羊娃子肉，是不是很鲜嫩？好，12公斤以内的这个黑山羊啊，
0: 对，
1: 肉非常的鲜嫩，没有膻味，对不对？
0: 对。
1: 一般是要放到馕坑里烤制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够吃到第一锅新鲜出炉的烤全羊？
0: 4个小时。
1: 4个小时。
0: 必须提前预定。你要说当天来预定，肯定就是来不及。
1: 对。可能
0: 你要腌制就要3个小时，然后烤要4个小时，
1: 得7个多小时的时间。爱丁湖烤全羊就是精心烹饪的，这个味道才是绝佳的。如果当天去的话，时间来不及，哪怕你有时间等个7-8小时，我想到后面都饿得不行了，是不是？腌制3小时啊，然后烤制4个小时、7个小时。提前一天预定啊。好，那这是外酥里嫩的非常好吃的爱丁湖烤全羊。首先它的羊肉选用的很有特色，非常的鲜嫩。那除了烤全羊必点之外，还有什么特色菜呢？
0: 还有咱们的新疆福海的狗鱼，然后咱们哈萨克的巴尔萨克，巴尔达克，咱们回民的交织袈裟，咱们的脆皮驼奶，然后和田的鸽子，和田的鹅蛋，
1: 哇，
0: 只要新疆美食，就是在我开吃不动的。
1: 我觉得都是用我上一档节目那个搭档围城的话，就是都是高档的菜啊，而且都是好吃有营养。你看，其实我们都说秋天适合进补，我们要贴贴秋膘，我们要好吃不上火，可以吃一下烤乳鸽，喝一下鸽子汤啊，而且烤全羊，我们知道羊肉它是温补的啊，它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比较温热的，起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滋补的功效嘛。吃一点这个羊肉，烤全羊，哪怕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亲戚朋友吃不了一整只，我们是可以称公斤来买的，是不是？
0: 对，我烤全羊的是熟的，按公斤卖。

0: 对，
1: 108公斤。
0: 嗯，同时呢还有这个烤羊肉串啊，烤肉，大家可以尝一尝。
1: 有的呀，馕坑的呀，盐水的呀，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盐水烤肉，
0: 嗯，
1: 在四鲜肉这一块是相当出名的。
0: 嗯。大家听出了，我看豆豆，我们的网友豆豆说，王店长的声音太可爱了，让我们听得垂涎三尺，就都好好吃。刚才说到了脆皮驼奶，是不是？
1: 对。
0: 啊，驼奶是非常有营养的，当它变成了炸制的一道点心，会不会与众不同呢？嗯。
1: 我们的驼奶是重重手工做的，绝对没有什么说半成品之类的，都是现成做的。
0: 嗯，
1: 而且在哦对，还有加一个，就是吃，比如说你害怕吃烤全羊呀，或者是吃烤肉串上火呀，
0: 嗯，
1: 我们就有推出的有薄荷茶。
0: 哦，
1: 薄荷茶，它就是半火，然后排毒特别好。
0: 对，薄荷非常的清新，很清香，尤其是还可以再放点蜂蜜啊，它的融合的这个口感，哎，又有天然绿色的植物的馨香啊，又有这个蜂蜜的甜润啊，大家有时间可以点一壶蜂蜜薄荷茶。那同时脆皮驼奶啊，烤全羊，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其他的特色菜，据说芦花鸡也不错，是不是？还有冰川茄子，嗯。
1: 我们这个芦花鸡纯纯是南山散养的，肉质特别劲道。
0: 嗯，哇，所以说，哎，你看我们的听众已经迫不及待了，马安平就问了，说，哎，王店长能不能说一下地址在哪儿呀？这么馋，好好吃。
1: 我们地址是乌市新市区百盐路新天路罗马天街，
0: 嗯，
1: 2211号，门头特别显眼，大大的玫瑰花，
0: 嗯。写着什么？
1: 爱丁湖烤全羊。
0: 哎，大家在百度高德地图直接导航爱丁湖烤全羊，地址显示在新天润的罗马天街啊，百元路罗马天街就可以看到了啊。其实新天润罗马天街也是一条美食街，其实美食聚集的很多的餐饮品牌，但是刚才王店长说了，因为是新店重新装修，又就是非常的新，而且门头很大，非常好找，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就这一块，你一乍眼就看上去白的，完了以后大大玫瑰花，
0: 嗯，
1: 特别多
0: 啊，
1: 在门口大卡都特别有氛围感。
0: 嗯，好不好停车呢？
1: 停车场特别大，
0: 嗯，特别大。
1: 嗯，
0: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看一下白露节气到来了，就是我们感受到这个秋意啊，秋意浓啊，我们都说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所以很多的瓜果啊蔬菜也是丰收的季节，所以我们可以点一些新鲜的蔬菜，吃一吃这些创意的新疆特色菜。那当然早晚比较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吃一点热量啊，吃一些温补的这个食材，能够对我们的身体比较好。刚才我们说到了烤全羊啊，脆皮驼奶、芦花鸡，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新鲜出炉的创意菜，王店长？
1: 创意菜有，然后现在吃的阳光冰川茄子，它是夹心的一种，
0: 嗯，
1: 对，它市场买不到的。
0: 哎，
1: 还有咱们沙瓤饭板栗南瓜呀，
0: 嗯，
1: 还有咱们黑蘑菇冻豆腐呀，这都咱们才出的新菜。
0: 嗯，好的，那说了这么多，你看荤的素的都有了，那929的听众和网友听到这儿了，大家都馋得不行了，说也想去尝一尝，也有老顾客想回头再去吃一吃。王店长今天的到来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惊喜福利送给我们的听众呢？
1: 我们现在可以搞活动的，就是送会员的，会员如充1000送80，同时享受我们菜单的会员价，充2000送200，也享受会员价，就等于是双折扣。
0: 嗯，好的，就这两个活动是吗？还有其他的吗？
1: 其他的活动还有美团套餐呀。
0: 嗯。
1: 嗯，抖音上也有套餐。
0: 嗯嗯，好的。那929的听众和网友进店消费有没有额外的惊喜呢？
1: 额外的，到时候来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那个小菜免费酸奶，可以每人赠送一罐。
0: 嗯，每人有一个额外的赠送的酸奶是吗？
1: 哎，对，同时享受一次会员价。
0: 哦，也就是说929的听众去，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充1000、2000，但是只要进店说929的听众都会享受到会员价和额外的酸奶一杯是吗？
1: 对对。
0: 哎，如果这个酸奶单点的话，一杯是价值多少钱呢？

0: 6块。
1: 嗯，6块是新鲜手工酸奶是不是？
0: 对。嗯，手工酸奶是我们自己做的，当天做的，就头一天晚上放到冰那个发酵机子发酵，第二天早上就出炉了，最新鲜的。
1: 嗯，好的，那王店长非常感谢您对929听众和网友送出的专属的优惠福利啊，进店可以享受到这个会员价，同时还有充值会有赠送，同时还有这个酸奶小菜的赠送，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好的，那我们直接对个暗号吧。比如说有没有名额的限制、时间的限制？我们让听众和网友发送什么样的关键词到店里之后，出示这个关键词的回复，就能够享受到以上的惊喜。您看这个关键词，我们发送什么，让大家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好呢？
0: 嗯，哎呀，大家一起帮忙想一想，应该发送个什么？
1: 要不就简单直接爱丁湖烤全羊欢迎你。
0: 好，
1: 好不好？欢迎你啊。好的，爱丁湖烤全羊欢迎你啊。大家发送这句话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刚才王店长所说的小菜的赠送、酸奶的赠送，还有享受到会员价以及充值有好礼，充值有额外的赠送啊。那说到这里的时候，王店长，我们留一个咨询电话，万一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包厢预订啊、烤全羊预订，我们可以拨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您说。
0: 150-260-30494
1: 150-260-30494对吗？
0: 啊，对。
1: 好的好的。这是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吗？
0: 对。
1: 哦，好的。如果说你看
0: 的大家开通
1: 对，
0: 我随时听自己害怕店里面电话有时候接的不到位呀，传输的不到位。
1: 嗯，是的。那如果你看，我觉得王瑞店长是非常有诚意的一个良心商家，就是他是亲自接听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的电话。如果说大家需要包厢的预订、散台的预订，包括烤全羊的这个预订啊，包括找不到位置啦啊，包括咨询一下营业时间啊，都可以和王店长来交流。我们也说一下，我们是几点营业到几点呢？
0: 我们是早上12:30开始接待客人，到晚上的11:30。
1: 嗯，几乎是一个对时的营业。嗯。
0: 对对，
1: 嗯，好的好的，那行，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火速的发送爱丁湖烤全羊欢迎你到929的官方微信平台，享受刚才王店长所说的福利。稍后呢，佳妮也会把王店长送出的福利啊编辑成文字，一一的回复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大家拿着这个微信平台的回执信息，包括王店长的手机号，我也会发给大家啊，有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咨询和交流。那最后我们也祝愿爱丁湖烤全羊生意兴隆，王店长辛苦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发送福利了。哦，最后我再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名额的限制呢？
0: 没有，
1: 没有啊，就是只要发送过来，大家都能享受到以上的优惠。嗯，
0: 我希望咱们在新疆的朋友都能吃到我们爱丁湖的烤全羊和烤肉串。
1: 嗯，太好了，还有其他的特色菜啊。好的，那王店长有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比如说是一周有效，还是一个月有效时间？
0: 一个月有效，
1: 一个月有效是吗？
0: 对。
1: OK， 好的，这样的话时间就比较充裕了。大家比如说这个周内工作日的时候没有时间，可以周末去啊，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好吗？就是一个月的有效期啊，刚好这个中秋节啊，包括国庆节，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到城北转一转，来到新天润的罗马天街，尝一尝爱丁湖烤全羊的新鲜创意菜，还有烤全羊新疆特色菜。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王店长，再见。
0: 再见。谢谢。
1: 嗯，再见。好，生意兴隆，再见。来吧朋友们，也是走街串巷啊，给大家发现了这样一家特色的创意餐厅，而且是10年经典老店重新装修开业之后啊，就是非常全新的一个装修风格特色的呈现。不管大家去拍照打卡，还是尝一尝咱们新疆的特色招牌菜，还是创意菜，都是极好的一个选择。尤其是即将到来的是中秋节，包括国庆佳节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尝 尝一尝，带着亲朋好友去支持一下。福利已经为大家抢到了，就看大家的热情和手速了啊！名额不限，一个月的有效期，今天9月7号。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半面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天气晴好，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5: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5: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好的，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 为大家带来的同城撞撞，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刚才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爱丁湖烤全羊的王瑞店长，为大家带来的惊喜和优惠啊，也是我们同城撞撞同城撞起来主播佳妮走街串巷为大家发现的一家十年老店重新装修开业之后啊，为大家带来的惊喜啊。凡是大家现在在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一句话爱丁湖烤全羊欢迎你，就可以获得进店任意消费就可以获得免费的酸奶一杯和小菜一份，如果现场充值会员呢还有额外的惊喜赠送。那如果说我们的929有听众呢进店消费也可以给到大家一次免费的会员价啊，就是可以享受到会员价一次啊，同时免费得到酸奶一杯和小菜一份啊。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发送爱丁湖烤全羊欢迎你到929的微信平台获得惊喜的福利啦。有效期呢是从今天开始9月7号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啊，大家有时间都可以进店去品尝一下这样一个重新装修之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和舒适的环境。他把爱丁湖烤全羊独具匠心的一种烹饪的做法啊，非常受到食客的欢迎。腌制3个小时，要在馕坑里烤制4个小时，前后要7个小时。外皮非常的酥脆啊，肉质非常的鲜嫩，而且是这个12公斤以内的这个小黑羊，所以是刚才我们开玩笑说没结婚的羊娃子肉啊，非常的鲜嫩，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吃过啊，没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去尝一尝。大家有时候会担心说哇烤全羊一整只又吃不完啊，太大份了，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按公斤买啊，对不对？比如说3、5个朋友啊，我们点上1公斤，再点点这个烤肉啊之类的，都是不错的选择。其实大家就根据自己的人数，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来点就行了。刚才我们还说到了非常好吃的创意菜，是外面市面上没有的一种茄子啊，他们是定制茄子啊，而且在现场呢，大家来到店里，王瑞店长就会给大家讲这个茄子从这个发现材料到上桌之后他们的创意菜的研究的过程啊，每一个菜名都是他幕后有他研发的一个故事的，所以大家可以点一下阳光冰川茄子，这个茄子非常非常之好吃。还有烤全羊，还有按公斤可以买同时呢还有这个现穿现烤的烤肉啊包括拌面炒面凉皮子这些家常菜也是都是有的啊，适合大众消费的。同时刚才还说到了创意菜脆皮驼奶呀手工制作的酸奶啊还有芦花鸡呀你能想象到的硬菜大盘菜还有家常菜，包括我们能够吃到的这个拌面炒面凉皮子羊蹄子都是有的。福利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因为平时你进店只能是充值才能够成为会员享受到会员价，今天我们针对929的听众和网友，你不用充值到店里面就可以享受一次的会员价，在会员价优惠的基础之上还额外赠送你一份小菜还有一杯酸奶。有效期1个月的时间，大家在中秋节啊国庆佳节的时候，在假期里啊有时间也都可以去尝一尝，带着亲朋好友。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爱丁湖烤全羊欢迎你，就可以享受到酸奶免费喝小菜免费吃的优惠，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会员价。如果说现场大家觉得哎这个菜不错值得常来，想办一张长期的会员也可以充值有额外的赠送，这个具体的咨询呢大家可以和店长王瑞取得联系。

好的，那刚才我在微信平台的后方已经为所有发来关键词的好朋友啊都发了关键词，你们收到了吗？来，收到回复一个收到 ，O 不 OK？ 真的手手就像那个八爪鱼一样，各种给大家回复啊，一边放着歌，一边给大家发送着关键词的回复啊。来，刚才给这个。你是特别的这个 A， 还有鸿运当头马安平，还有这个小无辜书上说的小喜都发来了这个关键词的回复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尝一尝啊。就是在这个新天润啊，罗马天街这个百元路上的啊，百元路上的新天润罗马天街就可以看到爱丁湖烤全羊全新装修的店面啊。然后进店呢出示微信平台的回执信息，大家把这个回执信息截图保留好啊，然后呢进店消费啊就可以获得免费的酸奶一杯小菜一份，同时还得享受到会员价一次，现场额外充值还有好礼赠送啊。好的，那么有效时间呢是截止到10月7号啊，建议大家如果周内有时间就周内去，因为周末肯定人多嘛，是不是节假日人多一些。刚才说了是上午的12:30开始营业到晚上的11:30啊。当然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没有听到我们的福利，也想抢这个福利的话，可以继续发送一个关键词，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之后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爱丁湖烤全羊欢迎你，就可以享受到以上的三重福利啦，免费的酸奶小菜还有会员价一次，来自于爱丁湖烤全羊，位置呢就在新天润罗马天街。刚才店长说了是任意消费啊，哪怕你点个拌面炒面也是 OK 的嘛，或者是哎有家人朋友啊，有朋自远方来，你想招待一下备有面儿，可以点一个烤全羊啊。当然烤全羊要和王店长打电话提前预定啊。当然如果说你只有一两个好朋友相聚，就点上一两公斤也是可以的。

是的，有你更加温暖啊！今天我们把温暖的福利送给大家，也是佳妮走街串巷、同城转转为大家带来的福利和惊喜啊！大家都得到了，收到的朋友也给我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啊，然后都彼此互动一下啊，让节目更热闹一些。啊，今天我们来说说你最爱的新疆美食。我是把我发现的这家美食带给大家了。十年老店重新装修之后啊，给大家开门迎客，送上的惊喜福利来自于爱丁湖烤全羊。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把你吃到的最爱的新疆美食，也可以和我们微信平台互动一下啊。其实一说到新疆美食，我肯定就会想到新疆炒米粉，可能是女孩子的原因啊，都喜欢吃这个辣一点的这个新鲜现炒的这个米粉。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我就是附近我经常吃到的就是我会去到二道桥的将来城吃1982炒米粉。因为它也是入选二道桥这个将来城里面景区里的一个非遗炒米粉，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吃，因为我是喜欢。

吃细粉的，他们家是有传统细粉，然后就是比较爽滑劲道的米粉。我个人喜欢点牛炒，因为我觉得牛肉特别的鲜嫩，好吃不长胖，充满蛋白质。有的时候我会选择大杂烩，比如说酸菜、油白菜、芹菜都各样来一点，就觉得维生素满满了啊。所以我一想到新疆美食的代表，我会想到非遗炒米粉、1982的牛炒、大杂烩，各样菜都来一点。可能也有朋友喜欢吃纯酸菜的，因为酸菜开胃，也有朋友喜欢吃油白菜的，就喜欢吃稍稍带点微苦的感觉，也有朋友喜欢吃传统的芹菜炒米粉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因为确实各有千秋，各有各的好吃。乐乐给我们介绍说马木蹄烤包子必吃啊。哎，你别说，我昨天还真吃到了一个新鲜烤出刚刚出炉的烤包子啊，真的是太香了。这个满满的这个牛肉皮牙子，然后呢它是烤的金黄金黄的，然后这个皮儿非常的薄脆啊，哎呀真的是很好吃，一定烤包子要吃新鲜现烤的。我是在银川路上吃的啊，一家小店，一个有各种烤馕，我买了辣皮子馕，买了玫瑰花馕，买了两个新鲜现烤的烤包子，哎，就觉得外皮金黄酥脆，用手轻轻一掰啊，就能听到咔嚓的声音，哎呀，掉下来的碎屑我都不舍得扔掉，都要放到口嘴巴里，然后嚼着麦香和肉香，真的非常的过瘾，你会觉得人生极其美好，有了美食的陪伴。

0: 同时我再问一下大家，有多久没有吃过特别好吃的椒麻鸡了啊？我昨天我还看到一家椒麻鸡也特别好，奈何我当时已经吃过晚餐了，我就买了一点第二天早餐要吃的馕和烤包子。我看到了有一家原味椒麻鸡，说最早是在日月星光然后呢他在银川路也开了一家店啊，这个叫原味椒麻鸡，我看到很多朋友在买，里面还有配菜木耳呀腐竹啊，然后也可以半只买，也可以一整只的买回家啊，买的多了还额外送鸡爪子，哎，我感觉也不错啊，有时间也可以去买一份尝一尝。确实在新疆的美食里，椒麻鸡是一道独具创意和特色的凉菜，不同于大盘鸡的香辣浓郁，它是以麻辣鲜香脆为特色，麻而不木，辣而不上火，皮脆肉嫩啊，清爽解腻，是我们必吃的新疆美食。
1: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
0: 再就是来到新疆一定要尝一尝烤全羊啦，尤其是招待外地来的朋友的时候，上一整只的烤全羊，还有专门的上羊仪式，我觉得倍有面儿哈。关键是很好吃，因为它烤制的过程就非常的具有匠心啊，也是咱们新疆美食的顶配，咱们待客的最高礼遇了啊，新疆美食的名片就是烤全羊。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奥爱滨湖烤全羊的惊喜福利哈，很多的朋友都发来了关键词，我也通过微信平台给大家发送了关键词，大家都收到了啊，也再次感谢暖玉金蝉鸿运当头，感谢书上说的，感谢 A 你是特别的，还要感谢一下马安平，还有小无辜，还有这个小喜啊等等朋友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当然这一周的节目都会有不定期的惊喜福利送给大家，所以每一天你锁定929的同城转转节目就好啦。好了，今天的福利为大家发送完毕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佳妮，让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11点同城转转节目，不见不散。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哎呀，我这就不用说了噻。
4: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今天节目啊，我们来说一说瓷都景德镇。元朝之后的800年里啊，青花瓷几近是中国瓷器的象征，而飞升中外的瓷都景德镇正是高级青花的产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15年，元廷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选定官窑烧制御用瓷，明清因喜不变，皇家不计成本的投入啊，令一批批独具匠心的产品在景德镇是应运而生，并随着外国使团商旅的脚步被运送至中亚乃至欧洲贵族的官邸。源自景德镇的审美早早地播撒到了世界各个角落。那么多地方烧瓷，凭什么是景德镇被称为瓷都呢？在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里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0: 南宋的《周辉清波杂志》啊，收录有一则谣变的传说，称宋徽宗大观年间啊，景德镇忽然烧出了色如朱砂的红瓷，相传这是荧惑临照形成的。荧惑向来被视为凶星，生怕灾祸降临的窑工们啊，便狠心的把这批比起定窑红瓷来色幽鲜明的宝物，通通的打碎了。故事固然无稽，但是字里行间的确是北宋景德镇窑业建成高峰的映照。这个时期啊，在景德镇的南河、小南河一带留下的窑址，已知就有100多座，如浮梁凤凰山上的宋代窑址，它的窑床前部的火塘两侧都是用废弃的圆筒状匣体堆砌，特别之处在匣体表面抹着一层被窑火烤黑变硬的黄泥。这么做的目的啊，其实是为了使火焰集中，快速提升窑内的温度。该窑出土遗物的年代集中在北宋中晚期，其青白釉瓷占绝大部分。入案器物的种类，直壶为最主要的产品，占比达到90%，说明这是一座以烧制青白釉直壶为主的综合性的窑厂。
1: 好像每天都在你左右。

凤凰山的青白釉瓷啊，质地细腻，一看就知道是用的好的瓷土，剩余的江釉瓷和青釉瓷质量呢都较之，石釉既薄也不全面。大概1000多年前的北宋陶工们根据不同阶层的需求啊，在制作着符合他们各自经济实力的瓷器。他们呢既有专业的技法，又懂得兼顾高低端的市场，并打造标志性的产品。难怪北宋元丰5年8月，朝廷会设置饶州景德镇瓷窑博衣物这样的官方贸易征税机构了。日渐繁华的景德镇无可非议的可以说是跻身于全国制瓷中心之一。另一则颇能见微知著的史料是活跃于宋神宗、宋哲宗时代的直臣彭汝立所作的《宋许屯田诗》：“君常制浮梁，得爱君父母。黎明立一出，百里无敢辱。霞丽窜虎鼠，会爱沾毛母。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酒。因官奢利极，众喜君独步。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未有。”彭汝立啊就自注道：“浮梁父老言，自来做知县不买瓷器者一人，君是也；做饶州不买者一人，今程少司、程少卿、四宗是也。”意思就是历来在浮梁做知县的官不贪图这里的产瓷之力者只有许屯田一人，在上一级饶州做知州的清官也仅仅是程四宗而已。浮梁县的父老不是什么职业吏官，这番发言大概也是根据自身数十年来见闻总结而出的。让地方官们一致浮梁，便如饮了滩泉水般胃口大开，足以说明啊北宋景德镇制瓷技艺之高，利润之巨。难怪彭汝立会对始终洁身自好的许县令是青眼有加。

《宋徽要集稿》有记载，汴京的建龙坊设有瓷器库，用以收储各地的贡瓷。饶州能够跟宁州、越州、定州这些青白瓷的核心产地并列其中，不外乎是因为景德镇的存在。

随后的元朝啊，考古资料显示，景德镇似乎是进入了一个奇怪的衰退期，大批的窑址在元朝废弃，从前分布广泛的生产区域日益的收缩，实在是过于古怪。明明这里在元朝不断的推陈出新，创造了青花还有古兰釉等等亮眼的专利，难道不应该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吗？我们不妨先看一看这样一部记述13世纪前后景德镇窑业状况的必读书，是蒋琦的陶记。陶记已经发现的最早版本收录于康熙21年浮梁县志，但是县志并未标明陶记的成书年代，更不知道作者蒋琦是何许人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心元和熊亮两位学者关于陶记的写作时间究竟是南宋还是元朝的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论争，其后又衍生出该文初撰于南宋后经元人修改的说法。虽然陶记精准的创作年代或许将永恒的一个谜，但是这并不动摇他作为后人研究南宋至元朝景德镇情形一手史料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

陶记当中啊，恰恰就有大段的文字涉及景德镇的艰难时期。首先，当时在饶州任职者往往难以完成朝廷交派的征税任务。蒋琦就自述啊，余官数十年来官司去者，无不有周家挂欠之疾。几十年来，饶州的州官全是带着赤字离任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起因就是朝廷的税种过于繁杂，夫何惜之克复忧郁，而今之事于此者常怀不足之虑也。现之头子权之律分，统制止供给金总之一用，州之月庄之使促息，镇之立俸孤仪坐将总费用月前几三千余名，而春秋军旅圣节还有教祀赏赖视为节气，犹不于此。通融计之，月需百十五名。所以啊，这个很多的官员是带着赤字离任啊，就是这个税种太繁杂了。

0: 还有就是窑工们的生计啊，往往跟十年丰胸相为表里，地利收成差了，不少窑户只能停工，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景德镇的商班还被临川、建阳、南丰等窑瓜分了一部分，官府派来催收税款的人一波接着一波，官员却怠于政务，致使奸商无所顾忌，土豪们也是横行霸道，始终强占着当地各色官员的位置，仿佛景德镇是自家的世袭封地一般，即便偶尔来一个强名自认的好官，也会被这些土居之力联手打压挫磨，直到被撵走。所以啊，蒋琦对这一败土地的样貌伤心不已，文政之巨商今不如意之十八九。除此之外，由于民风不古，山林滥伐，致使一里窑五里焦的谚语真实发生在了景德镇。纷扰离
1: 别这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0: 晴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啊，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2: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2: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来聊景德镇的这个瓷器啊，跟垂头丧气的诸人不同，刚才我们提到的蒋琦啊，仍然对景德镇的复兴抱有期望。拥具之今日，董陶之气，不可以复古耶。谁说景德镇不能恢复旧日的盛况呢？倘若我们将陶器的年代定为南宋，那文中描绘的种种困境，莫非对应的正是考古界所谓原景德镇瓷器大幅萎缩的现象？因为南宋吏治的腐败，再加上陵墓枯源啊，就是资源的枯竭，方才导致入园之后啊，景德镇只剩一些重点区域的瓷器还在运行，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稍后接着来跟大伙介绍。

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趋势事情可能还没有这么简单啊，那也是有学者呢，你看这丁宇，他就根据落马桥呀还有胡天瑶窑址出土的古代的陶瓷标本数，就推断景德镇元代典型窑址的产量啊，应当是至少不低于北宋中晚期的典型的窑址。而且在元大都以及金鸡周围出土的古瓷里，来自南方景德镇的产品所占比例可谓是一马当先，远超龙泉青瓷，证明在中高端市场里，景德镇瓷器仍然是具有不错的口碑。故而丁宇就提出要以另一视角来理解元代景德镇瓷业分布范围的收缩。北方的各大名窑在元代前期均出现了过去主流产品衰落的现象，比如定窑的洗白瓷、瑶州窑的青瓷皆中衰，他们改而制造更亲民质朴的磁州窑类型的瓷器。磁州窑和钧窑虽然在元代保持扩张的势头，可产品质量是大不如从前，出现了广泛的技术与能源危机。相比之下，景德镇的收缩与这种把重点放在民用瓷器以提高产量扩大利润的模式背道而驰，但起到了将能工巧匠们集中的作用。不管是市场信息的交流还是新技术的研发交换，由此啊都在重点区域内有了更为便捷的渠道。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还能降低生产环节的成本，因此啊，一旦高质量产品或新产品出现之后，窑厂就可能通过提高价格、扩大利润空间、提高利润率的办法来覆盖成本，促使生产回到正轨。

实综上所述啊，景德镇从元代起啊，坚持走上了一条追求质而非量的这样一个道路。这一变革前期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而朝廷所设的府粮祠局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措施，意外解决了阵痛。来自波斯用以制作青花瓷的骨料，融合中亚风格的图案粉本，这些对民间窑工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却能随着府粮祠局来到景德镇。而且府粮祠局不过制正酒品，品级很低的，在景德镇很难做到完全以市压人。较为松散的管理，可能也使得官民之间得以有更平等的合作模式，从而呢，令官窑的技术资源也能够为民窑所享用了。

在莫孔奇至正直记当中的玉兔摇一节，刚好能够印证刚才推测当中的部分内容啊，就是摇中玉兔，其色白如粉恶，每岁拆棺监造器皿以供，谓之玉兔摇，稍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者有供于土，作盘盂、碗碟、壶箸、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注有油药处，犹如白粉，其雅薄，难爱护，是亦难得佳者。今或者节别土也。这种景德镇烧制的玉土窑器本是御用，所以啊，每年烧造完之后就停罢，不会另外去制造民间器皿销售。然而用别土来模仿玉土烧制器用者大有人在，宫廷用瓷既引领了时尚风潮，或许在器型和技术方向起到了导向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这种玉土窑器就是景德镇元代窑址当中经常伴着青花一同出土的卵白釉瓷，这类瓷色白泛青，颇似鸭蛋壳的颜色，因此得名。卵白釉瓷内壁常出现书府二字，代表这是枢密院的定制瓷，故又称书府瓷。有如此的基础啊，明清两代沿袭旧制，将御窑厂设置在景德镇便也不意外了。据明朝交红国朝县征录所收的南京工部尚书简安臣公雍墓志铭，明孝宗时景德在浮梁西界复时过于县多豪名，常请创为县制，浮梁人不遇，遂终止。因为景德镇民居富庶，多豪强，当地人一度想让朝廷将县制从浮梁迁到景德镇，这自是源于景德镇瓷器带来的收益。到嘉靖年间，官巴民烧更成为了常态，部分的御用瓷器被交于民窑制作。不难想象，景德镇的民窑有着多么非凡的一个水准了。

千年来生产工艺瓷器的历史以及民窑巧匠至今层出不穷的传承，石井的镇早已不仅仅是中国人心目当中高端瓷的祖庭，而是世界的瓷都了。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

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3: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2: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精彩的莱萨，
5: 车里冬天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4: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6: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7: 谢谢。
8: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
4: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0: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我们节目呢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您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带你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用手机聆听我们节目的高清直播。接下来一起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出自于哪部电视剧，把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

非常熟悉，这首歌曲来自刘欢演唱《凤凰于飞》，出自于《甄嬛传》，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欢迎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但没有办法一一念出大家的名字。欢迎紫泱泱、小不点、潇潇、夜风不识月、蓝宝石、Smile、番茄不炒蛋、包宝宝、小雨，还有更多的朋友哦。那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好朋友就是紫泱泱，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听着这首歌啊，大家会不会想起当年看《甄嬛传》的情景呢？说起来你可能都会不信，它首播到现在已经14年了。14年啊，朋友，14年前你多大？可能在读小学、读中学，可能啊，刚参加工作。14年过去了，这部剧啊，不仅没有凉，反而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热闹。没错，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甄嬛传》。当然，说到《甄嬛传》，我们先和大家说一说这部电视剧它讲述的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故事啊。雍正元年结束了激烈的夺位之争，四阿哥胤禛他呢是继位，年号雍正。那么彼时呢，国泰民安，政治清明，但一片祥和的表现之下呢，是一股暗流蠢蠢欲动。后宫之中，华妃和皇后分庭抗礼，各方势力是裹挟其中，凶险异常。17岁的甄嬛和好姐妹沈眉庄、安陵容参加选秀，她本来抱着充数的念头前来，却偏偏受到了皇帝的青睐，最后三个人一同入选。但是因为华妃嚣张，步步紧逼，眉庄被冤，安陵容变心，天真的甄嬛呢是逐渐变成了后宫之中精于算计的女子。皇帝发现了年羹尧的野心，令甄父来剪除年氏一族，甄嬛终于是斗倒了华妃。但由于甄嬛和先顾纯元皇后的神似，皇后呢设计以纯元皇后的故衣来陷害甄嬛，父亲也被奸人陷害，遭牢狱之灾。生下女儿后呢，心灰意冷的甄嬛选择出宫修行。在宫外呢，甄嬛得17爷云里的悉心照顾，两人相亲相爱，只等有机会远走高飞。后来因误传17爷死讯，甄嬛为保全腹中的骨肉，也为营救重病的父亲，设计和皇帝相遇，狠心断绝对17爷的爱恋，重回宫中再度与皇后相斗。那么后甄嬛诞下双子，其父冤案也得以平反，重新被皇帝重用，甄氏一族再度崛起。甄嬛呢多次躲过皇后的陷害，最终是扳倒了皇后，可造化弄人，皇帝呢察觉了甄嬛和果亲王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又怀疑到了甄嬛孩子的身份，为求自保，他最终是默许叶澜一世夫君。然后呢是皇帝驾崩后呢，甄嬛养子弘历登基，甄嬛被尊

0: 为是皇太后，即便是享尽荣华，但回首过往不过是悲情故梦罢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这样说完之后，大家可能已经回想起了当年看这些这部电视剧的情景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甄嬛传》的宣传片。
1: 心疼自己喜欢的女子，别人爱怎么用就怎么
2: 用。用我的心白头不相离，可我这一心人，偏偏是这世间最无法一心的。
3: 想争一争，为这一眼的钟情。
2: 不求一心，但求用心。
4: 你看，满屏身上全是蝴蝶。
1: 蝴蝶以为你倾倒，
3: 捧着一片真心，却被摔个粉碎。
2: 而我得到的一切，全是因为纯元皇后。
1: 其实，能有几番相反般，也算是你的福气。
2: 这就是我的福，还是我的孽？
3: 风霜寒暑，千里呵护，有谁多情自苦？
5: 不来迟了。
2: 我是你皇兄遗弃的，你又何须如此？
5: 这世界上我只要你。
3: 伦常在前，皇权压顶，何处是寻爱的出路？
1: 熹贵妃，还与你的情谊如此，
2: 臣妾罪该万死。
5: 从今以后，我可以抱天下所有的人，我再也不能把你弄走。

0: 说到电视剧《甄嬛传》啊，这个郑晓龙在执导《甄嬛传》之前是没有拍过古装戏的，他想为观众拍一个批判的和原来不大一样的清宫剧啊。那《甄嬛传》这部电视剧呢，是改编自作家刘恋子的同名小说《后宫甄嬛传》。小说呢是在2006年开始在网上连载，那么最先呢在晋江文学城发表，后来转到了新浪微博。2007年2月到2009年9月分7册，由3家出版社陆续出版。导演郑晓龙的妻子编剧王小平，他看到小说后呢就向他推荐了这部作品。那郑晓龙呢又把这部作品推荐给了后任电视剧总制片人曹平，并在2007年购入小说的6年改编权，2008年开始对小说来进行改编。故事呢本身是架空的大周朝，改编后呢选择落地的做法。那编剧刘恋子呢因为看了金枝玉孽，那觉得他的情节虽然出彩，礼仪上呢还是不够严谨的。他在自己家里就开始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宫廷故事，希望能够兼顾情节、历史和礼节等各个方面啊。这部小说呢断断续续写了3年才写完，剧本呢做了1年半，改了10几个版本。为了把原先小说架空的大周朝落地，刘恋子呢选了对人性束缚最严的清朝。改编中最大的困难呢就是要学会狠下心删去原著当中许多的人物还有情节。朝代遗址的要求呢源于国家广电总局针对《甄嬛传》所申报的历史类影视剧不得出现架空年代的规定，选择雍正时期呢作为剧情朝代，能够在电视剧当中保留小说原文中出现的贯穿整个历史时期，最晚到清朝的诗词歌赋。那《甄嬛传》中啊压抑森严的这个后宫氛围能够和剧情发生年代的历史氛围相吻合，雍正呢作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也可以更好地体现电视剧的批判性。另外呢也在雍正年代和现实较为接近，观众呢比较熟悉的考虑，有这样一方面的考虑，删除支线情节和非主要人物，使得故事情节是符合了电视剧整体的这个容量的要求，对主线剧情没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对配角人物的塑造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因为删除了安陵容和甄嬛兄长的情感线，而导致安陵容从善良到怨毒的内心变化稍微显得有点突兀。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精彩片段。
1: 这些都是什么呀？
2: 太医院说这些是新送来的一些仓树，和艾叶一起烧了会更好，这是给延禧宫的。
1: 哦，都送到我那儿去吧。
3: 哎，这不是给我们延禧宫的吗？怎么我们家小主一样都没有呢？
4: 富察贵人恕罪，东西都去您那儿了，那我们小主怎么办呀？
5: 安常在身强体健，自然不需要这些。我怀着龙翼，自然是要谨慎当心些，等哪日安常在也有孕了，我必然先让着他。
3: 富察贵人有皇嗣的性命是性命，安常在的性命也是性命，这些仓树太医院并非不再送了，富察贵人为何要一人独占而不顾他人呢？
5: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婉贵人大驾光临啊，难怪啊，安常在都赶来争东西了。
6: 姐姐误会，妹妹不敢。
3: 安常在好性子，可我却不得不多说一句，
5: 今日不管怎样都不由你说了算，你若不服气大可以告诉皇上去，皇嗣为重，想必皇上也不会帮你的。
3: 其实何必惊扰皇上呢？这个道理贵人自己也能想明白，若这些仓树只用在贵人一人宫里，万一安常在得上了10亿，那贵人岂不更深陷险境？
5: 你这样不就是咒我了吗？仔细我告诉皇上去。
3: 是否告诉皇上贵人自己定夺，只怕皇上听闻这些事后也会觉得贵人您不顾大局。
5: 我偏偏不听你的，搬进去，关上门。

0: 姐姐变了也是无用，反倒惹一身是非。
1: 我知道无用，只是不说给她听，她今日夺一次，明日还有第二次，那安妹妹岂不日日都要受她委屈？
0: 我们先进去吧，待会儿我再去跟太医院要一些仓鼠去。
1: 哪儿那么容易，要这么容易得的东西，我也不和他争辩了。
0: 走吧。
1: 这今日有几个了？一上午就没了两个，这病来势汹汹，连太医院也束手无策。太后、皇后还有齐妃、华妃已经在保华殿焚香祷告了两天了。京城内外十一遍布，太医院的救治也是杯水车薪，皇上都急了好几日了，人都瘦了。这味道太呛了。
2: 是啊，这几日宫女们也是拿了食醋放在各处煮沸驱疫，醋味也是呛人。
1: 那个闻着闻着倒也惯了。
3: 小主，小主不好了！
2: 有话慢慢说，小心撞了小主。
3: 哦，咸丰宫传来消息，说梅庄小主染上失忆了。
2: 啊！哎，小主，你去不得！哎，
1: 怎么会这样？
4: 别急，妹妹，先坐下，我慢慢的跟你说啊。是这样的，这人他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早上起来，方卓来报说他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人也开始烧得厉害。到了午间就开始说胡话了。
1: 那太医呢？去请了太医没有？
4: 别提太医了，沈答应禁足良久又受尽冷落，现在食疫又易传染，哪个太医敢过来？我已经派人去请了三四趟了，竟没有一个人敢过来看的。
1: 你说说
4: 这让人怎么好啊？
1: 奴婢已经尽力了，本想去求皇上，可是皇上在前朝议政，谁都不见，太后、皇后和几位娘娘都在保华殿祈福，连个能拿主意的人都没有啊。我去瞧瞧。
2: 哎，小主，
1: 你可去不得呀，去不得。
2: 娘妃，妹妹，
4: 现在存菊堂你进去危险啊，食疫容易传染，
1: 无论什么情形总要看了再说。
2: 是的，
4: 是的。小主，
2: 小主，
4: 小主，
1: 小主，小主心系梅庄小主，也要保全自己才是啊。
2: 是啊，
1: 隔着门望一眼就是了。
2: 我就进去看一眼，一眼就好。
4: 哎，小主使不得，
1: 梅庄小主已经这样了，小主更要保全自己啊。
2: 我就瞧一眼，
4: 要不然连个替梅庄小主说话的人都没有啊。
2: 小主，
4: 小主，
5: 当年在拍这个《甄嬛传》的时候，选角的时候啊，郑晓龙是以角色去考虑演员的，就是看他是不是这个角色的感觉，而不是外表漂不漂亮。孙俪呢，齐眉刘海，简单发髻，身着淡粉系的这个旗服，导演认为非常符合原著当中的甄嬛。而选陈建斌演皇帝，是因为导演觉得他像雍正，雍正登基的时候45岁，就不可能弄一个20多岁的人来演。那雍正呢是帝王，他有帝王的那种感觉，他有智谋，有霸气，同时还有些阴险，不可能找一个英俊小生来演。导演找每一个嫔妃，都希望每一个嫔妃的人物性格、外形和演员的内在是有关系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外貌和内在的结合，而不是纯粹的是每个人都漂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精彩的莱萨，
1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11: 你过来啊！
12: 完了，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4: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接下来和你一起进入的是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猜测一下这首歌它又出自于哪部电视剧。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您将有机会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半点来信呢，这首歌名字叫《双影》，出自电视剧《如懿传》，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那恭喜一下千仙草，这位朋友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说到《如懿传》啊，那真是怎么说呢，是让人念念不忘的一部古装大剧了。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诶，这部剧不早就播过了吗？没错，2018年首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我数一下，8年的时间了。好，咱们今天呢就从这儿来开始聊起，先给没看过的朋友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来头。《如懿传》呢，是由国家一级导演汪俊执导，改编自刘恋子的同名小说，制作成本呢高达3亿元。演员阵容有多豪华呢？周迅饰演乌拉那拉如意，霍建华饰演乾隆皇帝，还有张钧甯、董洁、辛芷蕾，还有童瑶、李纯、邬君梅、胡可，以及特别出演的李沁、陈冲、张丰毅、王劲松、李光洁，这些实力派也都参演了。这阵容放在今天看依然是顶配中的顶配啊。服装、化妆、道具由张淑平、陈同勋、韩中三位业内大师联手打造，导演汪俊呢对清宫历史细节和人物心理把控非常老道，可以说从投资到班底，从演员到制作，《如懿传》当年走的就是精品大剧的路子。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精彩片段。
1: 如懿，你会算计人吗？
2: 若皇上说的算计是这个，那臣妾是会的。
1: 那你会算计朕吗？
3: 看着本宫体虚，就想越俎代庖。
2: 起来，那就再加把火，让这件事烧得更厉害些。
4: 在宫中这样放肆取笑，就该立刻打死。
2: 死了，那挺好啊，我就让他死在你对他的情里，永无翻身之日。
3: 本宫也想知道，后宫里竟然有这么阴毒的人，谋害皇太，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5: 九蛇，
6: 你们要是止不住海哥人血，本宫就唯你们是问，听到没有？
2: 你敢要挟本宫？
6: 仔细你的爪子！
4: 您是后宫之主，可不能再容着他这般兴风作浪了。
2: 早知道你不服，今天本宫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心服口服。没想到这里的人都这么可怜，能得宠不难，宠而不衰才是厉害。
6: 就不能让他活着出来？你敢跟本宫提平起平坐四个字？
4: 嘉嫔，
6: 你必得将我的身子调理好，以待来日。
1: 只有当上太子，大权在握，才是最正。
6: 果然是狼子野心，另有所图。
4: 该如何处置？
1: 从此以后，你生是紫禁城的人，死是紫禁城的鬼。
2: 一报还一报，您猜是谁教我这么做？
6: 索性不能精神几次。
3: 皇贵妃难道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吗？
4: 一个人想作恶，还有什么是多么的学不会的？
7: 臣妾别无自信了。
4: 你替丽贵妃认罪吧。
3: 说，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
1: 就在这儿，被乱棍打死。
6: 就查那些人，追出宫也得查。
2: 有这样的题目，他深以为耻。
1: 你便是提前养出这种孩子来，囚禁致死。朕不想再见到他，滚！
2: 你真无耻！再说一遍，
4: 本宫让皇上杀了你，
2: 都是奸人！
4: 你这样保住了他，
2: 本宫恶心你！
4: 别动！
6: 实际上是利用你另有所图，利用完之后又要杀你灭口。
2: 臣妾在娘娘手下战战兢兢过了这些年，也该有些人情。
6: 就算你有九条命，也换不回皇上的一丝情面。
4: 太跋扈了！
6: 看来不必管娘娘。即刻绞杀。
0: 那《如懿传》这部电视剧它到底讲了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乌拉那拉如懿从清英格格到皇后的30年人生。她和乾隆皇帝弘历啊是少年相识，青梅竹马。 两个人曾经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但紫禁城的红墙不是情书的信封，而是层层叠叠的奏折、密折和冷眼。有评论说得特别好，说这从来不是一部宫斗剧，《如懿传》把帝王婚姻放在无影灯下，冷静地剖析了爱情、信任和人性如何在绝对的封建皇权面前从鲜活走向坏死。这里没有赢家，只有不同程度的失去，没有快意恩仇，只有兰因絮果的漫长叹息。它比《甄嬛传》更痛，因为它讲述的不是如何赢，而是为何坚守注定会输。兰因絮果这四个字啊，可以说是整部剧的灵魂。如懿在剧中问乾隆，你听过兰因絮果吗？少时读书只觉得惋惜，如今却明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兰因比喻美好的结合，絮果比喻离散的结局，美好的开始，离散的收场。这就是如懿和乾隆一生的写照，从少年相知到帝后离心，从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到相看两厌。这部剧啊，把一段婚姻从盛开到凋零的过程拍得让人觉得心碎。我们再一起来听听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精彩片段。
5: 说前几日大阿哥身体不好，所以想请皇上陪臣妾一块来看看大阿哥。
8: 约江河，约怀济。
9: 皇上，看来惠贵妃娘娘是真喜欢大阿哥呀。
5: 是啊，皇上，臣妾就是想养着大阿哥，从春天一直求到夏天，您都未给臣妾一个准信。
10: 先去看看永皇吧。
5: 是。
11: 皇上驾到，
8: 子民国之良，
12: 请皇阿玛惠娘娘安。
10: 嗯，都起来吧。
5: 大阿哥怎么见瘦了？皇上，你看大阿哥瘦的，还穿着这么单薄的衣裳，如今天虽然热起来了，可早晚还是凉的，要多穿点啊。惠娘娘给你带了最喜欢吃的芙蓉酥，想不想尝一尝？
12: 嗯。
5: 木心，快来，快尝尝。
10: 永皇啊，先别顾着吃，给皇阿玛写几个字瞧瞧。
12: 嗯。
10: 永皇。
12: 嗯。
10: 皇阿玛记得你平日对糕点不过耳，为何今日盯着糕点不放呢？
12: 儿臣之作，儿臣在写。
10: 嗯。
5: 写完了再吃啊。呀，大哥的手是怎么了？怎么伤着了？这袖子也脏兮兮的，皇上你看。
10: 怎么回事啊？
5: 你们怎么伺候的？
13: 大哥，方才不是让您换下里头的衣裳了吗？你怎么还穿着呀？您是上哪淘气去了？怎么伤成这样啊？
10: 混账！
13: 奴婢之罪。
10: 来，皇阿玛瞧瞧。
14: 这些日子我还是不是想起很多人，想起姑母、阿若、兰花、汐月，也会想起绿云、玉颜、一欢，甚至还有魏延。我曾经跟皇上说过的，这宫里无休无止的谋算争斗让人厌烦，为了恩宠，为了亲族，赔了这么多名禁军，真的值得吗？若永皇和永琪都好好的，景思和永景

0: 荣培啊，
1: 哎，
0: 想想，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没发生，
1: 兰花、
0: 汐月啊、绿云、玉颜、易欢，现在都该是什么样子啊？这会儿跟我们一块儿喝茶说话的，会不会也有他们呢？兴许还有皇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青。

0: 感，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心倾听。
1: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十多天了，也没有给我们去请人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2: 怎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0: 用心沟通。
3: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4: 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0: 用心行动。
5: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4: 谢谢你们929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6: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0: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那一般情况工作日中午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呢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关注小洛说车的抖音号，小洛说车的抖音号，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我们热线空缺时会给您回拨。热线呢预计今天开通的时间是2点半左右，我们稍后会提示哪部热线空缺。我们先进行问题回复的板块，热线电话呢是0991-2561-929-2563-929-2565-929。我们先回复问题，热线目前暂时没有开通，一会儿什么时候开通我及时通过广播说，大家当时打当时接，这个优先级是最高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胡兆峰，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0: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1: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4: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8: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0: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7: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0: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0: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0: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7: 问题回复的板块，我们首先关注到白先生向我们投诉，自己呢在25年7月22日买了一台北京越野的 BJ40， 车辆是25年7月购买，到现在为止仅仅1年多的时间，结果呢在上个月车辆发生过3次刹车失灵的情况，其中有2次都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最近的一次8月24日下午在高速上差点，车主的原话是镶到一个2托4的屁股里，那这不是拿生命在开玩笑吗？对不对？那追到前面车的车尾，那这不是，是不是很吓人的一件事？车主说，我买这车就是为了快乐，就是为了开心的，我可以忍受它出现的，比如说跑方向、迟胎、发动机渗油、后减震漏油等等一系列现在目前发生的，我都能够容忍，但是呢，我不能够容忍的是这台车已经威胁到我生命这件事。问题上线，我们第一时间转交北京越野厂家。那线下呢，我们虽然没有接到北京越野方面更新一步的回复，但是截止到上一期节目当中啊，他们就跟我们说已经邀约客户进店，并且上周五会处理利索这个事情。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回访白先生，他说我容忍所有的这一切，但是我不容忍这台车拿我的生命开玩笑，3次刹车失灵。车主当时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已经很震惊了。又过了一天，进展怎么样？我们回访白先生，听听他的事情最新进展的描述。
11: 那拿上了，人家给修好了，厂家老师在线给修好了。行了，好的，那麻烦你们辛苦你们了。
7: 只要客户说这个问题收尾修好了，我认可了，我们一句话都没有。当然在后续出现问题，你遇到一些事情

0: 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相信这个问题从一开始白先生如此的怒火到现在为止感觉针对这台车本身心平气和的回复已经修好了，中间 4S 店一定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不问过程只看结果，只要你们搞定消费者，媒体立刻闭嘴，就是这么一个逻辑。下面一件事这个问题有点麻烦，冯先生向我们反映自己呢买了一台吉利银河 L6， 是24年10月在郑州买的车，但是呢使用地是在周口，车主发现电瓶有跳电的情况。很多人说跳电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车主当时向我投诉的原话，就是说我是在使用家用充电桩，也就是7000瓦的充电桩嘛，从 91% 忽然会跳到 100%，几秒的时间就跳到 100%， 然后呢也去到 4S 店试车，发现当场有跳电的情况。一开始车主描述 4S 店告知我这是异常情况，然后呢我问了厂家又给我回复这是正常情况。车主也描述关于续航方面的事情，就是如果说一次充满它的续航一趟跑完这种情况问题不大，但是呢比如说我今天把它充满，它的官方续航因为可以达到125公里，他说我比如说分几天跑续航就有大打折扣的情况。他说投诉的当天他说6公里他测试了一下没有开空调啊，29度的温度从 22% 一下就掉到了 4%。 车主也描述了异常啊，说这个一般常规来讲可以充 17.5 度，结果呢投诉的当天他试了一下只充进去了15度。当然问题上线我们不可能听车主单方面之词，第一时间也是转交到了吉利品牌方面，请他们调查和了解。那有进展，我们先听听 4S 店方面在节目之前给我们的回复是怎么说的。
1: 这个客户现在不是特别同意，他对我们这个，我们不是向厂家申请了那个中创新航的那个现场调研嘛？现场调研他们出了一个这个报告，这个报告然后我给客户看了，然后客户可能对一些数据是有疑义。现在报告显示他这个车是正常的，然后这个客户现在提出来一个诉求了。其实诉求就是给他更换这个新的动力电池，然后在这个补偿这个2000块钱现金。因为他这个动力电池检测是正常的话，这个他进行这个索赔更换，然后这个具体的我们还在谈，现在客户也在我们店里。
0: 4S 店也回应了，表示电池的供应商出的这个东西是电池正常的，但是刚才描述的这些细节中间肯定是有问题的，哪怕是软件逻辑的问题是不是有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如果说按照车主的原来的描述的话。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得到 4S 店的回电之后立刻又给车主打了回访，他怎么说呢？
2: 就是他给我出了一个报告，就是我现在有几个，就报告显示是正常的，但是我有几个疑问点，然后他们现在也没有给我解释。第一他跟我说的是，就是当时要求说我来之前说的就是给我出电池检测报告，那现在报告已经出来了，就是他们不让拍照不让带走，我看了一下，报告名字是后台数据调查报告，他也没有盖他那个中创的章，并且刚开始是不盖章的，他说这个盖不了章，后来在我的那个要求下，然后我强制要求，然后他们给我盖了一个章，盖了一个洛阳，就是洛阳当地的一个新能源科技公司的业务章，然后呢他还说就是我的电池实际充了16度电，我官标是19度的，他说这个衰减在正常范围之内，然后我算了一下16除以19大概还剩84%的容量，但是吉利的三包手册是2年容量衰减10%以内就是质量问题，超过10%就是质量，但是现在按算的来说已经超了10%，已经是16了衰减，说他们就说这个是正常的。
0: 那对于这个情况两方肯定达不成一致，我们需要把两方都请上线来。 4S 店方面也听得出来也想把这个事情解决，但是目前来自他们电池供应商的上游给的出了这么一个东西，车主完全不认可，也提出了他的质疑。那我们现在请两方都上线把这问题现在是要对一下的。首先我们有请到的是车主冯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来自于吉利银河方面的刘经理，你好。
3: 你好，老师。
0: 向您问好。咱们把这问题啊，今天请两位上线呢，就是现在你们两方的观点可能难能达成一致。我又明显的感觉到，不论是相关 4S 店也好，还是吉利厂家也好，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都跟我们取得了密切的联系。现在目前我们问一点啊，就是先问咱们 4S 店，他们出这个报告是谁出的？
3: 就是中创新航那个动力电池的，他们授权服务站出的。
0: 授权，这家店的确是中创新航的授权服务站，对吗？
3: 对对对，就像我们店，然后吉利对我们授权是一样的。
0: 啊，我大概明白这逻辑，也就是有法律效力的，对吧？
3: 对对。
0: 那我想再请问一下，现在目前车主所反映到的，曾经在家出现过慢充91%忽然跳到100%这件事情，您后来店内有进行过测试吗？
3: 有进行过测试，然后当时这个就是我们就中创新航那边授权的这个服务站的技术员在我们店里的时候，我们也都在现场，我和客户，然后他这个接近满电的时候呢，他这个 BMS 会修正所有的这个电修电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末端这个电流均衡，它均衡的那个完成那一个瞬间的那个系统修正 SOC 的那个100%，所以说在这个视觉上显示就很快就充满了，就是客户所反馈的所谓的这个跳电的一个情况。
0: 那车主跟我们也反映过，就是原来曾经这台车可以充进17.5度，但后来发现通过慢充只充了15度，那这个事情咱们有做过测试吗？
3: 这个有做过啊，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现场也测试了。他当时这个进店之后呢，就是那个车辆 SOC 从那个13.15%冲到这个92.65%，它实际用电度数是16度，按照电子方名牌的这个18.99度，它这个偏差也是在正常范围内的。
0: 那这位车主，您还有没有什么想问到这位刘经理的？
2: 有。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按照他刚才说的，视觉上显示满了，说明车已经满了，那为什么他们的检测报告说我车已满了，但是他们的检测报告读出来数据是92%呢？他前后说的都不一致。那到底是我的车是满了还是没有满呢？还有就是，如果说按他们说的，我的车，从13到100是充了16度电，或者说从13充到92充了16度电。我电池总量是只有19度，大家可以算一下，从13充到92，可能15度就满了。如果说他们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为啥能充16度呢？还有就是结束的时候，当时厂家来人读取的时候，我全程都有录音嘛，都录像。就是读取的时候，如果说按我车机来说，我车机是满了，在他们的上位机，就厂家的专业检测设备，检测出来我当时的电量只有92.5%，包括我想他们的后面92.5%之后的数据都没有。如果说是没满，那我的车机为什么会显示满了？如果是满了，为什么上位机读出来不满？还有刚开始我到店的时候，他们厂家也来人了，也拍照了，他们拍的我的车机确实当时显示的是零。如果说跟这位刘经理说的一样，还有13的电，那请问这些电去哪了？是藏电了还是锁电了？为什么我车机会不显示？如果说不显示，是正常的，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逻辑说不通，因为我车。因为我如果说我不能从100%来判断我车有多少电，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刘经理，我有没有什么方式来判断我的车还有没有电？
0: 刘经理，就是我个人的感觉，纵然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们也从你们的上游公司拿到了这个报告，并且对于车辆做了一些检测，但是针对于车主所提出的这些合理的疑虑，好像我觉得有必要是不是再次沟通一下。我建议可不可以这样跟您商量啊，刘经理，就是咱们现在都是共同为了把这个车主的疑虑解决嘛，有没有可能咱们给车主给一台代步车，把他的车就放在咱们 4S 店，咱们专门安排一个技术比较好的师傅，可能每天上下班使用车主的车，包括家里的慢充，包括日常的这样一个续航，做一个更加仔细的检测，比如说换一周或者说哪怕2周的时间，让车主又有用车的这么一个同时，咱们对于这台车做一个更加详细的测试，
3: 可以，没问题
0: 啊。
3: 他这个，他这个解决方案，他这个校准呀，他这个车辆充电测试呢，他那个仪表显示那个动力电池电量从6%开始，从那个0%开始充电至仪表显示的100%停止呢。他使用这个上位机读取数据 SOC 呢，是从13.5到92.65停止的。它这个上位机读取数据与车辆仪表显示这个电量不符的情况，它这个可以使用慢充充电进行一个校准的后续。
0: 那就这样吧。这位车主啊，刚才我说的这种方式您是不是接受？因为现在把车就直接给到 4S 店，直到他们测试出问题，如果说能够测试出问题，他们自己先内部解决，告知您哪些地方有问题进行了处理。如果说测试不出问题，我可以请 4S 店按照相关的汽车三包，把您的车辆现实的情况盖个章给到您，就是相关的一个类似刚

0: 材的他们上游的说明也好，还是比亚迪 4S 店的说明也好，官方给到您，如果说到下一步有必要还是双方观点不一致的话，可以走再走诉讼，但前提是让他们仔细试，给您给一台车，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啊，那就辛苦刘经理一会儿再跟车主联络一下，然后呢看什么时候方便，咱们是怎么样换，换多长时间，咱们保持着联络。后期呢冯先生结论解决与否，如果解决了您跟我们说一声也行，但是没解决您再联系我们，我们节目一般情况工作日都在直播，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好，那刘经理辛苦，抓紧时间咱们下个节目就跟冯先生联系一下，看怎么样换车，好不好？
1: 好的，老师，
0: 咱们一定要安排一个技术比较好的师傅仔细的测试一下啊，好吧？那两方都暂时先下线了，这两位都暂时先下线了。结论 ，4S 店拿车开着去试车啊，好吧？那这是个最好的结论，因为现在刚才车主提出的质疑和 4S 店说的这些观点，我觉得都有道理。但是呢，车主的疑虑，也就是一个是充电的度数，一个是官方的续航，还有一个是跳电的情况。当然 4S 店层面从他们的层面也说了一些，比如说有一个逻辑的问题啊，可能等等等等，线下对接清楚，咱们再把这个事情放到广播上来说。下面一件事我们要说到的是杨先生向我们投诉东风本田精锐 4S 店，当然这家 4S 店目前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什么问题而投诉呢？我们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38秒。
2: 用心倾听。
3: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10天了，也没有公司请人发货，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4: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2: 用心沟通。
5: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6: 这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2: 用心行动。
7: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6: 谢谢你们交流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8: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2: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有朋友问怎么参与热线，咱们稍微等一下，我们预计会在2:30的时候开通热线，因为还有一个两个三个问题要回复，抓紧时间。杨先生向我们投诉东风本田精锐 4S 店。
9: 2019年的4月28号与这个东风本田精锐店签了一个终身保养服务合同，价值呢3900元。那么现在呢，这个终身呢，我跟这个 4S 店以及厂家和这个所有的这联系地方都联系了，都没办法解决。
0: 车主呢，2019年4月28号，车主描述花了3900块钱买了一个叫终身保养合同。终身保养合同，具体合同内容怎么签的，我没有问那么细，但是结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现在一直是可以享受到相关保养。结果后来去到原来买车这家 4S 店，人家说保养不了，原因是我们已经更换法人了啊，我们这家名字也不叫原来的精锐了，虽然是东风本田，但是呢目前我们叫晨辉了。车主认为你换店你就换店，你别影响我们车主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权益。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节目当中这么多年接了很多。我问车主的细节，我说当时您是跟谁签的，他说我是跟精锐 4S 店签的。我说这家 4S 店叫什么，他说这家 4S 店叫晨辉 4S 店，法人的确都变了。从法理上来讲，类似这样的问题 4S 店可能没有义务继续承担，但是从情理上来讲，类似之前关于相关双保无忧的问题，我们转给各品牌，有的品牌有反应，有的品牌没反应。不管有没有反应，有是最好的，没有他们也是无过的。为什么呢？合同是跟谁签的，这个事情去找谁。现在目前这家 4S 店换了法人，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从法律层面，就是你起诉的话，可能剩余的保养也要不回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当然出于对于问题工作客观的了解，我们第一时间就转交了东风本田客服的7578，我说麻烦你们抓紧给我们回复一下，哪怕你们明确说我们不管，那这也是个回复嘛。你们要管的话，那肯定我们得感谢你们嘛，这是出于善意。我们没有接到东风本田针对此事给媒体的回应，我们回访杨先生。
9: 厂家就是当天就回了一个电话问一些情况，然后其他没有任何动静。
0: 厂家当天问情况，没有其他动静了。那这个时刻我们继续转交东风本田客服。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10: 主持人您好，我的工号是7504。
0: 7504，你好，那我给您简单说一下这个问题，车牌号新 AEC545。

0: 新 AEC545。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已经记录。
0: 2019年4月28号，在新疆乌鲁木齐精锐 4S 店购买了一台 CRV。当时呢，花了3900块钱和这家 4S 店签署了一个终身保养合同。后来车主去这家店保养的时候，被告知用不了，原因是这家店虽然还是东风本田 4S 店，但是整个包括法人和公司名称都换了。车主认为，作为东风本田品牌，你们换了法人，跟我个人没有什么关系。我是信任咱们品牌，跟这家 4S 店厂家的授权门店签了合同。本来呢，涉及到有一年可能有两次的保养，干嘛的？现在目前无法使用，这家新的 4S 店也不管。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我跟车主啊，也从法律层面给他进行了一个剖析。那我们也是请东风本田帮帮忙，你们看这个事情有没有这个可能啊，有优化的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如果说你们明确说这个跟我们厂家没有关系，和这家 4S 店没有关系，也给我们回复一声，后续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不接了。但如果说线下有这个可能跟车主对接一下，出于善意也好，出于怎么样也好，那这是最好的结果。这不是投诉，是请你们帮忙7504。我不知道是不是大致说清楚了。
1: 好的，已经记录了。
0: 嗯，好，那我们同事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谢谢你。下一件事，王先生向我们投诉一个保险理赔问题，请讲。
2: 今年的24号，在乌路被追尾了之后，14号当天那个保险公司的定损单就已经发到对方的公司了，对方车辆是个公司车。
0: 嗯。
2: 然后要求他们盖章，一直拖到上周一问他们，他们说章子盖好了，给他们的当时那个肇事司机了。
0: 嗯，
2: 然后就每天打电话，就说给肇事司机了，然后打司机电话、微信电话都不回。
0: 嗯，
2: 然后今天早上我又跟他们那个单位的负责人联系，他才告诉我，就说什么他们司机他们自己都联系不上。
0: 嗯，
2: 章子到现在也没有盖，然后我这车现在修好了，又提不出来，已经影响到我用车了。
0: 这个问题让人体验非常糟糕，和网约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是被网约车追尾的。追尾之后呢，涉及到可能网约车呢是统一公司购买保险，但是实际驾驶人又是这个曹操出行的尾号车牌号尾号5670的这位驾驶员。好不容易催着公司把章子盖了，结果对方驾驶员尾号5670的网约车司机消失了，车主各种联系不到，找到公司，公司说实话告诉你，我们也联系不到。那车主呢，自己的车辆已经在 4S 店修好了，由于没有人掏这个维修费，车也拿不出来，严重耽误用车，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按照王先生的问题描述，我们顺藤摸瓜，直接将这问题转交到了曹操出行。我不管你是本地网约车的车号是多少，你在新疆是哪家保险公司给你买的保险也好，这个车只要挂曹操出行，我们就转交他们，他们总有办法能联系到网约车司机，对吧？问题上线，我们没有接到曹操出行方面的电话，但是今天回访王先生投诉者。
3: 那个处理完了，谢谢你，谢谢你。要不是您这一趟，我跑一趟还不知道拖什么时候呢。
0: 那只要介入了之后，那这个问题就不难办。就只要就类似网约车司机，对方呢，哪怕是由于什么原因不太配合，或者是有一些个别司机，我不想给你赔，或者说的确有什么生病了呀，或者不太方便接电话了，无数种可能。只要上面挂了网约车，曹操出行也好，滴滴出行也好，这个通道能打通，问题就好解决。最害怕的是什么？你和你发生交通事故的，他不是网约车，是一个个人，对方我就是不给你。像这种情况啊，媒体即使再想帮您，这个问题可能的确也是有难度的。下面一件事情，各位仔细听啊，当然热线这会儿开通了，有没有空缺热线？大家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9。下面这个问题啊，各位注意听，熊先生把一辆奥迪给挂擦了，恰逢熊先生没有买商业保险，涉及到对方接近20000块的损失，其中2000块钱之外都需要他自己承担。熊先生也是个爽快人，说是我们的问题，对吧？你该修多少钱，我自己掏腰包把交强险剩余的部分赔给您。车主就一把垫付了10000大几，结果呢，在

0: 维修对方车辆的过程当中啊，熊先生表示，这家奥迪 4S 店涉嫌狸猫换太子，什么情况？我们听听熊先生的问题描述，各位仔细听。
1: 我爸在出这个停车场的时候，把旁边的奥迪 A3 刮蹭了，受损的部位是大灯、叶子板，还有前杠。前杠需要喷漆，叶子板需要更换，大灯需要更换，然后房子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就送到 4S 店去修了，因为没有商业险，我们需要自费来车，然后修车的时候 4S 店给的报价单上面，我们也不知道多少钱，就是他报多少钱我们就付多少钱，然后问题就是叶子板它是原厂的，叶子板的包装上面都是一汽大众奥迪什么什么的，包括合格证什么内部码什么都有，我们确定叶子板是这个原厂的，但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大灯上面，大灯上面这个包装上面只有一汽大众奥迪的车标，但是旁边没有备件号，还有厂家的股票代码，还有旁边的一些就是正品包装不是这样的，然后就有点怀疑，再加上我们联系到这个新余厂家，然后我问他这个是不是给奥迪官方售后的这样的一个包装，他说这个不是，灯可以是原厂的，但是这个包装绝对不是，然后我们找他要这个发货单号，要这个订单号，要这个申请单号，要这个备件号，他提供不了，他说你必须要通过奥迪车主同意之后才能给我，然后我问奥迪车主，如果说正常人的逻辑，我是修车的，就是如果我的车换的不是原厂的，我应该和修车的人站在一块来论证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奥迪车主他拒绝了，他就说我不提供这些东西，因为车已经修好了怎么样的，然后我又问这个奥迪厂家要这个单号，他不拒绝提供，他说要不然你就起诉，正常走流程，然后让律师拿着这个调印来我们公司来调查这些事情。我就是老百姓，我也不知道怎么维权。
0: 这个事情非常蹊跷的点有几点啊，我把您的车撞了，我只有交强险，2000块之内我应赔尽赔。你说去 4S 店，好，我去到奥迪 4S 店，后来发现相关的比如说叶子板啊，的确是原厂，它的包装是有什么一汽大众奥迪什么合格证内部码等等一系列的全部都有，结果大灯发现有些异常，车主就顺藤摸瓜联系到一汽大众奥迪大灯的供货厂商，叫新宇公司，他们明确说你来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 4S 店用的不是我们原厂的大灯，那车主心里就有疑问了，说你 4S 店没有提供原厂大灯，我可以该赔多少赔多少，但是你不能骗我呀，是这么一个逻辑。车主找到 4S 店要问一个所以然，被告知你不是车主，你虽然掏钱，但是这个东西我不给你看，如果说你有疑问，你去找律师起诉，然后让律师来找我们，这都什么情况啊。这个问题啊，我们线下也联系到了其他 4S 店负责售后的人员，难道车主或者说是第三方掏钱的人想要知道进货渠道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吗？遮遮掩掩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问了其他品牌的售后负责人。
2: 首先那个现在要区分那个原厂件，原厂件的话，第一它那个包装肯定是第一首先有品牌的一个 logo， 而且它有一个唯一的一个零件号，就是零件编号。第二个的话，它的那个生产日期包括批次号，它有一个印刷清晰的一个，应该是打得上去的。第二，它有一个防伪标签，那个防伪标签的话也是有唯一性的，这个可以去查的。这个
3: 没有商业险，涉及到奥迪大灯又很贵，可能涉及到20000块钱，这个钱额外的都是得我掏。但是我对于你们 4S 店给人家换下来的这个配件产生疑问，你们一般常规来讲，我作为三方掏钱的人，你们会不会给我提供一下，比如说这个单据啊、进货单啊，反正是正常的嘛？
2: 我觉得这个可以啊，这个因为他是掏钱的，他也有那个可以来验的。这个他就是说，虽说他不是奥迪的车主，但他是给奥迪车主去付钱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提供的。
3: 对，
2: 因为他掏钱的呀，他按理说就是说，虽然来的也是，虽说不是我们奥迪本体的客户吧，但他是来掏钱，他也有权利去验，也会担心你们会不会给我碰到这个车主换的是不是原厂的价。
3: 对，那如果说支支吾吾，如果说对方 4S 店一直支支吾吾拒不提供，像类似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
2: 有可能就是非原厂价吧，或者说这个灯他们

0: 他问这个 4S 店，索要这个发货单号、订单号、申请单号，还有这个出货号，然后 4S 店又给他这几个单号。4S 店给我发了一个单号，是一张票，出库单的那个票，是 CG 采购库。然后我问一下我朋友，他说这个 CG 采购库是奥迪向市场方采购的零件，不是向奥迪官方采购的零件。他这个出库单号也有问题，2026年8月29号，这个采购的，然后出库是，打印的单子是9月1号，正常来讲就是出库的那一天就要打印这个单号，他到9月1号才打印的单号。9月1号的时候，他知道我问他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假的这个单号，
1: 就是互补的是吧？
0: 对，互补的。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单子，然后他们 4S 店就向厂家说明了一个情况，已经给这个客户提供了这个出库单号。前天的时候给我回复是这样说的，今天的回复是最终回复，此后不再以这个事情再做回复。
2: 这个奥迪品牌就有点不求甚解了。你哪怕你给媒体回复一声，我们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了解清楚也便罢了。结果呢，你们不给媒体回应，线下又遮遮掩掩的，一方面告知消费者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回复，但实际对于这个回复的内容，车主认为厂家也被 4S 店给欺骗了，是这么一个逻辑。我作为掏钱方，我想知道这个配件相关合规的渠道，你给我提供一下这些东西，这么难吗？你越遮遮掩掩，你奥迪中升 4S 店或者是一汽奥迪厂家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越说不清楚啊。作为投诉，我们只能再次转交一汽奥迪客服。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还是贵姓？
3: 我的工号是2006号。
2: 2006，不知道刚才这个问题我大致是不是说清楚了？
3: 我这边已经听懂了。
2: 那麻烦你把这个问题落地。如果说我们在回访消费者，他对这个问题仍然存疑之前，我还是建议你们给我们回复一声，把相关的合规的一些这起订单的相关的一些凭证全部都留存好，最好跟我们同步一声。如果说车主通过广播冤枉了你们 4S 店，我要求他向你们道歉，甚至你们可以追究他损害你们名誉权的责任。但是，如果说这个问题你们解释不清楚，不要最后给客户回复一句，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回复。车主掏了钱，怀疑你们换了有问题的件儿，结果呢，4S 店给到你们厂家的相关的一些，凭证也好，相关的内容也好，好像仍然也是有问题的，日期都对不上。具体内容有必要你让 4S 店给我们回复一声。如果说仍然没有反应，我们就安排团队到你们 4S 店去采访去了，好不好？特别声明，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只是把这个问题需要摆到桌面上说清楚，不会冤枉你们。哪怕你们做的有问题，线下跟车主沟通好，不要让车主的基本权益受损，好吧？谢谢你。场外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先过半点。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592九零。
4: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5: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

0: 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1: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2: 爱车有话说正在直播，有请邵先生上线。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您长话短说，我中间不打断您，请讲。
3: 哎，你好，老师，是这样的，我在杭州买的车，新疆用车，然后，我在用车途中呢，我买的是比亚迪方程豹豹五这款车，然后我在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一个匝道口出匝道，然后因为当时在隧道里，然后出匝道它撞到了那个出匝道的那个会，就是中间那个墙上面，撞那个墙上去了。然后现在厂家也给报告了，说是当时信号弱，然后才导致撞到墙上去的。然后这边厂家的意思就是说让我走自己的保险去修，但是我的车撞的可以说是相当惨烈，防撞梁撞进去了，水箱顶爆了，整个车头都没了。
2: 那这很严重了呀。
3: 对，
2: 那我想请问一下，您是什么时候买的车？
3: 今年4月3号提的车。
2: 4月3提的车，那现在目前来讲，比亚迪的是有这个天神之眼 AB 是不是啊？
3: 我是 C
2: 啊，天神之眼 C 啊。
3: 对，
2: 那您的这个车应该不是属于智驾兜底的范畴，是不是？属不属于智驾兜底的范畴？
3: 不属于
2: 智驾兜底的范畴。但是你由于用了他们的智驾，所导致你车辆撞到墙上，是由于信号的原因，因此他们现在让你用你自己的保险公司来理赔这个事儿，您不认可，是这个逻辑对吧？
3: 对，没错
2: 啊。我明白了，您的车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3: 可以
2: 啊，您说。
3: 浙 AHH。
2: 稍等啊，浙 AHH
3: 8390，
2: 浙 AHH 8390，买车的地点？
3: 德达，那个杭州德达店。
2: 德达，德是品德的德吗？
3: 对，达是到达的达。
2: 啊，目前您预估的车损预计会有多少？
3: 大概是10万块钱左右。
2: 大概车损10万元，那目前您针对这个问题有联系保险公司吗？
3: 联系了。
2: 保险公司怎么说？
3: 保险公司跟我们说的是，看厂家那边给不给处理，不给处理就走保险修就。
2: 看厂家是否给处理。您认为是智驾所导致您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比亚迪方面不应该完全让你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认为这个是保险责任，但是不管是谁处理这个事情，反正肯定是有人管的，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您认为是智驾导致的，比亚迪你肯定是要站出来说两句的，大概是这个逻辑，对吧？
3: 对，没错。
2: 啊，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方程豹客服，你好。
4: 你好，方报客中心，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4: 我的工号是3131。
2: 3131。刚才您全程在线，还是我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再给您简单说一下？
4: 我这边有听到，这位先生所说。
2: 车牌号这边您也有记录是不是？那就麻烦你把这个问题落地一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说由于智驾导致这样的情况，你们直接推到保险公司那儿，可能是车主心里是有点接受不了。虽然说他可能这台车，不适用于你们兜底智驾兜底的这个范畴之内，但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关怀，跟车主好好说一说，好不好？麻烦你们了解一下，也给我们回复一声，我们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和媒体的联系方式。抓紧时间，尽快。我们因为每24小时就是一个周期，明天这个事情没有跟进，我们还会关注的。但是我相信比亚迪的速度很快，好吧？好嘞。那这位车主，我们先到这儿，明天中午1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我们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如果解决了当然最好，没有解决我们会继续找他们去连的，好吧？哎，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因为很多人说兜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智驾兜底，因为比亚迪现在针对于

0: 这个使用了，据我了解啊，是使用了天神之眼智驾系统的比亚迪的车型啊，它包含了什么汉呐、啊、唐啊、海豹啊、什么腾势啊、还有等等一系列、一些车型，它是新购天神之眼 A 或 B 车型的用户，或者是通过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的老车主，都可以参与叫什么呢？城市领航兜底服务，就是提车之日内。啊，或者是系统升级之日起一年的保障期，这个兜底是怎么兜底呢？它是合规使用智驾功能的时候，因为系统问题引发本车车辆维修、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的伤害、直接的经济损失，是由比亚迪全额赔付的，而且不设置上限。那兜底的保障其实也是免费的啊，也是无需购买什么第三方的智驾险呐、啊，事故也是不走个人的车险，是不影响次年的商业保费的。但是呢，这个可能未必是属于这个范畴之内的，那因此我们先转交他们看，比亚迪方面先怎么说啊？无非现在这个事情我分析啊，有人管，保险公司也会管。你说你先问问 4S 店，他们会不会承担？他们不承担的话，我们来承担。无非车主就是需要一个重视的态度嘛。当然因为这个事情狮子大开口肯定不可能，因为也的确不属于智驾兜底的范畴，因为一个是买车时间，一个这个系统的这个级别的问题。那但是是不是我先转交他们看他们怎么说好不好。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目前空缺的热线是 0991-256-5929, 0991-256-5929, 有需要抓紧拨打 0991-256-5929。 有请这位朋友上线。你好，是李女士吗？
1: 啊，你好，我是。
0: 哎，向您问好，遇到什么事儿，请您长话短说。
1: 啊，你好，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我2026年5月24号呢，把我自己的那个本田思域车辆呢，送到这个东风本田汽车乌鲁木齐庞大本顺 4S 店进行维修，然后双方明确书面口头约定了全部更换11件为东风本田原厂正品配件。
0: 嗯，
1: 维修结束以后呢，经我自己的核查与这个 4S 店工作人员核实确认事实呢，第一个就是本次更换的11个配件，查实5个配件存在严重的问题，3件为副厂假冒配件，2件配件呢根本就没有安装到车上，然后 4S 店呢存在明确的这个欺诈行为，第二个呢，剩余的6个配件目前呢真伪存疑，因为车现在没有拆，尚未最终核验，就是第三个呢，就是我持有这个4S 店工作人员亲口承认的这个欺诈配件不符的这个完整电话通这个录音，然后纠纷发生以后呢，我多次合法维权，就是跟这个东风本田厂家400进行了一个官方投诉，第二个呢，就是通过12328交通运输平台调解呢，然后这个 4S 店在官方平台和监管平台均郑重作出承诺，给本人妥善解决问题，同意协商处理，并主动电话邀约我到店里去处理，同意本人的诉求，但我到店以后呢，他们就当场反悔了，出尔反尔，恶意拖延，至今呢没有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0: 至今没有解决这个最近我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家 4S 店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出现，这是汽车行业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啊？您方不方便告诉我您的车号是多少？
1: 方便。
0: 哎，
1: 新 AK。
0: 5H95。当时您跟 4S 店签署了相关的这个书面的约定，是因为这台车是属于保险责任，还是就是需要维修？
1: 保险责任。
0: 那保险责任当时怎么划分的？
1: 当时就是对方追尾
0: 啊，对方，
1: 然后呢对方全责，
0: 对方全责
1: 啊，
0: 涉及到您的车损大概有多少？
1: 他们整个有一个维修单，然后这个订单上面的金额是不到8600，好像差几块钱吧，
0: 不到8600，
1: 对，
0: 差几块钱，
1: 您
0: 之前就会担心 4S 店会搞一些这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东西，所以说你把所有的话都说在了前面，也一再明确，在明确的情况之下，他们跟您更换的约定好的11个原厂正品配件，后来经过您自己核查，5个配件有问题，3个副厂假冒，2个没有安装，还有几个是存疑的，对吧？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个配件呢，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这个，因为本田思域下面有一个装拖挂的一个 口它是原厂的件就开好的，
0: 嗯，
1: 但是他给我装完这个后杠和装饰条以后呢，这个圆孔整个就错位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怀疑它的件有问题，
0: 嗯，
1: 后来我是找了专业人士帮我看的，
0: 嗯，
1: 我就多次跟他的之前定损员进行了沟通，
0: 嗯，
1: 沟通了以后呢，这个定损员他就是我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已经进店两次来确认我这个事情了，
0: 嗯，
1: 他们说下面的这个错位的问题是安装的问题，给我解决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也是在里面整个打了一圈螺丝，
0: 嗯，
1: 钉子，其实他那个卡扣是根本不需要用那个螺丝钉去安装的，
0: 嗯嗯嗯，
1: 然后他们也没有承认这个时候，
0: 嗯，
1: 后来呢8月11号我再次进店，
0: 嗯，
1: 我就让他们直接现场给我打了维修单，
0: 嗯，
1: 那维修单打出来呢跟我第一次给我的维修单上面就差我存疑的这5个配件，
0: 嗯
1: 啊，所以他们400就是原厂件定出来以后他们是有随附单的，
0: 嗯，
1: 我让他给我提供这个单子他拿不出来，
0: 嗯，
1: 所以他们经理也承认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
0: 嗯，
1: 然后之后就说啊，履行我的这个诉求，
0: 嗯，
1: 然后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
0: 好，您从这个车辆，
1: 啊，
0: 您刚才告诉我车辆进店维修的时间刚才说到的是5月24号，什么时候提的车？
1: 5月24号送去的，然后6月1号。
0: 6月1号提的车，什么时候发现问题？跟他们在沟通这个事儿。
1: 6月1号，我当天就发现问题了。
0: 好，那就等于是说，你发现4S店维修出现了问题，到现在为止已经3个月过去了。
1: 是的。
0: 然后一直都没处理。
1: 是的。
0: 您通过种种方式，包括官方平台也反映，他们就保证的很好，线下的也不兑现这个事情，是这个逻辑对吧？
1: 是的，现在就踢皮球了。
0: 嗯嗯，这个问题我还有一点，就是这是一个保险责任的话，他们有没有可能也需要给保险公司一个交代？保险公司的理赔是不是本身在跟 4S 店的沟通当中也有一些沟通的问题？因为你的观点是对方赔我的车，我到你 4S 店维修跟你约定好，结果你给我换下来的假配件包括各种的，那保险公司中间是不是也有可能他们也是受害方？
1: 我让他们现场出示了跟保险公司定损的这个单据，
0: 嗯，
1: 结算单，
0: 嗯，
1: 现在就在我手上，
0: 嗯，啊，
1: 他跟保险公司之间沟通，保险公司赔付是一分不差的，
0: 嗯，
1: 没有问题。
0: 赔付一分不差，好，这个问题有意思了啊。赔付是一分不差，对方的车辆啊，就是全责方的车号和保险公司，您方便告诉我吗？
1: 车辆保险公司我知道，但是那个车辆的号我不知道。
0: 是哪个保险公司？
1: 是叫大家。
0: 大家保险。
1: 对。
0: 好，你一方面现在我要向他们东风本田厂家来转交这个事儿，你这会儿方便的话通过手机来翻一翻，当时呢对方的这个车辆涉及到，有可能如果您说的属实，他们不仅涉及到骗您，而且有可能涉及骗保啊。您现在翻一翻，我现在也转交他们客服，这个刚好可能有个一分钟的时间，您不要挂电话，快速翻一翻看能不能找到对方车号，我们一会儿可以尝试联系大家保险啊，好吧。这个时刻我们先联系东风本田全国客服。你好。
2: 主持人你
0: 好。哎，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主持人你好，工号是7501。
0: 7501，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要的记录，这有一起投诉。一位车主向我们反映，自己有一台思域，2026年5月24号由于交通事故送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庞大本顺 4S 店维修。在维修之前，车主明确跟 4S 店不论是口头还是书面明确了11个原厂正品配件需要进行处理。结果呢，车主在6月1号提了车之后，发现车辆之前明确白纸黑字承诺的相关原厂的配件有问题，其中有3个明确是副厂假冒配件，有5个配件也是有问题的，而且有2个配件根本就没有安装，其他的一些内容车主呢就有一些存疑，第一时间就找到了 4S 店。一开始呢 4S 店跟车主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还表示这个问题可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在后来车主坐实的一些证据之下，车主有录音 ,4S 店明确他们换的配件有问题，车主呢就要求 4S 店给一个说法，但是呢 ,4S 店一直好像来回踢皮球，车主也通过12345等渠道转交了，但是他们 4S 店根据各个平台给出的保证都是我们一定会跟车主进行沟通，结论就是线下就是又来回踢皮球，车主也向 对方赔付的保险公司调取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单，保险公司赔付的一分钱不差，但实际更换的相关配件是严重有问题。从6月1号到现在为止，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直针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

0: 确的回声。这位车主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
1: 对的。
0: 啊，那就这个问题应该是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东风本田的问题，咱们抓紧时间把这问题落地一下，看到底是啥情况。
1: 我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我的车，我看哦，这个车主的号码我找到了。
0: 嗯，车牌号码您说。
1: 啊，金 A。
0: 嗯。
1: 883。
0: 嗯。
1: U8。
0: U8，是什么哪条路发生的事故？
1: 是在那个仓房沟中路蓝天森林花园门口。
0: 仓房沟中路蓝天森林花园门口。然后我明白了，那对方发生事故的时间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送修的时间，2026年5月24号，对吧？
1: 是的。
0: 啊，我明白了。那这位客服代表，不知道我把这个问题是不是大致说清楚了？就是您先不管三方的车，就说这个车本身去了庞大本顺、东风本田 4S 店进行维修，一串配件好像有问题的几乎一半以上。这位客服代表啊，您在线吗？
2: 嗯，我们稍后会马上去给你。
0: 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这位女士先到这儿，明天中午1点电话保持畅通，好吧？我们会给您打回访，您就不用再主动找我们了。我们在这个问题没有说明之前，每个工作日中午的1点都会给您打个回访电话，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大家保险客服，你好。
3: 你好，
0: 收到。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大家保险客服您好。
3: 您好，收到。
0: 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3: 我的工号6287。
0: 6287是吗？
3: 对的。
0: 有一个问题需要向您记录一下，刚才那两位可以下线了，我向大家保险转交，否则一会儿又是盲线。有这么一个事情，麻烦您做个记录，车牌号新 A883U8 的车辆在
2: 2023U8。 稍等啊，
0: 哎，
2: 我帮您查询一下。
0: 哎，好嘞。
2: 新 A883U8 是吧？
0: 对，这台车您查一下，2026年5月24号有没有出一起事故。
2: 好的，我给您看一下。
0: 哎，麻烦您看一下。
2: 好的，是在哪个地区的事故？在
0: 新疆乌鲁木齐仓房沟路蓝天森林花园门口。
2: 好的，看到了，有相关信息。
0: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们保险公司给三方赔的车辆的相关的一些损失，保险公司理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家 4S 店好像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导致别人现在目前三方的车辆受到了损失。我给你们提供一个线索，这不是一起投诉，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就了解一下。我们也把投诉者的电话给到您，就是三方的电话给到您，您看是不是的确有问题，好不好？
2: 行，
0: 好嘞，谢谢您。如果方便的话回复一声也行，不方便的话这个问题我只是给你们提供一个线索，厂家向这位客服提交三方的联系方式，我们等待结果，好吧？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关注几条汽车行业动态。近期呢，启劲 GX7 开启了预售，三款车型的预售价是24.99到31.19万元。那这款中大型的 SUV 呢，是启劲品牌的第二款车型，由广汽与华为乾坤联合打造，搭载了乾坤智驾、鸿蒙座舱、乾坤赤兔平台、乾坤车载光、还有金奇通信、乾坤车云、还有智勤电驱七大汽车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同级唯一起步就搭载了面向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架构。官方称呢，该车预售18个小时订单就已经突破了20000台。在尺寸方面，车长5099毫米，轴距是3070毫米，主打的是差异化的叫阔五座。那核心的卖点其实是行业首创的20秒一键纯平大床，坐垫靠背腿托头枕联动后倒180度，官方称全程只需要20秒，乘床之后仍然能够容纳4个20寸行李箱。在舒适性配置方面呢，搭载4张零重力座椅、冷暖冰箱、32英寸的后排激光投影与双15.6英寸的前排屏等等。动力搭载的是 1.5T 增程系统，支持800伏的 5C 超充 ，CLTC 最大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85公里。25万左右呢，您会选择这台只能坐5人，但是能一键变成大床的启劲 GX7， 还是能坐6个人的理想或问界呢？如果说您的预算25万左右，这台车强烈建议您看一看。继续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啊，近期呢，起亚全新的赛图斯亮相乌鲁木齐会展吴越，那这款全球畅销的 SUV 也是把满满的产品实力带到了咱们新疆消费者的面前。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只需要79900到119900，那共计是6款配置版本。新车呢，作为起亚针对中国市场深度定制的车型，预售13天就拿下了6860台的订单，可以说是市场热度还是非常足的。外观方面，新车采用了家族对立与统 统一的设计理念，配备辨识度极高的星图 LED 灯组，而且提供了 X-Line 的运动套件，风格年轻硬朗。车内搭载同级最大的27英寸的超薄宽屏幕，配备了高通 8295P 旗舰芯片， AI 大模型的加持，智能座舱体验感是拉满的，轴距达到了2690毫米，空间宽敞，后备箱拓展后可以达到1454升，满足家庭出行、露营、装载的多种需求。在动力方面， 1.5T 版本搭载了同级唯一自研的 8AT 变速箱，最大马力是200匹，动力表现是比较越级的啊。那整车配备了7个安全气囊，全套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主被动安全配置都是非常齐全。而且呢，据了解，购车用户还可以享受到零首付3年免息、3000元的增换购补贴、5年无限流量等6大限时礼遇。那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各家的 4S 店详细试驾体验一下。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冈原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2: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1: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2: 24

0: 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5: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锁定此时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晨。现如今呢，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的上班族，课业繁重的学生，经常长途旅行的旅人，开车通勤的司机朋友，还有平日里操持家务的人群，身体呢就会容易出现比如说肩颈紧绷，然后呢腰背发酸，四肢乏力这类的疲劳问题，频繁的会去找一些地方按一按。那当然往往也受时间呀、预算呀等等限制，很难做到随时放松。而一台小巧轻便的小型按摩仪也可以把放松场景搬到身旁。今天呢就跟大家带来全面实用的便携小型按摩仪的选购指南。当然了，市面上便携按摩仪品类繁多，功能五花八门，许多朋友挑选的时候容易眼花缭乱，分不清哪一款更适合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日常会用到的按摩仪的一些场景，当然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选择性价比高而且呢更适合自己的便携式按摩仪。

首先我们来关注使用场景。首先呢是办公室场景，上班久坐呢，肩颈腰背容易僵硬，这就要求按摩仪噪音低，体积小巧，不会在工位上太过显眼，使用的时候不会打扰到身旁的同事。第二个呢就是居家的家用场景，下班回到家中，睡前放松，环境宽松，对噪音也没有太高限制，可以选择密度更足，热敷效果更好的款式。第三个呢就是差旅户外旅行的场景，经常坐高铁飞机外出游玩，最看重的是机身的重量，收纳的体积，优先可以折叠无线充电，方便放进背包的款式。第四呢就是车载开车场景，自驾通勤，长途开车，腰部颈部容易劳累，产品最好能够支持绑带固定，使用过程当中不会滑落，也保证了行车安全。当然还有一个场景呢，就是这个宿舍的场景啊，同学们在一起，那需要静音啊，机身小巧，不占用储物空间。所以呢如何选择这个便携按摩仪，先要把使用场景确定好之后，再来看一看这个按摩仪还有一些什么样性能方面的核心标准。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脉冲型的便携颈部按摩仪是怎么工作的。这类按摩仪最大的特点呢，是机身轻薄，重量很轻，大多数可以折叠收纳。它带来的是温和舒缓的放松效果，更适合肩颈只是轻度酸胀，日常做疲劳养护，并不需要非常大力度揉捏的人群。当然呢，在办公室工作使用呢，脉冲款的颈部按摩仪就是非常优选的品类了。机身轻巧，佩戴在脖上，几乎没有明显的坠压感，运行的噪音也很低，一边工作一边就可以进行舒缓放松，不会打扰周围同事。那午休时戴上它，15分钟就可以缓解一上午低头看电脑带来的肩颈的紧绷感。那差旅旅行的场景呢，也是比较适合的。大部分的脉冲颈部按摩仪折叠之后体积都很小，有的差不多一部手机大小，直接放进背包、手提包都没有负担。不管是长时间乘坐高铁、飞机，还是外出游玩，那么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使用，缓解旅途当中颈部的疲惫。当然呢，在这里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啊，脉冲类的按摩产品呢，孕妇装有心脏起搏器，颈部刚做完手术，颈部皮肤有破损发炎的朋友，千万要注意，不要去选择。当然呢，总结来说呢，主要就是低头上班族、学生党、轻度肩颈疲劳、高频外出旅行通勤，那么追求便携无佩戴感的朋友，如果肩颈硬的问题比较严重，那可能需要更强的解压力度了，那这个脉冲型的按摩仪可能有的时候就不一定能够满足了。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物理揉捏型的便携颈部按摩仪，和刚刚说到的脉冲款呢不大一样。物理的揉捏款依靠的是按摩头仿人手啊，揉捏按压力度呢会更加充足，更适合肩颈肌肉僵硬明显、斜方肌经常酸痛、每天长时间久坐办公的人群。当然呢，还是要看一看它的适配。其实首先呢，这种物理揉捏款是非常适合家居的一个场景啊，回到家中啊，没有环境噪音的啊顾虑，可以充分深度的放松啊，每天睡前10到15分钟可以缓解一天积攒的肩颈疲劳。同时呢，有一些机型还带热敷功能，还可以促进啊颈部血液的循环，放松效果很到位。还有呢，就是办公室场景，那当然这个呢一定要选择一些重量适中、运行低噪的款式啊。有一些重量偏高，如果长时间佩戴的话呢，会有坠胀感。那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长时间旅行，背包有限啊，这个背包空间有限，追求极致轻便的，那咱们说到揉捏款，因为它的整体体积重量会大多大于或高于脉冲款，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可能不大适合。那当然呢，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呢，建议呢也不要佩戴颈部的按摩。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放到腰部便携按摩仪。那腰部便携按摩仪呢，大多配备可调节的绑带，能够固定在座椅靠背上。办公场景呢，久坐腰部肌肉容易发酸疲劳，那带绑带的便携腰部按摩仪直接绑在办公椅靠背上就可以使用了，体积小巧，不会占用工位的额外空间。那当然呢，车载开车的场景也是可以首选的，绑带呢可以将它固定在汽车座椅的靠背，

长途自驾途中停车休息就可以放松腰部了。那么建议啊，还是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开启按摩功能，避免分散开车的注意力。居家场景呢，可以绑在家中的这个餐椅沙发靠背上，也可以取下绑带直接垫在腰后腿部躺着使用。那当然饭后半小时内不建议对腰部进行按摩。便携的腰部按摩仪收纳之后体积不大，自驾出游放在车上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那当然呢因为如果是出差或者背包客，那有的时候背包空间有限，腰部按摩仪相比较小体积的这个产品呢便携性稍弱这点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还是要提前要考虑到的。

接下来我们说到便携按摩仪当中还有一个品类也是大家非常多关注和选择的，就是眼部便携按摩仪。如今呢，不管是工作、办公、刷电脑、日常刷手机、看书、学习，用眼时间越来越长，眼睛呢容易干涩、酸胀。那么我们就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啊，便携眼部按摩仪。那大部分支持折叠收纳，主打热敷放松眼周肌肉，部分款式呢还带润眼加湿的功能。那当然在居家的时候呢，眼部按摩仪呢是最高频使用啊。那么回到家之后，睡前使用5到10分钟，热敷放松眼周，能够很好缓解一天用眼带来的疲劳，有助于舒缓情绪，改善睡眠的状态。那当然在办公场也可以去使用，折叠之后呢放在办公桌抽屉里，午休的时候戴上，闭眼放松热敷，那么醒来之后呢，眼睛的酸胀感就会减轻很多。那差旅旅行的场景呢，那么也可以随时把它放在随身的背包里，那旅途休息的时候拿出来用一会儿，就可以缓解眼部的疲劳了。但当然呢这个眼部按摩仪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细节。那么如果佩戴了隐形眼镜，建议呢取下镜片之后再开启按摩仪。还有热敷的温度不要过高，以温热舒适为主，不要用高温长时间压迫眼球。还有呢，单次使用5到10分钟即可，一天用个1-2回也就差不多了。那么便携的眼部按摩仪属于日常放松养护的产品，不能替代眼科医院的治疗。如果眼睛出现了很严重的不适，或者是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并没有放松眼睛，反而使用过之后那么出现一些眼部的不适，那就一定建议停止使用，或者去医院来了解更多眼部健康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选购便携式按摩仪的一些注意啊。那首先就是不要盲目追求高价，其实百元产品足够满足日常轻度放松，疲劳程度比较重，需要深度的舒缓，再去选一些中高端产品，并不是越贵越好。第二呢，就是其实不用太多的附加功能，日常最常用的其实只有按摩和热敷两种功能，很多的附加功能呢可能会提高价格。第三呢，要理性看待产品的功效宣传。便携按摩仪的作用呢，只是放松舒缓肌肉疲劳，它不属于医疗器械，不能用来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身体疾病。还有呢，就是颈部按摩产品呢，注意机身重量，长时间佩戴使用，重量过大很容易产生压迫感。还有呢，就是选择有旁人的场景下，比如说办公室、宿舍，那么一定要留意噪音参数，避免运行的噪音过高，影响到身旁的其他人。

0: 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希望能够帮大家挑选到一款适配自己生活环境称心好用的便携按摩仪。我是雨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2: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1: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
0: 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啊。一开始的一首歌，浓浓的中国风味的歌啊，这首歌的名字是叫做《白鹿》。今天呢，9月7号呢，也是一个节气啊，这个节气呢就是白鹿了。刚刚呢，也是听到了我们的白鹿的宣传啊，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代大家伙非常注意的养生，也是被我们所有关注到啊。那白鹿期间应该怎么样去养生呢？首先来给大家伙在节目一开始做一个科普啊。白鹿时节的养生应该选择滋阴润燥、健脾益胃的食物，比方说富含维生素的新鲜果蔬，还有温润的谷物，还有优质的蛋白类啊。比方说啊，这个梨子呀、银耳啊、百合，可以缓解秋燥引起的咽干、皮肤干燥。另外呢，健脾益胃的食物呢是有山药、莲子、南瓜。白鹿后呢，脾胃功能容易受到影响啊，山药中的淀粉酶可以帮助消化，莲子呢能够健脾止泻，南瓜富含果胶可以保护胃黏膜啊。那补气血的食物呢是有鸡肉啊，还有鸭肉、红枣啊，鸭肉凉性，那适合呢白鹿初期，鸡肉温补可以搭配当归啊、黄参呐、还有红枣啊，能够一起炖汤补气血啊。那特殊的人群，比方说老人的消化功能有点弱啊，建议呢食材炖煮或炖煮的时间长点，或更多的吃这个粥品啊。孕妇呢需要均衡的摄物蛋白，可以吃一点啊蒸鱼。糖尿病的患者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糖的食物，比方说燕麦啊、荞麦啊，避免高糖的水果啊。这也是白鹿期间的养生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像养生呢是不光是老年人、中年人养啊，很多年轻人也开始注重养生啊。那办公室的小伙伴每天又是喝这个又是喝那个，什么30岁能量包、40岁能量包、20岁能量包啊，什么各种瓶瓶罐罐的每天都有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生活作息上的改变。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想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聊点什么呢？问问大家伙，就是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哪些养生的行为？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通过微信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把您的消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我们也会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啦。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歌曲吧啊，送给当代的年轻人啊，因为年轻人这个也挺辛苦的，是不是啊？已经开始走上养生的道路了。这首歌来自于海龟先生，就叫做《年轻》。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我们今天来跟各位的互动话题来说到的是当代年轻人的养生啊。那很多人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也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在我们的微信上呢，这位听友的名字呢是叫做小鹿啊，是说了说我今年25啊，保温杯配枸杞已经是标配了啊，但是偶尔呢里面可能还会添加点冰美式。不是你这也真的是太有氛围感了。他说一边熬夜改 PPT 一边吃着护肝片啊，这叫朋克养生是不是国家啊？确实还是蛮朋的，是不是啊？阿杰是说的说别提了啊，就是昨天3点睡的，今早8点起的啊，然后吃了一片西洋参，撑到了中午啊，现在直犯困啊。年轻人的养生全靠补品来续命啊！怎么感觉你那么卷啊？是不是？小田是说了说，也是受家人的影响啊，也有点养生的习惯。但我妈说我的养生像在演戏，铺好瑜伽垫，拍张照片发完之后，就继续躺着刷手机了啊。就是我妈说，有的时候更像是作秀啊，就。

人家是运动养生啊，你是运动之前的养生，是不是啊？好了，各位可以来继续的发送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呢，继续为您开启啊，各位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有没有什么养生的行为？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铺。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啊，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大家伙的消息，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啊。预备是这样来说的，说不到三十岁已经开始吃黑芝麻买黑芝麻玩了啊，这个说头发呢感觉不是很茂密了啊，但是买点补品吃一吃，感觉心里能够安慰安慰啊。哎，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也挺影响人的心情的啊。风一样的男子是说了，说谁说年轻人不养生呢啊，我的健身卡办了三年，一共去了11次，但是蛋白粉啊喝了2大罐，也算得上是一个体面人了，因为那东西放那儿浪费的实在可惜。不是，你说还没练出个什么样子呢，你就开始已经喝蛋白粉了，这到底行不行啊？这别把你身体喝坏了啊。喵星人是说的，说公司楼下的艾灸馆我是包月的啊，平时就喜欢针个灸，推个拿，按个摸啊，这个拔个罐，这两天身上拔罐的印子还没有消下去呢啊。同事每天都问我怎么这么爱中医养生，而且说我身上老是有艾草的味道。哎，可能确实有人就喜欢这些，是不是啊？柠檬不萌是说了，说先别提这个养生那个养生啊，想要养生的从早睡开始吧，我就不信今天这么多人里面都有能够12点之前就睡着了，那就是一边废一边补呗，是不是啊？好的，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关注一下半点气象，半点之后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中来。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929，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斑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6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是东南风5级。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

邀您共赏节气之美。九月七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微信上呢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自己的日常的养生啊。这位听友的名字呢是叫做画眉，是说的，说我奶奶的养生呢是晒背吃粗粮，我的养生呢是买贵的一些。什么这个他具体说的东西我也不太懂啊，我就不太念了。大概就是老一代人呢就是用最简单的养生朴实无华，他呢就选择买一些奇

奇怪怪的营养品，是不是？还有听友是说呢，说昨天也是跟着直播做了八段锦啊，左手举天，右手按地的，这个动一动，可能让自己的身心也有一个所对应的安慰的。还有朋友是说了，说不到三十岁已经开始吃鱼油了，也说防脱发了啊，就现在鱼头发倒没掉，鱼油吃的反胃了。有朋友说姜黄素啊，每天都吃呢，还有什么牡蛎精，哎呦喂，你吃的都是高端东西是吧？简贝壳是说了，说已经一个月没有在深夜吃烧烤了啊，想要变好，先从瘦开始吧啊！好像倒也是，是不是啊？啊，今天呢，主要跟各位一起的互动分享话题，我们说到的是年轻人的养生。确实可以看出呢，大家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好，也都是在做着一些努力的，是不是啊？但更重要的不是说怎么样养、怎么样补，而是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是不是啊？不良的坏习惯还是得戒掉，虽然说听上去很难啊。好的，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929继续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啊，我是郭嘉，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在点播里，不见不散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日，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3集。
1: 卫生部厕所离宿舍区数百米，严寒清晨，虽阳光铺洒，但雄劲罡风足以将初醒的人吹得如同得知世界大战开打般清醒。龙医生有洁癖，当初怕旱厕污染了卫生部医疗环境，做主将茅坑安在远处，不想这样反而弄巧成拙。卫生部的男子汉只要不解大手，就眯缝着眼绕到宿舍背面山坡上就地解决。初知本对随地大小便不拘泥，但此刻天光大亮，不能肆意妄为，再加上当着龙医生的面不敢造次，只得陪着部长并排向远处走去。风大，为了能听得清楚，楚池和龙部长靠得很近。
3: 关于治疗方案，
1: 楚池立刻便要开口，龙医生快步走。
4: 咱等解决了民生问题再议可好？那时更从容，能出好方案。
1: 楚池一吐舌头，龙部长这一急到了坚不容发之时。放水完毕，周身轻松，二人进入深度探讨阶段。楚直此时反倒不急了，先梳了个懒腰，说道：
3: 哎呀，高原的早晨像刚熟的香瓜一般清脆，只可惜啊，自打到了高原，我都没吃过一口真正的香瓜，长达数载呀。
1: 龙医生催促说：
4: 赶紧说正题。
3: 方案是……
1: 楚池一扫熬夜的颓态，光风奇月，掏出几页纸。龙医生目光快速扫过，说道：
4: 师傅太冒进了，换了副作用很大的新药，剂量也直顶上限，
3: 但大方向和您之前制定的方略完全一致哦。
1: 楚池稳稳作答。龙医生说：
4: 你可考虑过风险？司令员不年轻了，还有那么多基础病。
3: 我想到了，我相信之前您也曾经周密考虑过这些问题。
1: 龙医生面色沉郁道：
4: 所以我万分谨慎。
3: 您的选择呢，是丰富经验加上再三斟酌之后的智慧结晶，但实践证明治疗结果不理想，我们没有时间再拖延了。温和策略的后果有可能积小败为大败，随进政策贻误宝贵治疗时间，一旦兵败如山倒， 司令员，
1: 龙医生伸出五指向上一挥，示意楚直闭上嘴巴。楚直本也没打算把话说完，进了声。龙医生老辣，完全明白加大治疗剂量是把双刃剑。他微微合了下沉重的眼皮，有一个瞬间几乎再不想睁开。他并不惧怕死亡，无论是自己的死亡还是他人的死亡，但死亡总是会让他哀伤。哀伤和害怕是不一样的，哀伤是痛，害怕是退缩。等他再睁开眼帘时，眸底已然清朗。龙医生跳脱开刚才的话题发问道，
4: 楚医生，你一大早堵我的门，希望我做什么？
1: 楚直笑笑说道，
3: 嗨，一旦意外发生，我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到那个时候您可要为我作证啊，就说我为了救他已经尽力，司令员病情危重，我回天乏术嘛。
1: 龙医生哀叹道，
4: 司令员的年纪也并非迟暮，

0: 您可曾听过一句话，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高原呢，就是千年之地，会让人的生命加速老化。
1: 龙医生用手点向楚之颈部，此人虽一夜未睡，军姿仍很整齐。这个动作看似多余，但两人都知道，龙医生点的是楚之颌下。若入军事法庭，要摘下领章帽徽。龙医生咬牙切齿地说：“
2: 不会有那一天。”
0: 您是指上军事法庭？
1: 楚直并不紧张，但很想确认一下。龙医生分外平静地说：“
2: 不，我是指不会有你治疗失败的那一天。我一直在你身边，如果真要上军事法庭，我和你并肩站着。”
1: 恰在这时，文慎比走过来，听了个尾巴，便追问道：“
3: 哎，好端端的怎么说到啊军事法庭？”
1: 龙医生不想细谈，遂说道：“
2: 我在军医大学学习的第一天，教授就告诫，当一名军人，一只脚在军医院，另一只脚踩在军事法庭门口。”
1: 文慎比听罢连连摆手：“
3: 哎呀，幸好我不懂医学啊。”
1: 在楚直医生强悍医风率领下，司令员的治疗揭开新篇章。人员分两组，第一组楚军医配郭焕金护士。郭焕金第一次走进司令员住处，本以为是多么庄严肃穆的所在，进得屋来方发现与普通干部房间大同小异，石块垒砌，面积略大，一张卧床，一张铁桌，几把铁椅，只是间隔的壁墙也是石头造的，不会发生隔墙有耳事故。屋里空气充斥着发烧病人特有的腥甜味儿，致闷不适。一般情况下，进得屋内，人会反射性地屏住气息。楚直却安之若素，等待自身嗅觉系统适应气味。郭焕金则索性加快呼吸频率，在极短时间内逼着鼻子聋了，对颚位麻痹。楚直去见郭焕金，快速扇动鼻翼，心想，这姑娘对自己够狠。正值上午，魏顿远神志稍清明：“
4: 换人了。报一下姓名。”
1: 尽管重病威严不减，楚军医语调平直说道：“
0: 我是主治医生楚直。”“
5: 我是值班护士郭焕金，换我小郭即可。”
1: 女声柔和。魏顿远连冷哼一声的回应都没给两人。警卫员陆湾是个伶俐小伙子，悄声解释道：“
6: 司令员隔了一晚上。”
1: 楚直心中骤起不安。高原上难以平抑的巨咳是危险信号，只是心肺功能在急剧衰减。他打开病历夹，对医嘱做了微调，递给郭焕金，叮嘱：“
0: 照此执行，越快越好。”
1: 郭焕金仔细看完，凝眉问道：“
5: 这么多药，走静脉？”
1: 楚直不悦地说：“
0: 你有异议？”
1: 心想，这小护士太狂妄，为杀他锐气，强调道：“
0: 我治病时不接受任何质疑。”
1: 郭焕金急忙辩白：“
5: 哎，我不是质疑，是考虑这么多种药物，量又大，夜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1: 楚直冷哼一声说：“
0: 我为何指名调你过来？就是这一段观察，你的技术貌似不错。”
1: 郭焕金背齿紧咬下唇说道：“
5: 不是貌似，而是的确不错。但是输液通畅这种事儿，谁也不能打包票。”
1: 楚直不想听他啰嗦：“
0: 开始。”
1: 郭焕金走到魏顿远床边说：“
5: 司令员，我看一下您的胳膊。”
1: 看来又要上针了。魏顿远不耐烦地沉默，好似没听见。

0: 陆湾上前帮扶，将司令员的臂膀从军备中吃力地掏出。尽管做好了充分思想准备，目睹魏顿远双臂惨状时，楚直等人还是需全力抑制住脱口而出的惊呼。司令员双肘窝以下大片淤紫，好像遭人暴打。虽然大家知道辖区内谁人敢动他一个指头，多次输液淤血，药物渗漏腐蚀，触目惊心。楚直不忍心看着昔日威风凛凛的司令员落魄至此，将头稍扭向一侧。郭焕金倒不畏缩，目不转睛研究这片皮肤的废墟。
1: 他的工作就是要在其中找到勉强可下针的区域。
0: 许久后，他对警卫员说：“
2: 可以了。”
0: 陆湾问道：“
3: 被子一直敞着还是盖上？”
0: 郭焕金悄声说：“
2: 先盖上。”
0: 陆湾边盖被子边小声地嘀咕：“
3: 司令员，咱们啥时候再一道去爬山啊？”
0: 郭焕金对楚医生说：“
2: 我想跟你单独说话。”
0: 楚直面无表情走出司令员宿舍，心中不耐烦，小护士又要出什么幺蛾子。郭焕金说：“
2: 楚医生，别这么吊着脸，影响士气。”
0: 楚直堵他后路说道：“
4: 别跟我说司令员血管状况不好的废话，你必须保证我开的药品全部输进去，不然我上军事法庭一定拉上你。”“
2: 你把我吓死也没有用，目前血管的状况，就是神仙下凡也无法保证输液成功。”“
4: 你想违抗医嘱？现在我是你上级，医嘱就是命令。”
0: 郭焕金倔强回应道。“
2: 楚直医生，你冷静一点。”
0: 楚直行医多年，还真没想到一个小护士，准确地说是一个入伍不久的小卫生员，直接顶撞他。他耐心用尽说道：“
4: 你想让我把你从治疗小组开除吗？”
0: 郭焕金朗声回答：“
2: 不想。”“
4: 既然如此，赶紧去干你该干的事儿。”
0: 郭焕金毫不退缩，执拗地说：“
2: 我的话还没说完，你必须听。”“
4: 一分钟时间。”
0: 楚直睥睨，单手插兜，白衣翩翩，声色俱厉。郭焕金淡然地说：“
2: 司令员胳膊上没一块好肉。”
0: 楚直淡漠地嗯了一声。他当然知道唯有背水一战。郭焕金说：“
2: 我想换一换。”“
4: 换哪儿？”“
2: 用司令员一条腿换他胳膊。”
0: 楚直眉头展了一下，又紧紧夹起，问道：“
4: 有多大把握？”“
2: 刚才没查司令员下肢静脉情况，不过警卫员说他们经常去爬山，有锻炼基础。他的胳膊平常就是签个文件，端个茶缸子，也不大亲自操枪，并不强壮。”
0: 楚直压下对郭焕金的赞许之意，两人重返司令员身边。果然，魏顿远的下肢血管相对较好。楚军医边观察边说道：“
4: 这个位置扎进去不算太难，但踝骨附近维持稳定，有难度。”“
2: 我可以守在床边，用手轻托司令员这个部位。只要司令员不在床上翻跟头，估计问题不大。”
0: 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楚直只好答应。郭焕金拍打着魏顿元脑门，如同对待幼儿园小朋友说道：“
2: 司令员，马上要给您进行治疗，可能会有些疼，忍一忍哦。”“
0: 说完，又轻轻拍拍司令员，算是安抚。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眼前情形让楚直怀疑自己幻听加幻视。

0: 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浩瀚防区内，敢用这种口吻与司令员说话，还动手动脚的绝无第二人。陆湾更是魂飞胆魄，躲在墙角，竭力降低存在感。郭焕金将一条加长橡胶止血带狠狠勒在魏顿远的小腿处，腿部回心血流阻滞，酸麻胀感令人十分不适。司令员隐忍力不差，也出声怨怼：“
1: 干什么？赶紧松开！”“
2: 别急别急，马上就好。”
0: 郭焕金轻声安抚，并随手扯开止血带。司令员顿觉轻松，以为自己的命令生了效。郭焕金在司令员怀部确定好穿刺位置，消毒，抓起止血带，再次紧绑司令员小腿，用力狠杀。司令员被激怒，嗷了一声：“
2: 安静，这点小痛算什么？”
0: 郭焕金轻斥，专注地开始穿刺静脉。他牢记潘荣的话，像捆麦穗一般，稳准狠刺入血管。司令员输得黑了脸，多少年了，哪有人用这种口吻与他说话？纵是上级，也未曾如此疾言厉色。部队里，哪怕是英勇善战的功臣，谁人敢对他发脾气？司令员接下来牙关紧闭，一声不吭。没人知道他是不再感觉痛，还是再也不肯发出声响。穿刺成功，司令员粘稠的血液如同纤薄子弹飘逸着返回输液管内。郭焕金麻利地完成后续操作，距离很近，楚直能看清郭焕金额头每一根细小绒毛都挂满晶莹细密的汗珠。他很想帮忙擦拭，不过男女授受不亲，只能递过一块脱脂纱布，算是无声赞许及支援。郭焕金小声说道：“
2: 谢谢，我不能动，得找个最适宜的角度，这样对血管刺激最小。”
0: 听到手狠口辣的小护士开言，魏顿远知道这一战役已结束，心放下，他转瞬睡着了。调整到一切平稳，郭焕金稍稍松了口气，站起身。蹲久了，腿已麻木，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楚直手疾眼快上前抓住他。不可言说的刺激从楚直指腹直冲脏腑，不过前有黑面阎罗司令员，后有纯洁天使警卫员，楚医生只得将抖起的悸动化为千篇一律的淡漠，冷言说：“
3: 下回起身动作慢点，高远，一不留神会以头抢地。”
0: 郭焕金忙站起收拾医疗用品，一言不发。楚军医扶扶手，挥去杂念，回归正常。
4: 大剂量新药以司令员心脏能耐受的最高速度急速涌入血管。
0: 为了让病人更好承受冲击，楚直特地加入镇定药物和激素，魏顿远遂陷入深眠。楚直悄声嘱咐：“
3: 你暂时放松一下，他短时间内不会乱动。”
0: 郭焕金伸了个懒腰，缓和高度紧张的精神和身体。世界静谧，司令员睿智的大脑暂时停止了思考。整个高原战区在政委的领导下，沿着惯性有条不紊地向前运转。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治疗，预想中的好结果在魏顿远身上渐次呈现。龙医生抑制不住欢欣鼓舞，对面色青灰胡茬分明的楚直说：“
5: 看来你我不用上军事法庭喽。”“
3: 命大，蒙对了。”“
5: 我还不知道你，嘿，别假谦虚，我给你请功。”“
3: 部长。”

0: 给我请功就算了，是您长着舵，倒是郭汉金好好表扬一下，他头脑清晰，吃苦耐劳，呵呵，敢于负责。
1: 楚池说到这里忍不住坏笑。龙医生说，
2: 啥可乐的事儿啊，说出来让我也笑笑。这些天司令员的病况压得我肝肠寸断。
1: 楚池忍着笑说，
0: 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郭焕金居然张口教训司令员，让他老实点儿。
1: 龙医生想想那场面吓人，问道，
2: 你没听差楚医生？
1: 楚池俊眉高扬说，
0: 本人听谕正常，听力极佳，能潜到前沿当侦察兵。
1: 龙医生若有所思，
2: 郭焕金这娃娃兵倒是一点儿都不怕关。
0: 司令员一瞪眼，我都吓得打颤，不知道他哪来的雄心豹子胆。
1: 龙医生随口说道，
2: 不怕关的人一般分为两种。
0: 哪两种？让我学习学习。
2: 要么是见惯了官有免疫力，要么是傻不知轻重。
1: 楚直毫不迟疑地说，
0: 郭焕金肯定是第二种。
1: 司令员病情虽见好转，后期治疗仍任重道远。今晚轮到郭焕金值夜班，漫漫长夜一盏孤灯，高原静谧，司令员重病，附近区域在哨兵严控下，一只飞虫都无法莅临。战区发电室有直线通往指挥部和司令房间，如果打开灯，屋内便光明笼罩。郭焕金怕影响病人休息，除了常规守候也没有别的治疗，郭焕金便只点了燃油灯。20岁前正是人极度贪睡年龄，这几日高度紧张，白天凭借毅力尚可抖擞精神坚守，到了万籁无声的昏黑夜晚，着实哈欠连天，困顿无比。郭焕金先是连掐太阳穴试图保持清醒，初试尚有效，后来疲沓了，影子都累瘫，只得起身走到桌前，茫然看向窗外。几日下来，他已成功将司令员原本森严有序的书桌改造成了医学治疗台。魏顿远虽百般不喜，但重病在身，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杀气腾腾的小护士将原本军事氛围森严的铁桌变为白色瓶罐的天下，灯火跳跃，明暗参半。郭焕金呼声一记，取出一块薄纱布饱蘸酒精，在脸上一通擦拭，神志陡然清明。窗外月镜星城，屋内灯影如豆。突然从黑咕隆咚的病床上发出瓮声瓮气的问话，
3: 你干什么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0: 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4集。
1: 郭焕金暗道不好，刚才手一抖，酒精沾多了，现在屋内酒味冲天，司令员被熏醒了。郭焕金无言以对，只好明知故问：
3: 司令员，您醒了？
1: 都赖老大爷鼻子太灵，打着呼噜还不忘闻味儿。司令员小心翼翼地让腿脚上的输液针不受影响，调整为侧卧，打趣郭焕金：你这丫头上班时间喝酒啊？成何体统？其实她并没有睡着，这些天没日没夜总躺着，老爷子早就不耐烦了。郭焕金理屈，不想讨论酒精，转移话题说：
3: 司令员，我是有名有姓的护士郭焕金，您不能张口闭口叫丫头，您也不是地主老财，我也不是给您摇扇捶背的丫鬟。
1: 卫队员果然上当，被成功的混淆了关注点。油灯昏暗，看不清他的表情，烛火美化了丫头的天真容颜，司令员也乐得有人聊天。他问道：
4: 郭护士，你哪里人呢？
1: 郭焕金心中顿时警铃大作，难道露馅儿了？又一想，司令员不会知道什么，便应声答出入伍登记表上的籍贯西北某省。
4: 你既是西北人，难道不知土话里这丫头二字是对小姑娘的称呼吗？
1: 郭焕金惊诧，不妙，险些露馅。这已是此细节上的第二次失误，以后千万留意，连忙亡羊补牢说道：
3: 我当然知道土话的意思，只是咱革命部队不是乡下唠嗑。

随着病情趋缓，司令员心态大为好转，毕竟眼前这也是救命恩人呐、啊，便说道：“哎呀，丫头，那咱就唠唠嗑啊，时间过得快些啊。”郭焕金从司令员苍老干涩的嗓音中听出。

0: 那你说说啊，想怎样称呼我呀？郭欢紧犯了难，想起有哲人说过，凡提问者必先自答，他给自己挖了个坑作茧自缚，只好胡扯。
1: 那我就叫你老头。
0: 话一出口，郭焕金一阵窘迫，因他想起在西北老头二字除了指老年男子，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乡下媳妇称自家男人也是叫老头。身为西北人，他不应该忘了约定俗成。郭焕金乱了阵脚，急于放弃。
1: 哎呀，我一时想不出了。
0: 魏顿远倒是对此生出兴趣，多年来他一直被人称呼职务已成了第二层皮，现在有个新改变在眼前浮动，有趣。郭焕金已不再琢磨，魏顿远独自冥思苦想。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当酒精味道渐渐淡薄，郭焕金几乎扯上周公衣角时，魏顿远叫了一声：“有了。”郭焕金受惊，赶紧去看输液是否跑针，待见一切如常，嗔怪道：“
1: 司令员，您老练点行吗？动不动大呼小叫的，吓死人。”
0: 魏顿远不好意思笑笑，要知道他上一次不好意思至少十年前。他舔了一下嘴唇，有些扭捏道：“
2: 你可以叫我老汉，以后私下说话我叫你丫头，你可叫我老汉。”咱就扯平了。
0: 郭焕金听闻嘻嘻笑道：“
1: 好，老汉一言为定。”
0: 魏顿远眯缝起眼帘，眼角聚起浓密鱼尾纹，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微笑。作为高原军事长官，他早就风雨如磐般淡然，情绪波动极少。老汉感慨道：“
2: 丫头，我会记得你。”
1: 像我这样的小兵，您手下有千千万万啊。
2: 你救了我的命啊。
0: 丫头不以为然地说：“
1: 如果一定要把救您的人排个队，最前头站着龙部长，然后是楚医生、潘医生、叶雨露，对了，还有杨政委。”“
2: 是啊，他们都是功臣。但老汉我每天一睁眼看到的就是你在身旁狠狠盯着我啊。”
0: 丫头眼神澄澈地说：“
1: 嘿，老汉，既然您觉得我救您有功，是不是该谢我？”
0: 老汉举起已经大见好转的手臂，不由自主做了一个捋胡须的动作，冥冥之中好似郭焕金早已去世的爷爷。军人的胡须当然是不存在的。“
2: 好啊，丫头，你打算讨个什么谢礼呀？”
0: 丫头心想，从潘指导员那里已经征得了一个性子，这次跟老汉要个大点的赏。她咬咬牙，狠下心，咬牙切齿说：“
1: 一个西瓜。”“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

0: 和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按说高原战区的司令想要个西瓜不是难事，但魏顿远迟疑了，觉得自己放出了一窝马蜂。从平原到高原，熟西瓜早就颠成了馊臭的西瓜汤。高原战区自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一个西瓜。有人曾说，摘个生点的会不会就能运到高原？
2: 此话差矣，天下水果绝大多数都有后熟期，唯西瓜不在此列。
1: 他颇有气节，谁要胆敢在他还未成熟的当口将他摘下来，他宁死不熟，毫不犹豫径直走向腐坏。丫头给老汉出了难题，其实也并非完全无法可想。
2: 若是高原战区司令员执意要吃个西瓜，山下的后勤部门就是差人手捧怀抱被子裹着，也能让少数几个西瓜平安抵达。
1: 只是司令员从未如此兴师动众提过这样的需求。冰冷的高原暗夜，老汉决定为自己的救命恩人破个例。丫头想的是，性子太小了，不够全班八个人塞牙缝。西瓜就不同了，哪怕再小，一人也能吃一牙哟。好歹翻过西瓜这一夜，老汉又发问：
3: 丫头，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呀？
1: 像个慈爱老爹，脸色隐没在黑暗中，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2: 昏暗灯影中，郭焕金默纳了半晌，让老汉以为他在深思。
1: 其实他背负着太多的苦痛和秘密，幸好千山万水隔绝了家国风暴，他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地。无论曾经的局面多惊险，毕竟这一身军装成为他的盔甲。尽管困厄不曾真正消失，毕竟他现在是安全的，可是他怎么能预计将来的一生？巨大的不确定性让他得过且过，属于少女的健忘和盲目乐观拯救了他。一旦陷入悲凉的往事，他就提醒自己有郭大厨会逢凶化吉。此刻面对老汉追问，他没法说真话，也不好说假话，半真半敷衍地回答说：
4: 我想当医生。
1: 老汉捏捏眉骨说道：
3: 有句话啊，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怎么样啊？啊，你们当卫生员的如果不想当医生，就不算好卫生员吧。啊，
1: 火苗跳跃，视线朦胧，老汉半握着看不清丫头脸上的表情。郭焕金直率地说：
4: 我的理想不是从这儿来的。
1: 老汉难得好奇问道：
3: 那从哪儿来啊？
4: 当护士，一切都得听医生的，没啥创造性。当医生就不一样了，指哪儿打哪儿，跟您干的活差不多。哼，都是自己说了算。
1: 司令员想跟丫头说，自己并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又一想，忒复杂，说不清，索性不说吧。

0: 他也不明白医护到底有啥区别，猜道：
1: 哦，
0: 哎，是不是医生都是男的，护士都是女的？嗯，
2: 老汉，您又笨又官僚，哪有按性别分医护的？
0: 哎，那据我所知啊，高原战区并无女医生啊。
2: 那要怪领导不培养女医生，女医生也不是属蝌蚪的，能从水洼里自己长出来。
0: 司令员半晌没言语，这的确是个问题。高原战区没有女军医，一旦打起仗来敌我交战，对方若有女俘或是敌方家属病伤，我方会陷入被动。当然了，战时可从平原野战医院临时抽调女医生火速上山。不过女子原本体弱，急登高原能否迅速适应战时需要呢？人到位了，体能跟不上一样抓瞎。战区很大，有无数军事议题等待处理，但此问题似乎从未有人提及。若不是自己染病，估计也考虑不到这个冷门话题。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重病一场也有好处。老汉想到这里，看向低垂脑袋不停打瞌睡的丫头，不准备再和她聊什么天了。丫头困了，虽说坐着打盹不舒服，但眼下老汉能给予她的最大照顾就是手脚放平，一动不动，放她安心小憩。这个白天是郭焕金最后一次在魏顿远处当值，晚上的班是夜雨路，明日临时医疗组便将完成使命撤回卫生部，司令员基本痊愈，工作量减少，郭焕金基本进入松闲状态。杨云天来看司令员，近期政委担子格外重，略显憔悴。
3: 老伙计啊，你看起来状态不错嘛。
0: 杨政委十分开心，魏顿远说道：
4: 老搭档啊，我舍不得你，不会提前到马克思那儿报道。
3: 我对这个说法啊有不同的意见。
4: 嗯，怎么，难道你舍得让我走啊？
3: 不行，乱扣帽子，让敌方间谍听到，还以为战区文武主官严重内讧呢。
4: 哎呀，你政委直说啊！你知道我是大老粗，外面绕太多，这整不明白。啊，
3: 这个，但凡有人离去，就说找马克思报道，马克思的工作范畴岂不是和阎王老子重叠了？
4: 老伙计，你死心眼儿啊！找谁报道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报道。
3: 罢了，我不跟你抬杠，上午有个很重要的军事会议，我带你主持，自明天开始你要披挂上阵了。
4: 政委辛苦啊，下次你病危的时候我替你主持工作啊。
3: 盼着我点好行吧。
0: 两人以斗嘴方式表达着工作中的默契与关怀，有幸能看到此番情形的只有他们的警卫员。对了，今天还有护士。政委走后，屋内重新陷入安静。郭焕金百无聊赖，斗胆问道：
2: 司令员，您这里有没有什么书啊？
0: 魏顿远正在凝神聚焦思考边防上的某个安排，被突然的问话吓了一跳。当然了，军事主官的金票不会有任何人看得出来。
4: 哦，你想看什么书啊？
0: 魏顿远和气问询。大病初愈，刚才的思考耗尽了他好不容易积攒起的精气神，索性聊聊天缓冲一下。
2: 小说，最好是凶杀破案，比如福尔摩斯之类，国产的也行。

0: 至于《红楼梦》和《三言二拍》什么的，就算了，我早都看过了。如果实在找不到，就鲁迅吧。
1: 郭焕金眼珠上翻，边译边说。魏顿远生出疑惑，这些书除了鲁迅和《红楼梦》，别的他一概不知。魏顿远理直气壮地答道：你说的这些书，我一是不知道，二也没有。轮到郭焕金大吃一惊。
0: 啊，老汉，你连这些书都没看过，怎么当上的司令员啊？
1: 什么逻辑呀？没看过这些书，司令都没得当？天王老子也不敢说这个话呀。老汉皮笑肉不笑地说：我看过《孙子兵法》。郭焕金委曲求全道：
0: 那就把《孙子兵法》拿来吧，聊胜于无。
1: 魏顿远喊来陆湾说道：把《孙子兵法》找出来给小郭护士啊。
2: 司令员，您忘了？书让锦子连参谋借去了。
1: 魏顿远不愿让废寝忘食疗护自己的小护士失望，对警卫员说道：
3: 去找警参谋要回来。就说我急用啊。
2: 警参谋到哨卡执行任务，还没回来呢。
1: 郭焕金垂头丧气之际，司令房间的门被一阵风推开。其实司令的房门风绝对推不开，一个高大身影携周身寒气而来。他身形俊朗，个头很高，军装笔挺，面容英俊，声音低沉地说：
4: 司令员，我来看你。
1: 老汉非常高兴：
3: 不禁念叨啊，正说你呢，你就到了。
1: 来人景自怜，他解释道：
4: 我刚从哨卡赶回来，听说您病了，前来看望。
1: 他转而对陆湾说道：
4: 我刚听你提到《孙子兵法》，暂时别惦记了。我下甲时带在身上，被站长借走了，啥时候能还不好说。
1: 司令员抱歉地看向郭焕金：
3: 哎呀，看来我要说话不算话了啊！我这儿再没其他书了。要不你翻翻边情通报，打发时间吧。啊！
1: 景自莲这才把目光分了一缕到郭焕金身上，且稍纵即逝。虽然他进入屋内的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他的存在，景自莲毫不通融地提示道：
4: 首长，边情通报是军事秘密。
3: 小陆啊，你拿十天前的边情通报给小郭看啊！所有秘密都是有时效性的，高原边情瞬息万变，十天相当于一个世纪，所以无妨啊。
1: 说到这里，他将视线转向郭焕金：
3: 丫头，我知道你们的工作纪律，我不能离了你的视野，可我又要工作，只能想出这么一个让你不那么无聊的折中办法啊。
1: 郭焕金愤然说道：
0: 司令员，现在是工作时间，很多人在场。
1: 司令员想起约定，只有两人时才能以老汉和丫头相称，自己犯规了，便说道：
3: 哎呦，哈哈哈，忘了，下不为例。
1: 司令员掉头问：
3: 小景啊，一线情况怎么样啊？
1: 景自莲听不懂二人打的哑谜，只是模糊觉得司令员这一病好像多了点柔和温润之气。他深明司令员急迫，但节制地说：
4: 我向您单独汇报。
1: 郭焕金已认出此人，就是半夜三更站在卫生部半山腰仰望苍穹的俊朗军人。不过他刚才看向自己的目光好像审视可疑敌探，让他不爽。郭焕金对司令员说：
0: 鉴于工作职责，我不能离开，你们的交谈我不听。
1: 说罢他

0: 从桌上的医用棉中撕下两大朵，飞快捻出两个胖墩墩的棉花团。司令员、作战参谋和警卫员都猜不透气鼓鼓的女护士布的什么阵。众目睽睽下，郭焕金麻利地将棉团分别塞进两个耳朵眼，用格外大的声音说：
1: 我不看十天前的边情通报，也不听你们谈话，现在放心了吧。
0: 他说这番话时，眼睛紧盯着景字脸，一眨不眨。韦顿元想不到丫头还有这招数，说：行。小鹿赶紧跑出去忙自己的事儿。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4: 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潮更新疆。那今天呢，也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开启一周忙碌的时刻的时候呢，能够继续保持一份好的心情。也希望每一位在路上正在出行的好朋友们，可以作为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啊，来帮我们来留意一下这个道路上的一些通行的一些信息，及时的来在我们节目当中做一个传递。那么接下来时间依然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老的旋律，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一起感受这样一份老旋律新的演绎的方式能够带来的一种最好的心情。走了这么久，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九月七日迎来白露节气。
2: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1: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2: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九月七号，白露节气，新疆。

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

0: 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消息啊。那么今天的到这个时间段呢，整体的这个道路啊，目前来看的话呢，城市的快速路呢有几个交通节点需要大家来稍微留意一下。首先咱们说一下河滩快速路呢，目前依然是一个老的交通节点啊，最主要的这个交通流还是从这个就是新华陵的这个路段开始，基本上就是咱们说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一直呢是延伸到河北路桥下，那么车辆的整体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过了这个节点之后，能够恢复一个正常通行。那么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苏州路桥下呢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机场快速路，机场快速路呢，同样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呢是停留在小地欧铺立交桥这个路段，会有一个缓行，但是过了之后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所以说呢，今天城市的快速路呢，目前来看道路上的交通压力不算是特别大，那么大家在路上呢也没必要太过于着急，那么根据这个，跟着这个前车呢，保持好足够的跟车间距，做到有序通行、安全通行、文明通行就可以了。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5: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4: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5: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4: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6: 甩掉闷闷不乐，
7: 甩掉闷闷不乐。
6: DJ 插电入场
7: ，DJ 插电入场。
8: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9: One, two, three, let's go。
6: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好，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提示一下路上的这个消息啊。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河南快速路呢，就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的道路交通压力，从上山河立交桥这个路段开始，车辆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一直过了这个河北路桥下之后呢，才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行。所以说呢，今天走河滩的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遇到排队的话呢，咱们稍微耐心一点，那么不要去随意的变更车道，而且呢，给大家做一个就是给大家要做一个提示啊，就是河南快速路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去，如果说你的车速不是够快的话，不要长时间去占据咱们说这个左侧的超车道，那么这样的话呢，都是一些这个不太文明的行为，也会造成整体的车流啊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也希望就咱们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稳驾慢行，平安出行，这才是最关键的。那同时呢，现在的这个东外环啊，就是和这个南环线的连接处，也就是说团结路的这个出口处已经开始有排队了，通行在后方的各位司机师傅们要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城市的快速路其他路段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行，所以说呢，这个时间段路上的交通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咱们在路上通行的各位好朋友们没必要太过于着急，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接下来这首《红尘有你》送给大家。

朋友们，到了这会儿呢，我们继续要给大家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呢，道路上会出现一些排队的这几条道路啊。首先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现在的站前街啊，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紧接着呢，就是红山路，红山路呢，同样还是从这个河滩快速路啊进入到红山路的这个路口处开始有排队。那么包括呢，就是造成你像 CC Mall 的这个路段，还有呢，就是新民路桥下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的这种状态啊。那紧接着就是团结路了，团结路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你包括就是从陶瓷厂的这个红绿灯处啊，车辆呢整体的通行速度都是受到很大影响。迎宾路尤其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大湾北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庐山街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车行缓慢的这样一种状态。总体来看，就是到了这会儿呢，其实部分路段呢会有一个排队或缓行的这样一个这个通行的这种状况，但是呢对于整体的交通压力啊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大家在路上没必要太过于着急，反而是走城市快速路，尤其是像选择走河滩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啊，就是现在呢从这个就是新华陵的这个路段啊，目前来说的话呢，车辆呢整体的通过的这个速度啊是比较缓慢的，一直是过了卡子湾桥之后呢才能够恢复一个有序的通行，路上呢难免会遇到排队，咱们在路上各行其道，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好，那么路上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一位听友啊，这个发来的信息，应该是叫八毛哈。八毛说，他说河南路北向南，就是刚进河南路的辅道30米处啊，有一辆这个大众的轿车啊，是机盖冒烟了。他说不知道是高温了还是自燃了，怎么回事？希望各位车友要特别注意避让。所以感谢八毛的提醒哈。

0: 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好听的旋律当中感受到的是一份好的心情，把所有的烦恼抛到车厢外面，然后呢让自己啊带着快乐的心情行驶在回家或者说是接亲朋好友的路上。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保持一种好的状态，好的心情。那也欢迎所有朋友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
1: 续锁定929，稍后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到拜托了晚高峰
0: 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

0: 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
0: 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5，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各位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0: 看吧，各位朋友，我就说啥，我说这个周末，这一周啊，甜甜要是再一个人，这个班我也不来了。看搭档就盼来了，是不是？
1: 哎呀，我估计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我不在。
0: 然后你就这假期眼睛一睁一

0: 你哎
1: 哦
0: 去了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就回来了，我自己也是还没反应过来，哎，我的假期，哎，
0: 你别说
1: 来过吗，
0: 你别说
1: 好像来过又好像又没来过，
0: 还真有点语言的艺术。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假期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呢所有的人对待大假期的那个态度都是这样、
1: 嗯、
0: 就会觉得转瞬即逝
1: 啊，
0: 就会觉得这个假期根本就没有开启它就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啊在假期在你面前的时候、
1: 嗯、
0: 你不珍惜，
1: 我们珍惜呢，
0: 现在、哦、现在等他错过了、
1: 嗯、
0: 你追悔莫及，哎呀那你就好好上班吧啊！
1: 这个追悔莫及、嗯、这个事情不是我该承受的、啊、
0: 来这样接下来我们连线这位嘉宾到直播间来看看为什么让杰克这么追悔莫及啊！当然呢今天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啊、
1: 嗯、
0: 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呢这个路上的情况啊也可以跟九二九的这个拜托了晚高峰来分享分享啊，然后我看到 XL 说、
1: 嗯、
0: 船长再不来甜甜掀桌子不干了，
1: 哎呀
0: 我跟你说我前面就节目上放话都放到那儿了，
1: 哦真的、
0: 啊、再让我一个人这样子
1: 啊、
0: 哦、咱们就谁都别干了，没有感觉今天直接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上就
1: 你是给你下周
0: 掀桌子，
1: 你是给你下周
0: 准备
1: 下周做准备的吧，
0: 我是在这儿给我做准备的，我跟你说、
1: 哦
0: 好运来说欢迎杰克然啊、
1: 哦、谢谢你，
0: 是的是的，
1: 还是有人知道我不在的啊、
0: 哎、
1: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0: 你知道我天天啊就是你知道我天天直播的状态啊、
1: 嗯、
0: 我一点都没夸张、
1: 嗯、
0: 刚开始最开始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最后各位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甜甜在直播间不见不散，
1: 嗓子哑了是吧，
0: 两个小时叭叭叭叭叭完以后就是从一个那个明媚的少女、嗯、然后直播到一个中年沧桑的大叔，然后就结束了这一期节目。
1: 哎呀，辛苦你了啊！这一周的时间。
0: 没事没事，反正你也得受着，也有你受的，好不好啊、
1: 哦？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个甜甜那样叭叭叭叭那样的嘴，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想，我甜甜不在那一周，我要怎么办？
0: 让大家好好听歌。因为那一周我跟你说我已经掐指一算、
1: 嗯、
0: 大家很爱听歌那一周大家
1: 是要很
0: 喜欢听歌，
1: 我必须得完成大家的那个听歌的愿望，
0: 大力水手说船长回来了
1: 耶、
0: yeah! 是的啊，感谢各位朋友们发出来的这个玫瑰花海啊，你知道就是被花海笼罩的那种感觉、真的还是很幸福的，
1: 我跟你讲就是有了假期之后啊、
0: 嗯、
1: 它都会有一些戒断反应嘛，
0: 嗯，
1: 其实我今天一早晨
0: 你戒断了
1: 就是一天都是处于那种戒断的那种状态当中，
0: 嗯嗯，
1: 哎呀我回来了吗，我就这样来上班了吗，
0: 啊
1: 我左前两天还是在假期休假的呢，我咋就又在这个
0: 哎
1: 然后上了节目之后、
0: 嗯、
1: 这感觉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0: 哎呀这个班还得我来上，
1: 看到我们的听众之后、
0: 嗯、
1: 我就觉得
0: 嗯
1: 我回来了必须得回来、
0: 哎、
1: 就那种感觉，
0: 你看 看真的啊真的不一样啊、
1: 嗯、
0: 在节目上跟大家的这种感觉这种交流啊、
1: 嗯、
0: 你会觉得上班也很幸福，
1: 嗯嗯，
0: 所以下周好好幸福杰克、嗯、希望你一直幸福、
1: 哎、此刻的我正在抹眼泪正在抹眼泪呢，
0: 我看到好运来他说、
1: 嗯
0: 可是我早上没有听到小慧的声音，小慧又走了、
1: 啊、
0: 哎，各位朋友们我们的主持人嘛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工作，
1: 对，
0: 哎，各种各样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工作，
1: 对，
0: 还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假期嘛对不对，
1: 对、嗯、还有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短视频都是由我们每一个主持人制作而成的，
0: 真的，
1: 所以说一定要关注到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
0: 嗯、
1: 抖音包括我们城市新发现的抖音视频都要关注起来，都有我们的作品，除了节目之外我们这都在发光发热
0: 的
1: 呢，
0: 真
1: 的，
0: 我们在这个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的各个领域上啊发挥着我们的光和热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说哪一位这个主持人也好我们的同事也好你看哎他不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
1: 嗯、
0: 那他一定在其他的岗位上忙活着呢、
1: 哦、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嗯
0: AK47
1: 嗯
0: Hello Hello 杰克回来了
2: 回来了 AK47 你好吗，
0: 哎呦你看他说把你想的、
1: 嗯、
0: 一周都吃不下饭吗，我都瘦了、
1: 哦、
0: 瘦了300克他说
1: 多吃一个包子估计都能长500克、
0: 哎、我
1: 跟你说我
0: 跟你说你真的是、
1: 啊、
0: 就是那种啊就是那个憨大姐的人设、
1: 啊啊、
0: 人家最后一句话才
1: 是
0: 重点、
1: 啊啊啊、
0: 是
1: 这样的，
0: 人家前面都人家说呢你回来了就好、
1: 嗯、
0: 老天没少屈屈你
1: 没事
0: 你都没看到这个
1: 没关系
0: 还在那个
1: 时间
0: 不幸的呢
1: 没有关系，
0: 嗯，
1: 下周
0: 下周
1: 是我的机会。
0: 对，下周杰克在节目上狠狠的把我蛐蛐啊，好不好？
1: 嗯，
0: 然后点。

0: 我想了，嗯、去干啥去了、
1: 哎？太多了，我也忘记哪些方面了啊，哪些方
0: 面？各个方面都已经进去了，是不是？
1: 各个方面啊，各种反正你能干的、不能干的活儿，反正都干了。
0: 哎呀，就是在、在甜甜的嘴下，我体验了各种各样的
1: 生
0: 活，也挺也可以。
1: 我跟你说，在我的嘴里啊，你这一周非常的丰富多彩，
0: 可能都没有我的假期丰富啊，不是、我的假期都没你的那个嘴里说出来的我丰富，
1: 反正还蛮丰富的啊。点先生说。真的可怕的周一、我早上一睁眼就11点了，然后一天也不想工作、
0: 这个心情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理解的。
1: 我觉得
0: 能睡到十一点就已经很厉害了。
1: 我抓住关键词，他一觉睡到十一点、你还说什么呢？对不对？很多的朋友在周一的这一天呢，可是要
0: 8点起床，
1: 对，早早的就
0: 9点半就出发上班，
1: 梳妆打扮，是吧？虽然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有这个流程，但是吧，也总有一些人会那个梳妆打扮，对吧？很费事儿。
0: 我看了一下素颜的甜甜，甜甜看了一下我素颜的我，
1: 真的。杰克还说你梳妆在哪里了？你打扮在哪里了？
0: 不是，你刚才说到那个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个程序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你看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这样的程序。
1: 今天杰克和你两人素素的，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一点都没有对彼此的尊重。
0: 我跟你讲，就这个时间啊，就像一点先生说的，周一上班真的很可怕，能去上班就已经很好了。
1: 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珍惜周一下班的时刻好吗？因为最难熬的一周的周一已经被你熬过去了，
0: 结束了。我们这一周还有4天的工作日了，朋友们加油啊！
1: 没错，周一都来了，周末还会远吗？各位朋友，周末不会远了啊！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就问问大家这个周末都吃了些啥好吃的
0: 啊。今天我们就说聊聊关于吃的东西，
1: 没错。
0: 为什么就放到周一聊呢？因为大家对于
1: 刚好周末都吃完了，
0: 对，还有就是大家的这个周一的工作任务还比较重，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就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就跟大家说一说，有没有一道菜是你百吃不厌的，跟我们说一下就可以了，
1: 回味回味这个周末你吃了些啥。对，大家来聊一聊，
0: 压制一下嘴，是不是？
1: 对啊。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这个周末啊，不是不是，怎么还周末呢？就感觉好像这顿好吃的饭永远都在这个周末才能吃上啊。就是你百吃不厌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啊？
0: 是，
1: 哎，其实我说实话啊，我要说我百吃不厌的一道美食的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椒麻鸡。
0: 哦，你还有点出息。
1: 啊，
0: 毕竟
1: 到说凉皮子是吧？你还要说凉皮子哦，那个漏鱼儿，还要说那个。
0: 因为我跟你讲，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啥菜？
1: 你想到的
0: 是就
1: 是
0: 百吃不厌的，土豆丝儿，
1: 是吧？
0: 啊，连一点肉心心思都没有啊！
1: 土豆丝我也喜欢，我也非常喜欢啊。袁宏伟说，给你们领导反映一下嘛，下午晚高峰两个人主持，不要一个人
0: 啊，
1: 两个人主持哦，跟说相声一样，有说有笑的，听的人会越来越多。你看，我就知道啊，各位朋友们，我跟你说啊，大家给我们领导办公室直接打电话，领导办公室的电话是。
0: 你要报手机吧，要不
1: 不好意思没记过，不是很熟，不太啊，没有，不是那个号码不熟，我对领导非常的熟，但是他的号码不熟，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啊。这样吧，要不然你们直接就是写信吧，好不好？大家写信，
0: 等你休假回来了，然后那个信也到了，刚好你也回来上班，我们就两个人一起上节目了。
1: 没错啊，刚好也回来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点先生说，我特别喜欢吃红烧鱼。
0: 哦，我也喜欢
1: 红烧鱼啊。
0: 啊，红红的，
1: 我喜欢红烧那个牛排。
0: 哦，红烧牛排，就排骨吗？
1: 对对对，
0: 哦哟，会吃呢，
1: 感觉很好吃，哇，天哪，
0: 流口水了啊！
1: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AK 司机说，领导就怕你打电话呢嘛，就没有安吗？没有，领导不光是没有按办公室的座机啊，领导连手机都没配，领导就害怕一天我打电话呢吗？
0: 哎，但是像以前我们还记那个办公室的座机号码啊什么的，说实话，我现在还真不知道，
1: 真的
0: 真不知道座机号码是啥，
1: 真是这样的。
0: 但我知道他办公室有座机
1: 哦，真的有吗？
0: 有有。
1: 我跟你说实话啊，除了我的父母。我的号码我是背，真的是滚瓜烂熟，其他的号码我真的是所有都是有那个备注，没有备注我是压根不会记起来任何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0: 我可能记起来的电话也就那么一两个，像我爸妈的，我妈的 我是记住的，因为他用了很多年了、
1: 嗯、
0: 我爸的中间换了几次号、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也记不住他的号码、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的一个号码、
1: 嗯、
0: 当然我得知道啊、
1: 嗯、
0: 还有就是

0: 特别好的一个闺蜜的电话，我是一直记着，
1: 是记得是
0: 啊，但其他号码真的记不住了。
1: 我之所以能记住爸爸妈妈的号码啊，是因为我爸爸呢是一个就是非常长情的人，他很专一，他的号码用了很多年，在我上学的时候，他就用的这个号码。每一次老师说来，把你爸电话给我来，我然后我就开始。老师113就开始还感觉很自豪就开始给老师念，然后老师打过去就开始哎这就是开始反应问题。
0: 你不要设这样的人设好不好，人家不上学的时候不是这样调皮捣蛋的小孩子啊。
1: 对对对，我上学人很乖的。
0: 哎呀
1: 的、啊、
0: 真的是、你是把别人的那个生活安在了自己的身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
1: 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AK 司机说领导的腰夯别了个摩托罗拉汗险，怕你们看不到，专门把衣服塞到裤子里面，哦，好有画面感，
0: 真的，
1: 哎，是不是那个裤子那个皮带还勒得紧紧的，
0: 上面还得必须
1: 要提得高高的那种，
0: 必须得挂一串钥匙的那种，就是当年。那些叔叔们的造型、
1: 哎杰克然、咱们俩是真的明天这个班咱们不上了是不是我感觉我们俩在节目里这个公开区区的好了就是好快乐、我们俩
0: 我们的这些听众就把我们带跑偏了，
1: 真的你们把我们带跑偏了，都是听众说的啊，我们俩压根儿、我们只是还原听众那个说的场景，
0: 我们就是把你们发的消息、
1: 读
0: 给大家听。
1: 对啊，八毛八毛说、我必须是糖什么，我必须是果菜希腊蛋哦，我必须是国菜
0: 啊、
1: 必须是国菜希腊蛋，
0: 是是
1: 希腊蛋拌面，希腊蛋盖浇饭，我老婆说我没追求、
0: 好养活。
1: 哎，我觉得希腊蛋能炒好真的也挺牛的，真的不一定每个人炒的希腊蛋都好吃哦。
0: 是是的、而且有些希腊蛋没有就是没有炒到那个特别入味的话、反而西红柿是西红柿，鸡蛋是鸡蛋的，那样子也不好吃。
1: 对，真的是。
0: 然后有些还特别酸也不好吃、
1: 是的，
0: 必须得选那种熟的透透的那样的西红柿。
1: 对啊，
0: 对吧，
1: 很讲究的啊。XL 说哎呀，椒麻鸡和土豆丝都被你们说完了嘛，
0: 然后呢
1: 你可以说点别的呀，
0: 你就爱吃这两样吗，非要跟我们抢、没事我们可以、以后可以做到一桌子吃，
1: 是
0: 对吧。
1: 然后我看到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
0: 下午好，
1: 杰克船长终于回来了吗、再不回来甜甜都坚持不住了整整六天呀，他说后面两天感觉甜甜嗓子都冒烟。哎我这认真，我真的，我
0: 哎你周末还上了一个班是不是啊，怪不得。
1: 而且我跟你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周末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我感觉哒哒哒就是你知道，我都感觉这嗓子就冒烟了。然后他说精神也萎靡了、你这一回来甜甜就满血复活了。
0: 我给你们讲，
1: 真的
0: 就是这次甜甜是真的感受到了他不在的时候我在直播间的那种无助感。
1: 没错，
0: 真的、而且还有朋友们，你不要说什么终于回来了，我就休了五天这是我的硬伤你知道吗，最近过不去的一个坎儿
1: 那就在节目里多说既然过不去咱们就让他在节目里一遍一遍的消化总有被听到的时候然后我
0: 把剩下的还给我
1: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青蛙王子他也有说啊，他说我一直会不断去吃的一道菜，他说糖醋里脊，他说我非常的喜欢。
0: 哎真的、这个也很好吃。
1: 是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风帆发来消息，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那个、水煮牛肉。
1: 哦，水煮牛肉。
0: 哎，我之前听那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水煮牛肉干巴巴的，就清水煮嘛，看着就想的就不好吃。但自从我吃到了、
1: 麻辣水煮，
0: 麻辣水煮牛肉可太香了，可太下饭了，
1: 超好吃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enter 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百吃不厌的一道菜必然是咱们新疆的烧烤啊。他说烧烤烤啥我都爱吃。
0: 哎，但不是说每一家都烤的都很好吃的，
1: 对啊，
0: 必须得选，
1: 真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嘛，就说什么就是好的那个火锅底料、就是什么特别好吃那个火锅、什么什么煮鞋垫子都好吃、就是烧烤
0: 对我以前是
1: 都好吃，
0: 对我以前觉得这都是过分了有点夸张了，但是没想到是真的。
1: 对咱们新疆的烧烤烤鞋垫子还别烤了别烤了别烤了、但是也很好吃是吧。
0: 对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做烧烤的、然后他们还要做那个关东煮的、就烧烤也有关东煮也有、他们家的是真的好吃，我以前是从来不吃关东煮的人、自从 从吃了他们家之后啊，就爱到不行，包括烧烤也很好吃。
1: 是，
0: 他们家不开门，我都不愿意去别人家吃，你知道吗？
1: 真的啊。
0: 嗯，
1: 艾米丽说，如果说。

0: 百吃不厌的一道菜，他说我能不能互动十条选十道，
1: 可以。
0: 你先把你这一道说了啊，他提了一个，他说那我就选一个之最吧，我心目当中最喜欢的一个。
1: 嗯，
0: 他说呢，在新疆必然是咱们新疆的美食，羊肉焖饼子。
1: 哦，哇，那是我们哈密的大菜，那是。
0: 你看，说到杰克然的心坎上了，你也给我端上一个羊肉焖饼，今天来，哎呀，
1: 你就拿土豆丝来糊弄我，你让我上，你就是直接羊肉焖饼子。
0: 你那羊肉
1: 那个成本有点太高了。
0: 哦，计算成本啊，
1: 制作成本也高，
0: 这样好不好？
1: 产食材成本也高，
0: 这样行不行？
1: 啊，你说，
0: 听众朋友们和我一起 AA， 我来 A 那个吃羊肉焖饼子的嘴，大家 A 那个羊肉焖饼子的
1: 食材，是不是？
0: 钱和食材，好不好？
1: 哎呀，这个。那个算盘珠子崩到大家脸上了，
0: 崩到脸上了，
1: 对吧？
0: 嗯
1: 嗯，还有看到 AK 四七，他说，杰克，那个关东煮地址发一下，我去看看，
0: 哦、
1: 行，那我私信发给你，
0: 嗯
1: 哦、
0: 对，私信给你发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不点他有说，他说百吃不厌的一道菜吗？他说我选一个吧，
1: 什么？
0: 我想了一下，我喜欢韭菜炒鸡蛋，
1: 哦、
0: 而我特别喜欢吃韭菜的一切。哦，我也是，我超爱韭菜的一切。
1: 别说韭菜炒鸡蛋了，什么韭菜盒子呀，
0: 饺子，
1: 韭菜饺子呀，包子呀，哎呦，可太香了！
0: 我跟你们说啊，甚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有一些那个炒粉里面是有一些那个韭菜做配菜的
1: 哦，
0: 那里面那种配菜韭菜我都特别的爱。
1: 哦哟，
0: 我就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韭菜？
1: 尤其是韭菜和鸡蛋配到一起，真的就是太绝了。
0: 对啊，
1: 嗯、
0: 大力水手说土豆炖牛腩。没吃烦过吗？
1: 真的很好吃，而且非常非常的下饭，再加上哎这个土豆炖牛腩、就那个土豆块糯糯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哦哟，然后那一块牛肉也嫩嫩的、
0: 干三碗大米饭没问题的吧，应该没问题的哦。
1: 嗯，
0: 哇，然后我看到
1: 说到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我百吃不厌的锅包肉，以他们东北的那个方言来说应该是锅包肉、对不对？
0: 锅包肉啊，锅包肉，
1: 他说外酥里嫩的，然后酸甜口、咬一口啊嘎嘣脆。他说我之前在南方上班，然后每次去那个东北菜馆子吃点那个锅包肉，哎，反正就是有点堵的成分吧，说不一定能吃到正宗的那个味儿、其实出了那个地界儿之后啊、很多地方就是
0: 对，
1: 因为我们家乡的菜就确实会有一点那个成分
0: 少点意思、因为我在乌鲁木齐其实我也有找过、有刻意找过那个锅包肉啊、我真的没有吃到过那种就感觉
1: 特别正宗的。
0: 对，因为我身边有那个东北的朋友嘛、他们就会带着我一块儿，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感觉不是那个味儿，少点那个意思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张扬，他也有说、他说百吃不厌的一道菜，他说我说的这个是妈妈的味道、就是他非要就整这一出啊，
1: 非要整个煽情这一出，
0: 妈妈的味道，就是他可能就是对妈妈做的饭是百吃不厌的那种、我反而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吃我这样说也不太好但是是真的、我小时候真的特别不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饭。
1: 我跟你讲，每个小孩其实都是吃别人家的饭吃的最香了，
0: 真的
1: 吃自己家的反而不香，所以说什么妈妈给我做的那些饭菜怎么的搞那煽情那一套，我当时真的不相信，
0: 真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天天在家里吃的那一口你特别对吧，是不是、
1: 就总觉得别人家的饭好吃
0: 啊，实诚点行不行、哎，但是现在啊我不得不讲，就是因为反而是吃不到太经常吃到了、
1: 对对对对，
0: 反而是现在觉得哎妈妈做的饭还，
1: 对，小时候因为天天吃，所以就
0: 对，
1: 哦哟，妈妈今天能不能不吃你做的饭，又做的这个好烦，那我能不能吃个泡面，吃泡面都比吃妈妈的饭香，
0: 真的、我跟你说
1: 现在不一样，
0: 我跟你说啊，这下不立人设啊、这个说个真事儿啊、之前有那种真假参半的事儿，这下说个真事儿啊、我小时候真的干过这种，就是特别喜欢我爸爸来接我放学，我俩会在外面大吃大喝、爸爸会带我去吃什么麻辣串了，就是想吃的那些东西、反正就吃完然后就吃得很
1: 饱，而且伊犁小吃很好吃，
0: 很撑，你知道吧、然后回家以后还要定定的坐在那里吃妈妈的饭，就装过什么都不曾吃过的样子然后还得说哇孩子今天很好吃，
1: 我今天胃口不太好，我吃饱了，
0: 对，
1: 还得装样子、
0: 真的还要装
1: 样子，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尽量少吃一点，撑的吃不下了，
0: 巨撑无比啊！
1: 哎呀，看到 AK47 发来消息的

0: 我知道吴彦祖百吃不厌的肯定是冻货，各种冻货。之前是我们自己 Q 他，现在是我们的听众 Q 他。
1: 真的，
0: 卖冻货的吴彦祖，你此刻在吗？
1: 真的啊，冻货吴彦祖就是人在车中坐，哎，互动从天上来，就这种感觉啊。汽车公馆说。菜不能太好吃了，容易吃多，以后懒得减肥。
0: 嗨，真的是，您这是有点吃饱了撑着了那种感觉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咱大不了就再减肥呗，对不对？反正减肥又不是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是吧？
0: 但是我跟你们说，你连续几天吃到你就是你觉得不太好吃的饭菜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
1: 能减肥是吧？
0: 你真的会觉得。不仅不能减肥，你反而也
1: 吃
0: 了，但是又不好吃，你就是会觉得更难受，你知道吗？
1: 确实啊，然后我看到游淑婷，她有说，她说我觉得心里面的 number one 啊，她说你们谁也想不到是麻婆豆腐，她说我超爱麻婆豆腐。哦，
0: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喜欢麻婆豆腐，
1: 好下饭哦，
0: 真的，那个豆瓣酱那个香香的，然后那个土豆那个豆腐那个糯糯那个嫩嫩的，哎呀，跟那个米饭哦，白米饭拌到一起，一口菜一口饭混到一块儿，每一口都是香的。
1: 太罪恶了，这一期节目上的太罪恶了。虽然说我们现在还在工作上班，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吃饭，但是很多朋友正在那个就是在吃饭的路上，听着我们这么说肚子叽里咕噜的，
0: 估计这会儿就下班，在下班路上就想着，哎呀行了，今天晚上下班了，回去回家高低得做一个那个
1: 好吃的
0: 麻婆豆腐，
1: 哎，
0: 或者做个土豆丝儿，
1: 对啊，
0: 顶整俩菜然后吃个米饭。
1: 张军说爆炒肚子，
0: 哦，
1: 哇，这个我超爱，我
0: 爆炒肚子我倒还可以，但是爆炒面肺子
1: 喜欢吗？
0: 太喜欢了，
1: 喜欢是不是？
0: 我
1: 也喜欢。我
0: 跟你讲，我不吃羊的内脏，就是任何内脏我都不怎么吃，
1: 就是
0: 但
1: 烧烤里也不吃，对吧？
0: 也不吃，但就是啊，那个面肺子，尤其是爆炒过后的面肺子，然后再加点一些米肠子，哎呀，太香了，
1: 天哪！就是你说的，
0: 我跟你讲，
1: 我觉得好香。
0: 如果我这次没有去成伊犁，我下次要是去伊犁了，我高低得整上一盘。
1: 真的，
0: 伊犁的那个爆炒
1: 耳意思呢？
0: 伊犁的爆炒很有名呀，
1: 伊犁的面肺子确实
0: 是吧？
1: 伊犁的面肺子真的很不错啊。
0: 你耳意思，你也不接这招呀？问题是，
1: 哎呀，我这个左半边的耳朵突然间感觉有一点点湿。
0: 听不清楚了，是不是？
1: 耳机有点问题了，耳鸣了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海棠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百吃不厌的一道菜揪片子，他说反而不是菜，他说我觉得汤饭是我真的吃多少遍都不会烦的一道菜。汤饭我也特别喜欢，
0: 必须是、那个
1: 啊、我感觉我们俩没有不喜欢的，反正大家说一道哎我们特别喜欢，大家说一道哎我们真的好爱，大家说感觉我们俩就是
0: 不挑食，
1: 这辈子没吃过啥饭，反正也是
0: 不挑食好不好。
1: 哎，确实我们俩就是不挑食，我们俩真的很好养活啊，不怎么挑食啊。
0: 卢卡发来小一条说啥关东煮，发来来我看看是什么事儿。还有卖豆腐的吴彦祖刺身类有没有卖我一点儿？有没有我买一点儿？你看这生意就来了，
1: 真的。你看啊，我觉得豆腐吴彦祖都没想到这个节目听着听着，哎，生意来了。
0: 真的，来卖豆腐的吴彦祖把那个店名具体的位置告诉我们。
1: 对，你可以说一下位置啊，我们可以私信给这些想要的朋友啊。但是如果说让我们公开的说出那个位置，那就不可能了，把我们节目灌掉。对吧，最起码100箱带鱼。
0: 还有汽车公馆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感觉杰克然要流口水了。什么叫做感觉要？已经流了好吧，我已经咽了好几次了，只不过就是为了不影响播出效果，都是偷偷的咽，
1: 口水已经从眼角流下来了。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哪一道菜是你觉得你可以百吃不厌的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

0: 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6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

0: 上了阿枪，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
1: 我感觉不，我们再不出现啊，就是有一种阿珍和阿强啊，就是两个人都觉得你们俩快上吧上吧，有点冷场了，
0: 他们俩
1: 出来吧啊，
0: 哎，有点没意思啊，
1: 就是啊，就差不多行了，我们俩该说的土味情话也说的差不多，你们俩还不出来吗？
0: 就那种啊，
2: 我真的没想到这个歌手这么任性，就是唱歌唱到一半全是伴奏，
1: 真的啊。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啊，不管是阿珍爱上了阿强，还是呢你们爱上了杰克然和甜甜啊，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在这个时间只要你们是快乐的就好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嘛，就是有哪道菜是你百吃不厌的，我看到燕月他说甜爸这会儿甜爸这会儿说都怪甜甜曝光
0: 啊，
1: 得交私房钱了，哎，那都是几十年没有，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对吧？那会儿的私房钱，现在我爸没有私房钱这么一说，
2: 紧急撤回是
1: 对啊，
2: 几十年，
1: 紧急撤回一个几十年啊，直接一下子感觉甜甜才是那个该退休的人，
0: 对，
1: 感觉我才是应该马上要退休了啊，
2: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1: 对啊，他说得交那个私房钱，他说在新疆百吃。不厌的必须是过油肉拌面，出差出门还有减肥断碳水啊，都很馋这口。
2: 哎呀，明白了。
1: 哎，好奇怪，我觉得这个我真的要说好奇怪，因为你知道伊犁的拌面是非常出名的，
2: 对，碎肉拌面
1: 很好吃。但是我对拌面啊一点都不想，就是我从来都不馋拌面，每次我基本上不吃拌面。
2: 你在家也不吃吗？
1: 不吃，不爱吃。
2: 是吗？
1: 我从小就不爱吃。
2: 我是因为就是用筷子用的不太好。就是就吃用筷子吃饭的那个方式感觉有点不太雅观，所以我不太喜欢在外面吃拌面。对，但在家是吃很香的。
1: 刀叉吃拌面
2: 没有，在家怎么吃都可以，像孙悟空那样吃拌面都没有问题，只不过就是不能在外面那样吃嘛。
1: 真的吗？你真的会因为就是你觉得筷子用的不太好看？
2: 对，我会，
1: 你就不吃拌面？
2: 是的，
1: 但偶像包袱还重的很，哎，这位朋友。真的
2: 是，不
1: 是
2: 当时就是真的不太好，用的不太好，年纪也小嘛，
1: 明白，
2: 后面就慢慢就不太爱吃了，就是我知道筷子的方式和其他人有点
1: 不太
2: 一样
1: 啊，
2: 对，然后后面我就把那个面条就挑不上来，我只能插进去然后绕几圈把它那个面条缠在
1: 那个筷子上，是不是，
2: 然后再往嘴里塞，
1: 好可爱的吃法，这真的是小朋友的吃法，我跟你说，
2: 所以我就基本不在外面吃，就如果说要吃这样的面食，吃个丁丁炒面，
1: 知道了解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查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百吃不厌的一道菜宫保鸡丁。
2: 哦，这个也很下饭。
1: 对，真的很下饭啊。
2: 我也爱吃宫保鸡丁，如果说吃米饭的话，宫保鸡丁、麻婆豆腐，然后土豆丝儿，必点，
1: 还有鱼香肉丝。
2: 哦，对，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鱼香肉丝了。
1: 你们在鱼香肉丝里找过鱼吗？这叫什么？老婆饼里没有老婆。
2: 哎，第一次吃鱼香肉丝，我真以为里面是带那个鱼肉的。
1: 哦，你真的就会
2: 以
1: 为
2: 是
1: 带鱼肉的，是吧？
2: 对，
1: 闹
2: 半天没有。
1: 对，它的名儿就是有那个误导性啊。夫妻肺片还没夫妻呢，是吧？
2: 八毛发来消息说，这一期主题适合你俩弄几个菜，边喝边宣。
1: 别喝就算了啊，喝点那个旺仔牛奶可以啊。
2: 旺仔牛奶最近不是爆出来甜度有点高嘛？
1: 对，
2: 大家都不太愿意喝嘛。
1: 他现在不是开始出那个叫什么低糖版的了吗？是不是很听劝的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来聊一聊啊。然后那个宝贝妮妮说锅包肉
2: 啊，跟我们之前的那个朋友是一样的啊。
1: 是啊，
2: 锅包宝贝妮妮该上学了吧？开学了吧，宝贝？这是
1: 你怎么回事？
2: 家里人，
1: 等一下，
2: 是两位宝贝给我们发的消息，
1: 不是一个人，不是安妮安娜，你怎么，人家宝贝妮妮，等一下，人家宝贝妮妮的那个肚子里都有个小宝贝了，前段时间才来给我讲过她那个好消息，然后我还在想什么该上学了，我说这，
2: 哎呀，
1: 人小孩还没到上学年龄呢啊，
2: 宝贝妮妮是另外一位，安妮安娜是另外，不好意思，
1: 另外一位，我就知道应该是搞混了，然后哇，暖玉金蝉发了一篇小作文。来，
2: 红云当头发来消息，他说打卡打卡，杰克然这里舍得回节目了哈，热烈欢迎欢迎欢迎，把我们爽朗的甜甜这几天都孤单了一把，
1: 真的，
2: 那此时刚好有幸听到你们的互动啊，节目的互动啊，那个话题哈，然后他说从小到

0: 大就喜欢妈妈做的这个饭菜，祖籍呢是湖南衡阳。
1: 哦，湖南很好吃。
0: 然后呢，秒杀隔壁邻居家的味道。我家里的这个菜系呢是偏辣有味的。
1: 嗯
0: 啊，那我个人也吃不够一道菜，就是妈妈最爱做的那道菜，有辣味的那种螺丝辣子炒大片的牛肉下米饭。
1: 哇
0: 啊！好细，
1: 我的眼泪从嘴角流出来了，各位朋友们。
0: 就说到这个螺丝，再加那个大片，他说到大片牛肉的时候，带辣味儿啊，那就已经是很香了，就也迷糊了。
1: 他还提到了新疆拌面，也是点那个辣子牛肉吃。我跟你说，要吃那个辣皮子，
0: 对
1: 那个辣皮子，
0: 对
1: 哇，
0: 然后那个牛肉。就是辣皮子牛肉一定要切片，大一点的片，稍微用油那样煎一下，
1: 真的真的啊，一定会非常的好吃啊。
0: 是
1: 宝贝妮妮说，甜甜不愧是我的网络闺蜜，把我的每一件事情记得这么清楚，感动。我当然记得啦，记得每一位朋友啊。因为关键是什么啊，我知道我为什么对宝贝妮妮这个事情特别特别的印象深刻啊，是因为我们节目又迎来了节目史上很小的一位听众，对吧？他现在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已经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去此刻有一种，就是本来我和甜甜是好闺蜜，完了之后呢又出现了第三个人，然后你们俩在那秀恩爱，然后我觉得哼，抢走我的朋友是不是啊，那种感觉。
1: 结果想，我这一周不在到底经历了些啥？甜甜这个见异思迁的朋友是吧？
0: 哎，没事啊，你开玩笑的，
1: 开玩笑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还有啊，等风来他是这么说，他说百吃不厌的一道菜，他说我推荐的是啊，醋溜三丝儿。他说不光是有土豆丝儿，还有笋丝儿、萝卜丝儿，他说特别的好吃。哇，感觉听上去也好吃哦。
0: 对，
1: 感觉那种清清爽爽的，就是那个笋子的那种清脆，然后土豆丝儿的那种，哇，
0: 都是好吃的。
1: 天哪！
0: 哎，我跟你讲，吃火锅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那个土豆丝儿，它不是有那个什么瀑布土豆丝什么什么、那样的一道菜吗？
1: 你喜欢吃那个是吧？
0: 我喜欢吃那个，但只不过就是下进去之后就容易沾那个花椒，
1: 就马上
0: 要
1: 动起来，
0: 对，就觉得有点不太方便。但是那个你说的那个青笋，煮着也很好吃，所以那个菜就是我是很喜欢的。
1: 对啊，
0: 小谢在新A发来消息了，他说我百吃不厌的地三鲜，我自己还会做。
1: 哇，他发来了地三鲜，哇、这是地三鲜，
0: 辣子茄子，
1: 我感觉有点像那个虎皮辣子烧茄子的感觉，
0: 这个白的
1: 整体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啊。
0: 对对对，我看到是茄子，还有那个辣子嘛，这个白的是啥？你也不知道对吧？
1: 我感觉有点像那个，我俩你为一个不做饭，我就你为一个不做饭的人，我就你把人架到火上烤是不是？
0: 我之前老听甜甜说他不会做饭，我想的也没那么夸张，但是我刚才才从甜甜
1: 夸张，
0: 不是
1: 甜甜说的很夸张。
0: 我想的就是你基本的应该会那么一点点，但是我刚才在甜甜的眼睛当中读到了单纯，非常的清澈。
1: 就是那种清澈的愚蠢，是那个杰克然，我清澈的不知道，你别问了，求你了，我真不知道。
0: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清澈的眼神了，这么单纯的眼神了。天哪！
1: 我在想，我当时其实我心里面在想，我应该怎么说呢？我能编一个什么呢？我差点，我跟你说啊，差点啊，我那个白菜我就要脱口而出了。我咽回去了，因为我感觉那明显不是。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
0: 就是生的你拿给我，我还认识，吵到一起了，我就有点不确定了。
1: 还真的会这样啊，真的会啊。然后宝贝妮妮说，铁打的甜甜，流水的搭档。我上周已经听到很多这句话了啊。反正我开始听的时候是飞扬，后面是团团团长，然后呢是爱吃牛肉面的男主持，然后又到了杰克然。我说实话，因为搭档的确实太多了，那个牛肉面男主持我都想不起来谁了。哎，但是好像有点印象，就有个男主持，但是我不记得是谁了，方舟、嘉瑞还是凯文还是谁？我已经
0: 谁最爱吃牛肉面，
1: 我已经不记得了啊。管他是谁，反正我不爱吃。
0: 哎呀，哎，宝贝妮妮，你真的是啊，可以呢。还有好运来发来消息，跟我们说的是老汉瓜饮料百喝不厌，我们就说的是。 饭
1: 对
0: 菜
1: 对，
0: 没有说饮料，
1: 一道菜啊。然后
0: 但是也可以，哎，但是我之前看这个包装的时候，我在想，哎，这个做成饮料好不好吃啊，好不好喝呀？
1: 嗯，
0: 你这样推荐完之后，我已经被种草

0: 了，我下次我高低得试一试。
1: 是的，对不起，该来的还是来了，因为悟空他来了，他说：“哦哟喂，杰克然相亲相的咋样？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听甜甜说的。”该来的还是来了，我都跟你们说了，我说嘘，
0: 我跟你讲，
1: 刚出去，
0: 我跟你讲，悟空，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大帅哥，肌肉男，哦吼，壮的啥样？我说你多高，帅哥？因为我个子挺高的，我们面就是见面的时候，我得高低得。你知道一下你的身高吗？我穿平底鞋还是高跟鞋，我心里得有个数。
1: 奔现了，
0: 我1.82米。
1: 哦哟，高
0: 了。然后我说，哦，真的可以，又肌肉男，我就去了。见面之后，他远远的走过来。之后，他到我的腰。
1: 走到你的裤腰带那个地方了。天哪！
0: 哎，
1: 所以说啊，真的就是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说去见面啊，咱们不要听对方说啥啊，咱们要自己好好的感受，是不是？因为有时候真的啊，就是像你看，
0: 好了，越说越真了，越说越真了，我就是随便说一下，
1: 越说越真了，感觉杰克然天天，
0: 我跟你讲，我都收住了，
1: 一周见一个，
0: 我都收住了。我本来想说，哦，他就是他。走过来之后，他像一个吉娃娃，我像一只藏獒，在那儿，然后我们就没有以后了。结果你这么一说，这完之后，我就觉得必须得有点故事了。
1: 第二天去见的是吉娃娃吗？是吧？没有开玩笑，
0: 没有没有啊，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1: 人设人设全是节目效果啊。八毛说：“哦吼，找不出来，本来中午就没吃饱嘛。你们两个在这儿把人勾的，还有肚子一路从铁路局就叫到天津路了吗？”没事没事，叫着叫着就回家了，对吧？到家了，
0: 想一想要吃啥，好不好？就我们就找那家最好吃的那个饭馆，去吃自己最想吃的那一顿啊，好不好？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思思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最喜欢吃的是回锅肉，必须是二刀肉，而且必须得，我不知道嘛，
1: 二刀肉，
0: 我也不会做饭。
1: 好，
0: 然后他说要配蒜苗，必须炒出那个灯盏锅，然后吃过最正宗的是我爸做的，
1: 哇，
0: 肥而不腻，配三碗米饭起步。
1: 非常香，
0: 哎，
1: 非常香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呢叫做 Enter 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啊百吃不厌的一道菜，他说我想了一下啊，还得是我妈拌的拍黄瓜。
0: 哦，
1: 他说我每一次吃我都觉得香得很，我都觉得特别的下饭，下馍馍，下各种。
0: 下馍馍就是吃馍馍的话，拍黄瓜真可以吗？我还想的是，那个，
1: 一口馍一口拍黄瓜，巨好吃，
0: 我还以为雪莲辣椒丝啊。
1: 你说雪莲辣椒丝啊，你的意思是黄瓜加不到馍里是吧？就不能先吃一口黄瓜再咬一口馍吗？非要那个加在馍里是吗？
0: 我还真喜欢夹到里面
1: 啊，夹到馍里是不是？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倔强发来消息，他说我喜欢吃白斩鸡，我不喜欢。
1: 白斩鸡我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0: 是吗？
1: 还有那个，
0: 我觉得
1: 姜母鸭，各位朋友们，姜母鸭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姜母鸭也巨好吃。
0: 我是觉得白斩鸡看着就没有什么胃口，你知道吗？我还是喜欢那种五颜六色的各种配菜放到一起那样子的一个色香味俱全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
1: 还得是咱新疆大盘鸡啊，确实，你要这样选的话，我还是选新疆大盘鸡，这一波我占新疆大盘鸡了，
0: 是吧？就更喜欢一点，是不是？
1: 对对，你看我估计那个墙头草又倒了，是吧？
0: 说
1: 刚才说呢，我喜欢的。
0: 你刚说完这个大盘鸡，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 Cindy 发来消息了，大盘鸡那个土豆炖得烂烂的，鸡肉嫩嫩的，汤汁浓浓的，
1: 哇！
0: 最后一定要下那个皮带面哦，那个面在汤汁里那么一拌，稍微再泡一会儿，一吸溜一口，我的天，我的天。为了无可挽救再分。

0: 城市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康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纳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
0: 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正值梦秋锦树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布置，
3: 乐什么呢？
5: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上一个小时大家都品到了那道百吃不厌的菜。这个小时大家要不要来听听百听不厌的歌？怎么了？
1: 要我们在听歌之前，我们要分享一下阿豪发来的消息。
0: 怎么了，阿豪？
1: 他说，百吃不厌的菜，夏天最爱吃的是那个凉粉挂的细细刮的凉粉儿，细细的酸酸辣辣的冰冰的，太解暑了。冬天那就来碗扁豆面茄子，暖心又暖胃呀。还有今天收听节目的这个效果感觉不太对劲儿，
0: 怎么回事呢？
1: 杰克然的声音有点像感冒了，又像鼻炎，闷闷的。
0: 杰克然的声音有点闷闷的，
1: 然后他是这样说，他说
0: 可能架没修好吧。
1: 你懂我，
0: 我懂你。
1: 然后他说我的信息又略又略过。
0: 哎，不会的不会的，什么叫又略过
1: 啊？然后我就很真诚地表示了道歉啊，哎呀，我们的错。然后他说没事，习惯了，
0: 没事，下次我们还略过。
1: 然后他这样说呢，他说看来我要改一个长一点的网名了。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要改名字了。
0: 我觉得阿豪跟网名没有关系啊，我觉得下一次该略过的时候还是就我们俩属于那种啊，在节目里就是好的我们下次一定改，好的我们下次一定把每一条信息盯着盯着读，但是到下一次的时候，
1: 对，有时候真的就
0: 对，因为
1: 眼睛眼花了，
0: 很多朋友都在互动嘛，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会尽量啊，就是把大家的就是真诚的互动都分享出去，好不好啊？就有时候忽略掉那么也个别的，就是不要怪我们哟。
1: 还有阿豪，你可以改名字，就是你可以改成总是被两位主持人忽略的阿豪。我们就能记住他了。
0: 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我每一次一定会盯到他的信息，每一次都会盯到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悟空说，说到吃那必须是抓饭，来一份不要米饭的羊腿，不要米饭，抓饭里不要米饭的还剩啥？就只剩下羊腿羊排了，是吧？
1: 就只有胡萝卜，然后肉了呗。
0: 对，他说羊腿羊排，而且是加量的，再来5个薄皮包子，然后嘛那个热热的老砖茶一喝。
1: 我知道了，我也喜欢吃那个抓饭里头的肉，因为它是那样煎过的，焦焦的，里面的嫩，外面那种焦焦的。
0: 抓饭可以只要肉吗？
1: 当然不
0: 可以。不可以啊。
1: 你可以跟妈妈说，
0: 妈妈我只要肉，
1: 吃肉不吃米。
0: 我小时候真这样。我小时候因为我妈妈做那个羊排抓饭嘛，我小时候真的就是会自己，那会儿啊，就是说实话，小孩自私，就我确实自私，就自己那一碗那个羊排，然后呢妈妈就爸爸妈妈就是米饭多，然后但是
1: 肉少、
0: 然后呢我会觉得他们不爱吃，他们就喜欢吃米饭，他们就爱吃那个胡萝卜。
1: 哎，但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朋友就是真的很喜欢吃那个米饭里的米？
0: 没有这种可能。
1: 我喜欢，我真的好喜欢。然后稍微配一点那个凉菜，我觉得好香呀。
0: 哎呦不行了，这个小时怎么感觉本来说那个再不说这个百吃不厌了，各位朋友们，为什么啊？因为对我们来说很残忍，这会儿我们还在这个工作的这个
1: 对
0: 当中，我们还没法去吃饭啊。
1: 是我们要是在回家路上，我们觉得还可以忍一忍，但是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真的有点不太好忍，
0: 忍不了了。所以说这个小时啊，我们来换一个互动话题啊。当然这个小时呢，我们有个嗨唱的主题，要陪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刚刚说到了百吃不厌的一道菜，
1: 是
0: 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听一首百听不厌的歌，好不好？
1: 是，是郝云来给我们发的消息嘛。

0: 然后他说晚上我炒玉米吃，放点辣子，香香的。
1: 哇，哎，玉米放辣子，
0: 我真没有见过。你做完之后能不能给我们拍一张照，让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1: 哎，炒玉米，然后放点辣子。
0: 我光知道玉米是那个，
1: 不是煮着吃吗？
0: 玉米粒儿不是有那种煎的玉米粒儿吗？
1: 哦，煎的玉米粒儿是、嗯、我的玉米的吃法就是煮玉米，
0: 对，
1: 就煮着吃。我没有用别的那种吃法吃过，
0: 我从来没有想过它可以跟辣子炒到一起。
1: 哦，好像虾仁儿，对，可以炒虾仁儿，对，玉米，然后豌豆，然后虾仁儿，
0: 哦，
1: 什么，
0: 哦，
1: 好像，
0: 哦，
1: 好像是有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有的，有的，
1: 可以炒这个啊。
0: 但是我没想过，
1: 我没吃过
0: 辣子的，
1: 对，我也没吃过辣椒炒玉米啊。但是啊，你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在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吃那个炒水果，
0: 哦，
1: 就也是把那个辣椒拌到各种各样的水果，我感觉是不是跟这个拌玉米什么炒玉米有点类似呢？
0: 有可能。
1: 对吧，
0: 但是水果玉米炒水果它也就是跟那个酸奶拌到一起嘛，是不是？
1: 不是，
0: 是吗？
1: 是用辣椒炒，就是用辣椒
0: 黑暗
1: 辣椒面，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用辣椒面，然后用那个汁子拌在一起吃。
0: 哦，我光知道辣椒面拌那个芒果，
1: 嗯，
0: 而且是那种清脆一点的那种芒果，
1: 嗯嗯，
0: 我是尝试过，还可以，
1: 嗯嗯，
0: 但其他的我不敢想。哎，
1: 确实，就是如果没吃的朋友，确实有点黑暗料理那味儿啊。
0: 但是真的饿呀，嗯，
1: 好饿啊。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他叫韩寒，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想听一首萧亚轩的歌，《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哦。
1: 他说你们俩就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他说因为我之前没有互动过。
0: 哎，你还别说，其实我们听众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子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是是
0: 是,
1: 是,
0: 是、
1: 我知道有一个作者还是一个赛车手，他也叫韩寒，但是跟你的字儿不太一样啊。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后面他又成为导演了。
1: 导演是吧？
0: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他说想要听到的是哎，张莹的摇篮曲，他说就是百听不厌。
1: 哦哦，是啊，
0: 摇篮曲，哄孩子睡觉的时候确实是。
1: 对，不适合我们这个时段放，害怕大家本来高高兴兴回家呢，在路上，对吧？也要那个打起精神来。
0: 哦，是的。
1: 然后看到明天会更好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说一个我特别想听的，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一首粤语歌。
0: 什么歌？
1: 他说是陈芊芊的一首歌，叫做晚婚。
0: 哦，
1: 何芊芊吧，我知道有一个那个唱粤语很好的一个歌手叫何芊芊，但是陈芊芊我不知道是谁。
0: 哦，
1: 有可能是
0: 还有这样的歌呢。
1: 对对对，有可能是何芊芊，是不是？
0: 哦，
1: 嗯。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怀念说，他说百听不厌的歌曲就是邓紫棋演唱的歌，其中最喜欢喜欢你这首歌曲。
1: 哦，
0: 还有泡沫吧，泡沫也很经典啊。
1: 对，也很经典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程池这位朋友，他说想听一首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布拉格广场》。
0: 哦，
1: 他说这首歌让我百听不厌。嗯，
0: 老经典了。
1: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
0: 再来个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看到森森给我们推荐的是周杰伦的《夜曲》。还有这个第二名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的是林俊杰的《江南》，
1: 是啊，
0: 都很经典。
1: 金刚说到了一首歌，他说百听不厌的歌吗？我选王杰，《忘了你，忘了我》。他说还有，我再补充一句，《拜托了晚高峰》，我百听不厌。
0: 哦，被宠到了，
1: 真的。哎，这句话说完以后，我觉得你已经拿捏了我们点歌的心态和心理了。这首歌如果我们没有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马上给他安排到，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这句话。来吧，是不是？来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布拉格的广场》。
0: 还是那个甜甜，
1: 还是那个我，是吧？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Van 这位朋友说，陶喆有一首歌叫《宫保鸡丁儿》。
0: 哎呀，
1: 好听又好吃的感觉。
0: 哎呀，
1: 是不是？
0: 越听越饿。
1: 对啊，徐恒他说想听一首陈慧娴的《胡思狂想》。
0: 哦哟，
1: 这个、歌感觉应该是偏小众一点，是不是？
0: 是，这个名字就还挺陌生的。
1: 对对对啊，稍后的时间帮大家一并来安排啊。哎呀，还是忘了你，忘了我。我觉得忘不了刚刚那位朋友说的那句话。百听不厌的是《拜托了晚高峰》。
0: 来吧，
1: 是不是
0: 这首歌高低得安排
1: 安排起来。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啊，在给我们点百听不厌的歌。潘总说呢，说今天需要一首《逆战》
1: 啊。
0: 哦，哎呀，
1: 行，
0: 我的天哪！潘总还说了一句，怎么也让我们给漏掉了呢？
1: 哎呀，
0: 他说你们俩就是我百吃不厌的菜，说，哎呀，潘总这土味情话，
1: 然后最后还标注了两位，
0: 真的、两位，天哪，
1: 一下子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怎么样？
0: 为什么不高兴呢？为什么不高兴？
1: 我们成菜了呀！
0: 哦，
1: 是不是啊？
0: 哦，这倒也是啊，
1: 真的是。
0: 你看这盘菜，哎，是你吃不起的菜吗？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1: 没事啊，潘总啊，
0: 开玩笑的，
1: 这个逆战我们看着
0: 逆战给你安排，逆战给你安排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好运来发来的，哇，真的是辣椒炒玉米，
1: 而且是整个辣椒，它只不过、就
0: 是、这
1: 是
0: 辣

0: 从中间，
1: 这是干新鲜辣椒还是辣椒皮？
0: 它应该是新鲜辣椒吧，
1: 新鲜辣椒炒的是不是？
0: 嗯，
1: 然后玉米粒为什么是发黑的呢？
0: 可能是炒过头了。
1: 天哪，我第一次见这个辣椒炒玉米，我真的是第一次见。
0: 我也是第一次见。
1: 哇，很厉害，很厉害，
0: 感觉
1: 嗯，
0: 确实没有什么食欲呢。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呢？你现在这一个假休的一点情商不带是不是？不带情商上节目了是不是？也好像是没有。
0: 以前是不带的，现在更没有了。
1: 我是想说好像是没有什么食欲。
0: 你说的香香的是在哪里？
1: 嗯，就是看着有点黑我感觉。然后呢，小透明小透明的艾特豪，这不会是阿豪吧？我在想，阿豪你不会是改名了吧？
0: 我看看，
1: 阿豪是改名了吗？这个小透明的艾特豪，
0: 哦，确实的，
1: 是改了吗？我看，
0: 嗯，
1: 哎，真改了个名啊，
0: 小透明的阿豪，是不是？
1: 天哪，小透明的豪，你好好。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来来来来一首百听不厌的黄家驹，不再犹豫，听人劝，吃饱饭。
0: 哦，
1: 真改名了，真的改名了。
0: 哦，
1: 那你也听人劝，吃饱饭啊！这首歌咱们不听，好不好？天哪！
0: 然后摇山流水发来消息的时候，哦哟，甜甜终于不是一个人了哦！
1: 妈呀，甜甜
0: 回来了
1: 啊！是的啊。然后呢，各位朋友啊，大家可以去
0: 阿豪是把那个头像也换了，名字也换了。
1: 哦，他以为换了马甲我们就不认识他。可是他
0: 毕竟有之前的留言，
1: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这个历史记录是吧？
0: 哦，对。
1: 各位朋友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你想要听到的歌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稍后的时间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吧，那些百听不厌的歌都有些什么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4度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今天呢我们听了一整期百听不厌的歌啊、刚刚的这首第一次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墨白点到的一首歌，他说每次呢我听光良的歌都会有一种就是回想到以前故事的感觉，他说百听不厌的歌推荐光良第一次
1: 哦，是的，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啊。
0: 对，
1: 哎，说到这个百听不厌百吃不厌，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鸿运当头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就说杰克然甜甜比菜有味儿、
0: 哇，
1: 在我这里你俩是美酒，一瓶是宫廷玉液节，一瓶是宫廷玉液甜，然后
0: 二百八一杯，180一杯，
1: 二百怎么一弄我也搞不清楚，
0: 我也搞不清楚多少了，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小周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他说认不认识什么水果、
0: 那你不是问到了杰克然的这个就是什么擅长区了吗？
1: 最近我做了一条短视频，
0: 没错，
1: 就是这些，
0: 等一下等一下、做了一条爆火的短视频让我来给你铺垫好不好啊，做了一条
1: 多少万的阅读量呢、
0: 反正有好几十万 做了一条在我们丝路视听上爆火的短视频，
1: 哎呀，
0: 好来
1: 这个水果叫做八角梨，
0: 没错，
1: 就是在南疆那边呢可能会盛产一些，相对说多一些，如果它熟透了它是一种面面的软软的、特别适合老人小孩吃，
0: 没错啊，但是嘚瑟完以后呢我也得分享一下潘总的这条信息
1: 啊、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杰克然、你再去休息两天、学习一下情商的自我升级杰克然说让我学习一周，我要学习一周，我申请一个一周的集训班
1: 潘总、这个要不你来当我们领导吧
0: 真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书上说的说、回来了吗，晚饭吃起
1: 来
0: 哇，他的晚饭我的爱
1: 好香呀，
0: 他的晚饭真的是我的梦，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那个烤包子骨头汤，我不止一次在节目里说我特别喜欢烤包子
1: 哦，
0: 我特别喜欢牛骨头汤啊，都是我喜欢的，
1: 而且这两个配到一起真的绝配，我跟你说
0: 对确实是绝配啊、然后悟空说哟呵甜甜你变了，
1: 怎么回事了呢，
0: 今儿个黄家驹的歌放了呀，以前我咋点你都不放，习惯性看不见，今天什么情况啊，
1: 哎呦喂，今天都是讨伐我们的是不是，怎么回事，一会儿说没看到我消息，一会儿说不播我给你们说分享的歌，怎么回事啊，这是
0: 怎么个事儿哎，真的还不是啊， Beyond 乐队的歌我说实话在节目里我放的真的非常多，
1: 对，我也觉得我
0: 放的非常的多啊，
1: 我能做
0: 声，是因为可能你点的那首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啊，
1: 故意不给你放，
0: 就是大家的歌都会放啊，我觉得就是选择嘛，可能没有选择到你的这首歌啊，没关系，肯定会被选择到的，就肯定会在某一期节目当中放的歌，
1: 下周我会尽量的放大家的歌，
0: 是这样，下周杰克然给你们全部安排，挑都不挑，
1: 对，
0: 只要点就给你全部放，
1: 怎么回事，怎么就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歌，那高低得放，
0: 对，
1: 那我就少说话，
0: 必须安排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节目里点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确实没有时间了，那这样吧、我们就交给凯文好不好，
1: 好
0: 因为凯文呢在节目里也会为大家放到很多好听的歌啊、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呢是凯文为大家带来的令人心动的文字，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1: 不见不散。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

0: 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

一直觉得读书两个字是特别温暖的字眼，之所以觉得温暖，是因为这份温暖背后藏着一个个有温度、有情趣、会思考的灵魂。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读书，你可以告诉他，读书多了，内心才不会决堤，在阅读中累积和沉淀的情商足够让我们平静应对生活的那些一地鸡毛的瞬间和籍籍无名的时刻。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月光之下，让我们共读好书，共享阅读之美。

0: 白鹭为画，秋水与天共色，秋月玄露如泣，伊人翩如惊鸿，步步皆景。秋日的季节里最喜欢白鹭，总觉得这是一个自带月光的白诗意，和袅袅仙气的节气，愿从白鹭起。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念你衣可添。连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鹭从今夜白。天气凉了，记得多添衣。第一个将这句贴心提醒带给你的是谁呢？天气转凉后，心里总是惦记着早晚加衣，可每天都是开车出门，就只是想想而已了。想起小时候天气还未转凉，妈妈就开始翻箱倒柜，把厚衣服提前给自己拿出来。第一片黄叶飘落的时候，那件明黄色的荷叶领的风衣便妥妥的上衣了，那是妈妈的爱。鹭从今夜白，夜自此日凉。即便你已经长大，即便身边没人提醒，你还是要及时加衣，因为学会照顾自己是一个成年人最基本的配置。白鹭生寒，同时也生出许多专属于这季节的美丽。当然，这份美丽的背后藏着浓浓的中国节气之美。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作者身负于光阴中国人的节气当中的选篇《凉风有幸，白鹭为霜》。
1: 大雁归来，燕子南飞，鸟儿们开始收藏过冬的食物。微微带着些凉意的空气中，从早到晚都浮动着桂花的清香。秋意渐浓，已是白鹭时节。一早起来，

院外的桂树上满是晶莹的露水，主人拖着青瓷盘细致地收取了，回去煎茶。《本草纲目》上说，露水坚如饴，令人延年不饥。古人甚至传言露水可以让人长生不老。汉武帝曾为此在建章宫立了一个仙人乘露盘，铜仙人有20丈高，捧着铜盘玉杯，恭恭敬敬承接天上的露水。据说杨贵妃每天清晨都要吸食花瓣上的露水，花枝上的露水就更有神效了。清代的《护城岁事渠歌》上说，白露这天，人们把从花枝上收集到的露水倒在砚台里，用古墨研匀，再用干净的毛笔蘸上墨，在孩童的太阳穴上画一个圈，可以免除百病。更多的人收集了露水是来饮用的。《陆羽茶经》上说，煮茶的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红楼梦》里的妙玉用梅花上的雪来煎茶，而最讲究的茶客是用露水煮茶。露水煮白露茶是一绝。白露姐采的茶名为白露茶，香而醇，不同于春茶的嫩而弱，夏茶的涩而苦。白露这天，人们除了收集露水，还要酿米酒。据说是这天酿出的米酒，色碧味醇，愈久愈香，喝了会让人醉行千里而不醒。《水经注》里对此酒有所记载，贵阳城乡有千里酒，饮之至佳而醒。白露米酒是白露节必备的祭品，人们把新打下的粮食以及刚刚采摘的瓜果蔬菜连同米酒一起供奉在秋神入收的面前，上香跪拜，感谢他给予了今年的好收成，同时祈祝来年五谷丰登。祭神之后，全家人立即围着八仙桌坐好，在享用丰盛的大餐之前，儿孙们要给自家的老人送上早早备好的拐杖。拄了手杖的老人鹤发童颜，行走在村子里会得到不一样的尊重。鹤颇有仙风道骨之姿，是长寿的象征，人们把长寿叫鹤寿、鹤龄。年画里那位有着长长额头的寿星老人都是骑着鹤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鹿飞鹤鸣引鹿，使得白鹿这一天有着特别的意义。人们把鹿丝看作与人有着某种默契的奇鸟。落寞的王禹偁说，没有露丝知我意，时时翘足对船窗。把修身节行的名士称为鹤鸣之士，把露水视为品质高洁的象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屈原之后饮用露水便又多了一层超凡脱俗、一世独立的态度。

白露，秋季的第三个节气。露是靠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而凝结成的小水球，因色白而称白露。白露打核桃，霜降摘柿子，白露白茫茫，谷子满田黄。此时节农作物即将成熟，大地一片金黄，而我们也别了秋老虎，进入仲秋时节。这时候也正是秋游好时节。中国人的节气文化向来都裹在衣食住行里。江苏浙江一带乡间，白露一到，家家都会用糯米、高粱等五谷酿成的白露米酒待客。南京人有喝白露茶的习惯。福州还有个传统，白露必吃龙眼。而浙江苍南、平阳等地，在白露这天要采集十样白，也就是名字里带白字的草药。草药煨着乌骨白毛鸡或鸭子滋补身体。一场秋雨一场凉，一场白露一场霜。白露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飒飒秋风不期而至，一夜凉过一夜。名谚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0: 路不漏，长衣长裤的说法。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到了白露，就离中秋不远了。因此，这个季节，独在异乡的人们也特别容易思乡。夜幕时分，举头望月，渐渐圆。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大尾坑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场子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性，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我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到坑边苇子丛里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只在故乡待了6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10多年，在北京度过4年，又回到济南待了1年，然后在欧洲住了近11年，又重新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了起来。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是燕园圣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中，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几年前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

象之深啊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蒙，一碧树情，而且荷塘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圣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却仍然是故乡苇坑里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的月亮啊？我怅往南天，心飞向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阵风8级左右。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5: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5: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

0: 处，是一生的牵挂。
1: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各位晚上好，我是凯文。今晚我们的主题是露从今夜白。很喜欢一首歌，天冷就回来，好像天凉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家，容易想念天各一方的好友。朋友就是这样，各自忙碌又彼此惦念，时间和距离之于你们并非隔阂，而是用来酿这段友情，使之更加醇香的。爱人也是如此，远近相恋，久处不厌，爱在海誓山盟里，更在柴米油盐嘘寒问暖。

破格录取。这位怪才就是钱钟书。出生于书香世家的钱钟书，祖辈都是举人秀才，家里人评价他最为质钝。孜孜读书时，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专爱胡说乱道。人不轻狂枉少年，初到清华，钱钟书就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被同学们以狂人广为熟知。上课从不记笔记，边听课边看闲书或做图画，但每次考试钱钟书都是第一，甚至还屡破清华超等记录。不上课时就在图书馆泡着，读得起见时更顾不得是公共图书，直接用笔在书上画，还要加上评语。这种一开始就不同凡响，一直持续到毕业。钱钟书不仅获得了清华之龙的雅称，所有课上涉及的文学作品他全都读过，甚至于成了老师的顾问，临时代替教授上课。黄永玉有次要写个关于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翻遍资料都寻不到，便去问钱钟书。钱钟书从各国有过的传说故事、流传关联都能一五一十介绍，甚至于在哪本书中出现过都能详细记得。世界有多复杂，书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钱钟书读书如痴如醉，在广阔的群书里饱览了人间风味。钱钟书之狂，一在于其才学之高，很少人能入得了他的法眼；二在于其出了名的毒舌，往往不给那些学术名家留一点面子。自小就喜欢脏痞人物，钱钟书到了清华，读了书，识了学，认识了许多学术名流真面目，就更狂了。对老师学识的不足，敢于随意挑剔，推及一般普通人，就更不入眼了。一次上完课，老师吴宓问钱钟书，你认为我的课讲得怎样？钱钟书头一昂，不怎么样，您讲的我都知道，希望您以后讲些新的东西。吴宓听后也不生气，颔首微微。多年后，钱钟书回想起当时的轻狂，自觉年少鲁莽。每个书生意气的少年时代，都透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勇气，有着挥斥方遒的渴望与他日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的笃定。时代的包容与豪迈，通过人生际遇转化成他满满的骄傲，再通过他的自信的胸腔书写出来。父亲可能早料到儿子会有如此才学，便早早取字默存于他，希望他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但前父万万没想到的是，钱钟书不仅有才，还毒舌，简直就是文学界的混世小魔王。只有一人能收服得了他，那便是杨绛。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初次见面，钱钟书身穿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精明的眼神在一副老式眼镜后边放着光。身边的人对钱钟书的外表评价是出了名的憨，杨绛却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不少传闻他俩一见钟情，其实不然，但钱钟书确实一见杨绛就收起毒舌，看谁都不顺眼，看杨绛却全身尽是宝。第二次见面，钱钟书就忍不住说，外面的人说我已经订婚都是瞎说，你别信他们。杨绛答道，他们说追我的男孩子从清华排到北大，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男朋友，其实我单身。如此良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有人说真爱会让人发现自己不一样的一面，毒舌的钱钟书忠于杨绛，才自然而然学会赞美。从此世间多了一对让人艳羡的神仙眷侣。1935年，杨绛陪钱钟书去英国牛津读书。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生活，又乡愁迭起。为缓解杨绛的心绪，平日里笨手笨脚的钱钟书煮了鸡蛋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的小桌支在床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

吃着丈夫亲自做的饭，杨绛既得意又欣喜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钱钟书望着妻子嗤笑着，这样的早餐一做就是几十年。1972年的早春，早起钱钟书照常端上了早饭，杨绛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钱钟书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时的钱钟书已经62岁，才刚学会划火柴，而促使他学会划火柴的动机则是为了给妻子做早餐。杨绛为自己保护了钱钟书的痴气而骄傲，也为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丈夫能为自己下厨而感动。生完孩子后，钱钟书亲自为妻子熬汤补身体，伺候杨绛坐月子，这样的细腻柔情哪还有当年的狂傲之气。在杨绛生女儿住院期间，钱钟书第一次尝到了没有杨绛在身边的日子。一次去医院看望妻子时，低着头一副痴呆的样子，我犯错误了，把墨水打翻了，染了桌布。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第二天他又去了，说我又犯错误了，把台灯搞坏了。他说，不要紧，回去再买一个。一句句不要紧让钱钟书心里安安稳稳。两个不完美的人互相接纳和包容，大概就是我看透了你，但我依然爱你。明人如此，你我也一样。哪是不会做这些，分明是太想念罢了。我依赖你喜欢，即便他人看来很嫌弃，也愿意像个大孩子般继续我行我素，撒娇傲慢。

0: 日子就在细水长流里一天天的逝去，白露深寒却也是人与人走近的契机。那些在意你心情、关心你健康、挂念你近况的人，都是生命赠予的真理。要相信，总有人在记挂着你，留心去感受人间值得。当然，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是你来我往，你若懒得来，我也懒得去，日子久了，感情也变淡了。不过有一个人，你懒得去，他就到你身边来；你懒得来，他就一路追过去。那就是我们的父母。父母对我们的关心程度，永远超过我们对他们的。在习以为常的絮叨中，他们在老去，可这无以为报的爱与牵挂，却不曾少半分。天凉了，记得给爸妈打个暖心的电话。继续邂逅心动文字，一起感受亲情的力量。来自作者陈忠实的选文《家之脉》。
1: 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之下，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房纸交到我手里。你明天早上去上学。我拔掉竹筒笔帽，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合用一支砚台。我的三个孩子的上学日是我们家的庆典。在我看来，孩子走进学校的第一步，认识的第一个字，用铅笔写成的汉字第一画，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开启。他们从这一刻开始，告别黑暗，走向智慧人类的途程。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儿，字是人的门脸儿。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

0: 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新春对联儿，摊在明厅里的地上晾干。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无笔弄墨的情景。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每当造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村人也来找我写对联。这当儿，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了，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了。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我小时候有回晚上下了一场大雪，足足有一尺厚。第二天上课心里都在发慌，怎么回家去背馍呢？50余里路程全凭步行，我13岁。最后一节课上完，我走出教室门时就愣住了。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笑吟吟地说，
1: 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了。
0: 二女儿因为读俄语补习，只好赶到高陵县一所开设俄语班的中学去。每到周日下午，我用自行车带着女儿走7-8里土路赶到汽车站，一同乘公共汽车到西安东郊的纺织城，再换乘通高陵县的公共汽车。看着女儿坐好位子随车而去，我在原路返回蒋村的祖屋。我没有劳累的感觉，反而感觉到了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这比我父亲冒雪步行50里为我送干粮方便得多了。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我供给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颇不轻松，然而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5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已经没有了做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地位和经济，而且作为一个农民，也失去了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然而却心强气盛的要拼死供给2个儿子读书。他的耐劳，他的勤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络。

路从今夜白，天气转凉，而我们可以自带温暖。如果你正被温暖对待，如果你想被温柔对待，那么也请你做一个四周温柔的人，不吝啬施舍温暖与爱意。当然我们还想跟您唠叨两句，短袖短裙短裤之类的衣服可以收起来了。令人心动的文字，今晚就先陪您到这里吧，感谢您的收听，明晚让我们继续邂逅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
1: 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心中有热爱，脚下便有远方，山海辽阔，前路漫漫，总有些向往藏在心底，催促我们挣脱桎梏，奔赴属于自己的风景。今晚我们以奔赴山海，不负心中所爱为主题，十首歌写给每一个心怀热忱勇敢出发的人。夜色之下，让旋律伴我们一同启程，怀揣赤诚奔赴山海，不辜负每一份滚烫的热爱。

繁花与夜色充满了我们对远方的无限遐想，奔赴山海的旅途不只有一往无前的热血，也裹挟着心底的牵挂和惦念。婉转悠扬的国风曲调娓娓诉说着独属于远行之人的心绪，纵然心底装着万般思念，也挡不住奔赴理想的脚步。带着这份缱绻心绪，跨越万水千山，去追寻心中一直向往的那片风光。

句简简单单的好的，是对心中理想的温柔回应，也是毅然奔赴前路的果敢勇气。面对山海之间种种未知际遇，坦然接纳前路所有的境遇，牢牢坚守住内心的向往，少年清亮鲜活的歌声满是蓬勃向上的意气，遵从自己的本心，坦然应对内心的期许，放下顾虑，不留遗憾，奔赴那场专属于自己的山海之约。

漫漫长夜终会迎来落幕，待到天光破晓之时，便收拾好行囊，奔赴远方，放下过往的纠结和顾虑，不必畏惧前路的未知与坎坷，充满力量感的嗓音，点燃心底即刻启程的滚烫热忱，心怀一份滚烫热爱，当黎明到来就勇敢动身，翻过山岭，跨过江河，去邂逅那片属于自己的广阔无垠的崭新天地。

0: 奔赴山海的旅途从不会一路坦途，前行途中总会遭遇突如其来的坎坷和波折。这首歌教会我们要用松弛豁达的心态，坦然地笑对沿途的风雨磨难。充满探度的演唱，传递出通透的人生心境。真正的热爱，便是历经困顿依旧保有从容，笑着沿途起落沉浮，守住初心，坚定走完奔赴山海的漫漫征途。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直播的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东南风4到5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0: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0: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3: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续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半点之后听到的第一首歌来曲林志炫《黄金时代》，专属于我们的黄金时代，正是此刻心怀热爱，勇敢奔赴远方的每一个当下，不必苦苦等待所谓的完美时机，当下心底迸发的每一份热忱都格外珍贵动人，醇厚通透的声线诉说着对眼前时光的珍视，趁风华正好，怀揣一腔热忱奔赴山海，不负此间光阴，也不负独属于自己的璀璨年华。

来自路虎的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无数人心中无限向往的理想乌托邦，是心底反复惦念的远方故土。温暖治愈的旋律盛满了对理想境地的满满憧憬，我们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奔赴山海，正是为了追寻心中那一方净土，怀揣满心的期许与向往，脚步不停歇，向着心中所向往的境地一往无前奋力前行。

奔赴山海的前路总是充满未知，你无从预判前路会迎来晴空万里或者是骤雨漫天。空灵富有张力的歌声细腻描摹出旅途的不确定性，就算故事的结局无法提前预判，也千万不要熄灭心中的热爱，只管大胆无畏向前行走。无论是风雨还是晴空，都是山海馈赠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珍贵经历。

赴山海，往往就要远离故土与熟悉的亲友，万水千山的遥远距离，盛满心底绵长厚重的牵挂。心里深情的唱腔，

诉说着远行之人珍藏在心底的惦念。奔赴热爱的路上，难免要面对离别，但这份思念不会成为前行的羁绊，反而会化作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着我们不顾一切的继续一往无前。

样的时光总是悄然流逝，十首旋律陪我们怀揣热忱奔赴山海，山海自有归期，热爱永不落幕，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心底那份赤诚，不惧风雨，勇敢奔赴心中向往，不负韶华，不负热爱。夜色渐深，晚风轻扬，感谢各位听众今晚的收听，我是凯文，愿音符常伴左右，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继续开启耳朵的美好旅行。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夜色漫过天山南北，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我们总在追逐耀眼的风景，却常常忽略人间最动人的光景，就藏在烟火寻常的朝暮之间。今夜放下浮躁，伴着歌声，慢品平凡岁月里的独有生活本味。

世间最厚重的情感大多沉淀于烟火日常，家人的牵挂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三餐烟火与细碎叮嘱之中。我们常常忙于赶路，却忽略了在时光的另一端永远有人默默惦记着我们，珍惜平凡日子里无声的陪伴和守护，读懂亲情的重量，感恩那些默默守护我们的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

0: 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星星在闪光，星星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为你写的歌，最动人的告白往往藏在平凡日常，不用华丽的辞藻，不用盛大的仪式，只想把心底的情愫写成一首歌，讲给重要的人听。烟火岁月里，真挚的情感往往朴素而简单。珍惜身边的人，把温柔交付给朝夕相伴的时光，于平凡之中守住那份纯粹的心意吧。

生活总在寻常的轨迹之外赠予我们很多意外之光，有不期而遇的温暖，也有猝不及防的离别。日子不会永远按预想的剧本前行，那些突如其来的际遇拼凑成鲜活的人间，坦然接纳时光赠予的所有意外，在起落之间细细品味生活的万般模样。

愿你于烟火人间漫品岁月，安于寻常，在平凡的日子里寻得属于自己的万般温柔。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愿晚风抚平你一路风尘，一夜安睡，好梦如常。晚安新疆，晚安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Hey 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3: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08集。
2: 司马，在你看来，我是不是还不如朱阳他们可信啊？你是不是觉得跟我透露一点内幕的话，我就会把事情搞砸了？我问你，白龙教夜袭琅琊王家，他们手里的风铃伞从何而来？独眼王对你尊敬有加，心甘情愿地被你指使，白龙教的风铃伞是你授意独眼王给白龙教的，对吧？
3: 知离微微一愣，眼中露出明显的失望，转而说道：
4: 叶高，谁没想到在你眼里我是这种人？你觉得我会为了击败朱家江而害死王家那么多人吗？是不是你跟知伟说了什么，让知伟误以为王家遭遇拜龙教的袭击是我指使的？
3: 叶高并未否认，
2: 王家遇袭的事你比谁都清楚，那也是你计划中的一步吧。
5: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叶公子，我确实隐瞒了很多秘密，你不也是一样吗？别总是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来指责我，若是没有我，你凭什么对付凤阳朱家？若是没有我，你连长安李家都拿不下。
3: 知离针锋相对回应道，毫不退步。
2: 知离，我要对付谁跟你有毛线的关系啊？你不要以为离开了你我啥都不是了。我在跟朱家梦拼命的时候，你在干啥？你怎么知道我对朱家梦说的那句大家就没服过谁？你可以利用我，但是你也不要把我当傻子。为啥那天晚上对付朱家仙的时候杨家人没有出现？你瞒着我跟杨家人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
3: 叶高越发激动，与知离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
4: 我和杨家人达成共识？你呀你啊，你怎么有脸问出这样的话？还是之前说的，你我联手对付六大世家，咱们各取所需，我没必要向你透露具体的计划。我也从没问过你从长安李家、琅琊王家和凤阳朱家得到了些什么。叶公子，你身体里住着个老头，真以为我不知道吗？没错，我是掌控了李宗鹏和长安李家，掌控了朱阳跟凤阳朱家，但是你得到的东西丝毫不比我少。没猜错的话，你现在应该已经拥有了三尊赤金走龙了吧？李家的御鬼之术，朱家的化神之能，也被你所掌握了吧？
3: 知离怒视着叶高，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叶高的秘密。叶高却愣住了，抛开之前的争吵不说，知离最后这一番话却是句句属实。叶高的确拥有了三尊赤金走龙，也从李家夺回御鬼之能，从朱家夺回化神之能，甚至知离说他身体里住着个老头也是事实。见叶高不再反驳，知离顿时知道自己的推测全都中了，不然的话叶高一定会揪住其中破绽来狡辩的。
4: 叶公子啊，
3: 知离感觉自己已经取得了这场争吵的胜利，故而语气有所缓和，这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怜悯。
4: 你我联手所向披靡，咱们虽然是相互利用，却也应该相互尊重。我们各有各的秘密，我不想过问，也不愿打探你的秘密，请你也别总是怀疑我好吗？
3: 叶高陷入沉默，

0: 心知自己在知离面前根本没有秘密可言，而知离的身上则充满了秘密，再继续吵下去毫无意义。
1: 嘿嘿嘿，李哥，不好意思啊，我就是个盲流，说话不好听，你不要介意啊。
0: 叶高也服软了，他很清楚，要跟剩下的三大世家战斗，他必须得仰仗智计无双、手段高明的知离，哪怕被知离利用，也得硬着头皮继续下去。
2: 别这么说，其实我也有点失控了，抱歉。
0: 知离与叶高相互道歉，二人先是握手言和，后又拥抱在一起。
1: 其实有知离这样的人为伴，倒也不用操心太多，不管对手有多么强大，就像朱家贤那样一样被知离摆平了，那又何必非要计较他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隐瞒了多少秘密呢？
0: 叶高转而一想，感觉跟着知离也挺好的。二人拥抱了一阵子才分开，知离看了看时间，
3: 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啊，这些天也没怎么休息好。
1: 李哥，你也早点睡，经常熬夜对皮肤不好，你得像我一样多注意保养。
0: 知离听了感觉想笑，叶高顶着一张沧桑的老脸，还有心思跟他探讨如何保养？
3: 对付蜀中杨家，先礼而后兵。
0: 知离说，跟叶高透露了他们去西南后的战术大方针。叶高应了一声，躺在床上很快入睡。
3: 你吵又吵不过我，非得吵不自在，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吵赢过呢？
0: 知离扬起嘴角，露出胜利者的微笑。翌日，二人退掉房间，买了车票，准备下西南。坐在火车上，叶高和知离并排坐着，都不说话。
3: 别浪啊，帝王之乡凤阳，别浪啊，六大世家第一人朱稼先，你再怎么厉害，依旧不是我的对手。你们朱家人，自始至终也斗不过我，哪怕你们家族出了一个皇帝朱元璋，不还是一样吗？
0: 叶高望着窗外有些出神，他感觉这次离开安徽后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回来了，更不会再去凤阳。想到这里，他忽然有些怀念凤阳的丹桂花。帝王之乡再无帝王，凤阳朱家大势已去，今后的天下与凤阳朱家关系不大，虽然朱家还是六大世家之一，却再也不是曾经朱稼先领导下的朱家了，他们再也无力左右天下大事，只能充当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而不是书写者。自朱稼先死去的那一刻起，书写这段修行者历史的人就变成了知离、叶高。去往西南的路上，叶高的心情并不轻松，虽然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凤阳朱家，弄死了实力强劲的朱稼先，但是蜀中杨家与凤阳朱家可不一样，蜀中杨家是当之无愧的六大世家中实力最强大的家族。杨家人扎根川蜀大地，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家族之中高手如云，在整个四川都拥有极其庞大的势力。叶高、知离他们要对付杨家着实不易，但叶高毫无畏惧，身边是保持着沉默的知离，有知离在侧，叶高就感觉到心安。只不过连叶高自己都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依赖知离的。当然依赖并不代表信赖，叶高的内心深处依旧保持着对知离的戒备提防。
3: 对了，有件事情我忘了告诉你了。
0: 沉默了多时的知离忽然开口。
1: 啥事啊？
3: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见过慕如氏，他说他确实是被人引到那家饭店才见到我们的，我估计蒋玄也是被人刻意引过去的。根据慕如氏的描述，引他去饭店的人穿着一身宽大的黑袍，只露出了

0: 双凹陷的眼睛，好像是个男人。据我所知，六大世家并没有这么一号人，这就意味着除了六大世家之外还有别的艺人在对我们虎视眈眈呢。
1: 叶高新说，你怎么不早说，昨晚回来后就跟老子吵架，吵完架也不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分享出来。不过呢，现在的叶高可不想再跟芝离争吵。
2: 我对方的目的是啥吗？我如诗和降玄和茅山之间用根源，跟咱们却没有什么关系。降玄虽然算得上是我们的朋友，却也没有多大的交情嘛。
0: 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目的，可能是想利用莫如是和蒋玄的恩怨来试探蒋玄的态度，试探我们只是针对六大世家，还是对整个术世界都有企图吧。我也说不清楚。还有一点，莫如是并非是茅山叛徒，在当年他也并没有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2: 哦，那为啥他没有变见呢？人家降玄的宝剑都架到他脖子上了，他却……
3: 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1: 芝离淡淡回应，却没有将当年茅山那件事的真相说明。他不想让莫如是或者茅山的陈年旧怨过多的分散他们的精力，他们下一步的目标是蜀中杨家，而杨家并不好对付。见芝离无意继续莫如是的话题，叶高也不再追问，而是拿出随身的笔记本，装模作样查看着有关蜀中杨家的信息。蜀中杨家，炼妖世家，家主杨清堂实力不俗，家族中高手如云，雄踞川蜀大地。茫茫东海之上，一个皮肤黝黑的精壮青年正傲然站在一艘渔船的甲板上。已是深秋临近冬天，海上风浪很大，这青年却只穿了一件黑色的紧身背心，下面是一条大红色裤衩。如此拉风的装扮，不是王之伟还能有谁？王之伟在合肥与叶高分别，按照叶高的叮嘱一路来到浙江台州，在台州温岭临近东海的石塘镇租来这艘渔船，只为找寻那神秘的东海七家人下落。已经出海三天了，期间王之伟他们遇到了不少出海打鱼的渔船，可王之伟跟那些渔民们打听过了，却没人听说这一带有姓戚的人。
4: 哎，老板您坐下歇会儿吧，船这么少，不怕被海风吹感冒了吗？
1: 王之伟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摆摆手表示自己无惧这点风浪。
5: 哎，这东海也忒大了，比我们临沂的沂河可大多了，要找神秘的戚家人谈何容易。
1: 点上根烟后，王之伟再次询问众渔民。
5: 哥们儿，你们真没听过东海之上有姓戚的？
4: 老板，我们还能骗你不成吗？咱们在东海上打了半辈子的鱼，也从没听过那个渔村里有姓戚的同行啊。那大陈岛、花鸟岛、舟山群岛总共有上千个岛屿，上头有没有姓戚的咱们就不知道了。老板，要不咱们去那些小岛上问问，大陈岛就有
1: 可能就是东海戚家的子弟。然而这时候的王之伟尚未察觉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因为这个错误让他在茫茫东海上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六大世家中的东海戚家，所谓的东海说的是古代的东海，而古代的东海指的是今天的黄海，却并非如今王之伟他们所在的东海。一代名将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士，也不是台州或者浙江人。王之伟让渔民们驾驶渔船去就近的岛屿，想到岛上打听一下东海戚家的消息，渔民们便按照他的意思开船朝大陈岛驶去。只是王之伟连古代的东海和现代的东海都没弄明白，这一趟出行早已是南辕北辙，注定他不会有收获。再说了，就算他人在黄海，也就是古代东海，也未必能找到神秘的东海戚家。大陈岛位于台州椒江区东南50多海里的东海上，面积不大，

0: 风景宜人，景观独特，被誉为东海明珠。明朝中叶，此处正是明军水师海上抗倭的战场之一。岛上封门岭上有烟墩遗址，正是当年的明军所筑之工事。王之伟与几名渔民来到大陈岛，便开始在岛上走访起来，找寻戚家人的线索下落。几经打探后，还真让他打听到几户戚姓居民。然而当他兴冲冲跑到人家家里后，才发现这几户人家的确姓戚，却跟他要找的六大世家中的东海戚家毫无关联。又或者他们这几户人家充其量也只是东海戚家最为远房的亲戚，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祖籍何处，只能说出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封锁沿海，占领大陈岛。他们的爷爷辈几兄弟追随当地的土著武装王向义来此阻击日军，成功收复大陈岛后便在此扎根。至于他们爷爷辈是哪里人士，他们却都说不清楚，只说可能是靠近东海的陆地上某地方。在大陈岛上忙活了大半天，王之伟走遍整座岛屿，问遍了岛上1000多口居民，却是无功而返，丝毫没有打听到他要找的东海戚家人下落。无奈之下，他只能在船员们的建议下又赶往其他岛屿。
1: 老板，东海上的岛屿上千，有人居住的小岛也有好几百个，咱们若是挨着找寻，不知道得找到啥时候啊。
2: 没事，挨着找，老子有钱，不会少你们一分钱的，放心吧，绝对比你们出海打鱼赚得多。
0: 王之伟取下背包，拉开拉镇八方邪魅保一村太平，却因天生五弊三缺而饱受苦难。所有的守村人这一世都是默默无闻却又暗暗付出的伟大的人，他们是前一世大凶之人在临死前幡然醒悟，才会自愿在下一世的轮回中成为守村人，甘受五弊三缺之苦，来守护村中百姓，这也相当于对其前一世所犯下的罪行的救赎。所以蜀中杨家在川蜀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世代流传下来的优秀口碑。要对付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庞大家族，仅凭叶高和知离两大高手其实是不可能取胜的。但是知离的可怕之处绝不仅仅是其强大的实力，更是他那算无一策的心机城府。早在凤阳尚未摆平朱稼先的时候，知离就有了应对杨家的计划，只不过这个计划不能告诉叶高，因为叶高绝不会同意他的计划。这个计划简单粗暴，残忍血腥，一将功成万骨枯，若有成功势必造成大量的伤亡，而知离深知叶高心慈手软，绝不愿意看到那样的伤亡。
3: 叶公子啊，要战胜蜀中杨家啊，唯有依照我的计划行事。抱歉啊，又要骗你了。
0: 叶高正靠在床上抽烟，全然不知知离又在算计他。自从上次吵过架后，二人握手言和，表面看起来亲密无间，相处融洽，实际上彼此之间的隐瞒算计提防却比之前更甚。叶高渐渐感觉知离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在他们对付朱稼先之前，琅琊王家遭遇拜龙教余孽。

0: 是挑拨琅琊王家与凤阳朱家的关系，是想借助王家来对抗朱家。可是后来知离的计划很可能发生了改变，这才没有让琅琊王家的诸多高手参与到围攻朱稼先这件事上。甚至叶高还怀疑拜龙教袭击王家后，间接导致朱稼先安插在王家的内奸朱海身份败露，以致朱海死在王家高手的落雷之能下。而朱海正是昔日凤阳朱家家主朱阳的独子，此举能进一步激化朱阳对朱稼先的仇恨。叶高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一定依据的，单凭拜龙教那几条杂鱼根本不可能从独眼王手里取得风铃散。
1: 我去买包烟啊。
0: 知离对叶高说。
2: 哦，帮我也带一包吧，什么烟都行，你挑贵的卖吧。
0: 知离离开房间，叶高连忙来到窗前，见知离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后，他拉上窗帘。
2: 知离，你又干啥去了？卖包烟而已嘛，楼下不都是商店吗？还跑我们院里？
0: 叶高对知离有着深深的依赖，却也有着深深的怀疑。有些时候，叶高会生出一个奇怪的想法，其实知离才是他最大的敌人，什么六大世家，什么鏖战，都比不上知离。叶高估计知离在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便盘膝坐在床上默默念诵咒语。
2: 以无之名，欲入之形，入之魂魄，天无号令，上大庇鲁，下至有命，无之号令莫敢不从。
0: 咒语念完后，一个轻飘飘的魂魄自叶高的天灵盖上飘了出来，站在床前。魂魄白须白发，一脸愤怒瞪着叶高。
3: 叶高，既然你已经获得御鬼之能，为什么不肯将我彻底炼化，还非要保存着我的意识？
0: 这魂魄生前名叫李宗辉，是长安李家的家主。叶高夺去了李畅的御鬼之能，在当日李宗辉的魂魄即将赶去投胎的时候，暗中施展御鬼之能，拦住李宗辉魂魄，将之收入自己的身体，就像李畅体内藏着诸多鬼魂那样。按照李宗辉的认知，御鬼之能可以抹掉魂魄的意识，让魂魄成为施术者的奴隶，就如当初他驾驭的厉鬼小七。但是叶高却没有那么做，叶高将李宗辉的鬼魂收入身体，但没有抹掉李宗辉的意识，所以现在叶高放出李宗辉的鬼魂后，意识清醒的李宗辉才会如此质问。叶高的脸上浮现出一股阴森的笑意。
2: 作为长安厉家的家主李宗辉，你根本就不懂御鬼之能的真谛。
3: 此话怎讲？
0: 李宗辉他很恨叶高，要不是叶高的阻拦，他早就投胎再入轮回了，也不用到现在还是鬼魂状态，终日被叶高封在身体中。
2: 只有让你保留自我意识，才能在日后击除你对敌的时候，让你发挥出最大的力量。李宗辉，你本来就是实力强大的修行者，鬼魂状态的你依旧很强，我保留你的意识依旧可以驾驭你，这才是御鬼之能的正确使用方式。你太可笑了，你们长安厉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御鬼之能产生了这么大的误解？总以为必须抹掉鬼魂的意识才能完全驾驭鬼魂，扯淡吗？诚然，被抹掉意识的鬼魂完全成为使术者的奴隶，会无条件的服从，无法发挥最大的威力。你不动，你我不成器的儿子李畅也不动，他弄死你之后便抹掉你的意识，用御鬼之能来驾驭你。可惜啊，如果他保留下你的意识，当日对战芷离的时候，你们父子联手双剑合璧，我芷离又怎么可能是你们的对手吗？你傻，你儿子更傻， 莫雕贵婚。

0: 一时再用玉桂只能来加玉桂魂，只不过是玉桂只能的严格版本，真正的玉桂只能就是要保留鬼魂的全部意识。
1: 叶高耐心地向李宗辉解释，李宗辉听了却是一脸的愕然。李宗辉曾是长安李家的家主，在听叶高说出这些话之前，他从未想过他眼中的长安李家家传绝学御鬼之能居然是叶高口中的阉割版。真正的御鬼之能要保留下鬼魂的全部意识。
2: 不可能，你胡说，我是李家家主，御鬼之能是我们李家的家传绝学，你一个外人怎么可能知道？
0: 是吗？
1: 叶高心念一动，李宗辉不由自主飘到门口，转了一圈又飘回来。
2: 怎么会这样？
1: 李宗辉更加震惊了，因为就在刚刚，他意识到自己被叶高用御鬼之能操控驾驭了。
0: 现在相信了吧？保留你的意识，那照样能控制你，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在日后的对敌中发挥出最强大的力量。
1: 叶高放声大笑，脸上露出一种大仇得报的狂喜。李宗辉木然点点头，总算相信了叶高说的话，但他仍旧充满疑惑，为何身为外人的叶高会比他们李家人更懂得御鬼之能的使用呢？李宗辉问出这个问题后，叶高并未立刻回答，而是继续狂笑，笑了好一阵子，眼泪都笑出来了，他才停下。
0: 因为御鬼之能本就是恶的东西，你们夺走了属于恶的东西，我会一件一件地拿回来。保留你的意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要让你亲眼看到我是如何将柳大师家逐个击破，如何夺回属于我的东西。动了吧，李宗辉。
1: 鬼魂状态的李宗辉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在叶高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叶高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杀气与惊人的寒意。
2: 不可能，御鬼之能是长安李家的绝学，跟你叶高有什么关系？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李宗辉忽然感觉叶高身上的秘密似乎比那个知离还要多。
0: 哼，
1: 叶高心念一动，将鬼魂李宗辉吸纳到身体中。
0: 知离，你咋知道李宗辉这老头子住在我的身体里呢？
1: 刚说完这句话，叶高就听到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心知是知离回来了，便躺到床上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果然几秒钟后，外面传来三长两短的敲门声，这是知离与叶高约定的暗号。叶高推开房门，接过知离递过来的几块钱一包的红塔山。
0: 李哥，不是让你挑贵的卖吗？你怎么不弄包中华熊猫啥的呀？
3: 喂，那会儿你在笑什么？我在楼下都听到你的笑声了。
1: 叶高挠挠头，
0: 没有啥，就是想起前段时间在临沂的时候跟职位去魏种地方玩。嘿嘿嘿，李哥，你知道睡床不？就是床垫子里面装的睡，还有那种八个爪子像章鱼一样的座椅，你知道干啥用的不？
3: 没个正形，
0: 传授出美女呀。李哥，要不然这样，你出钱，我带你去见见世面去。
3: 拉倒吧，你个盲流你。
1: 叶高早已习惯了知离对他的这个称呼，丝毫不感觉有什么侮辱性，反而常常以盲流自居。
3: 我出去的时候还是感觉被人跟上了，所以才在外面转悠了半天。那哥们似乎跟丢了，我回来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
1: 叶高点点头，
0: 也对呀，咱们都来到杨家人的地盘里，他们派人来试探试探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李哥，话说当初在凤阳的时候，杨钦堂以及杨家人为啥没有出现把 帮着主家洗

0: 对付咱们呢？
1: 我怎么知道？
0: 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呢？
1: 叶公子啊，随着咱们与六大世家斗争的深入，我们已然引起天下修行者的注意，跟踪我们的人不一定是杨家人。那天在合肥饭店里，尹慕如是跟蒋玄去饭店的人，也不知道属于哪股势力，在今后必将出现更多的变数。你也不要太过依赖我，我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很多时候需要你独挑大梁。
2: 叶高满不在乎地应了一声，却没把知离的话放在心上。其实早在他决定入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知道复仇之路注定充满艰险。然而人生在世，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不管这条路有多难走，他都要走下去。他不想再被人嘲笑，不想再让人说他是懦夫，不想被那个心理阴影一直困扰。接下来的几天，叶高和知离继续朝蜀中遂宁靠拢，行进的速度不快，被人跟踪的感觉始终如影随形。然而以他们二人的能力，竟然都没有发现那跟踪者究竟是谁，这让二人感觉到明显的不安。不过对方倒也一直没有对他们做过什么。二人分析，那跟踪者非常擅长隐匿，但实力未必有多么强大，不然的话对方很可能会采取行动。越是靠近遂宁，杨家人的势力便越是无处不在，几乎每条街上都能看到杨字标记的店面企业。而且叶高和知离发现，但凡是杨家的产业，里面至少都有一名修行者坐镇。
0: 离哥，要不然咱们先去对付简明阮家吧，我感觉有点虚啊。
2: 在紧挨着遂宁的南冲停留的时候，叶高忧心忡忡对知离说，
1: 上次在凤阳你也说虚，
3: 虚啥？
1: 不是有我在吗？
0: 你不是说不能过于依赖你吗？我就感觉蜀中杨家的实力太强了，就咱两个人斗不过他们呀。
2: 知离摆摆手，学着叶高的口气说，
1: 放心吧，天塌下来有你离哥这个大个子顶着呢。
2: 叶高挤出一丝苦笑，心头实在没有底儿。是夜，二人在南冲住下。从地理位置来看，南冲已经处在蜀中，毗邻杨家大本营遂宁市。叶高和知离不敢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入住酒店前还专门检查过房间与周遭的环境，而那名跟踪者似乎也在酒店附近转悠，可不管二人怎么找寻，都没找见对方的影子。
0: 真是见鬼了，一路跟了大几百公里了，就是找不到他。
1: 要是鬼魂倒还好说，你不是拥有了御鬼之能吗？
2: 叶高挠挠头，心说知离对他的了解简直可怕，连他夺回了御鬼之能都清楚。时间不早，叶高入睡之后，知离则悄悄离开房间。出了酒店后，他上了一辆早已在楼下等待多时的私家车，车窗上贴着个杨字。这辆车是知离假装上厕所的时候叫过来的，今晚他要先去一趟遂宁。开车的司机是杨家人，知离与其有过一面之缘。在凤阳的时候，朱驾先于濠州石府宴请杨家大军之时，便有此人的身影，只不过当时这人并没注意到正在濠州石府对面的小摊上吃烧饼的知离和叶高。知离坐在副驾驶上一声不吭，司机对其满怀敬畏，也不敢乱说话，就这样闷着头开车。几十分钟后，车子到达目的地射洪渠河乡。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

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你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生活偶尔会有不如意，会有碰壁、委屈与低谷，如同生命裂开的细缝，但请相信，细缝正是光亮照进来的地方。沉下心，沉淀自己，守住内心格局，不盲目放弃，不固执错路，熬过灰暗，自有曙光。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